0: 聚，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 谢谢你们，
2: 扎心点亮。
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来了解全国首个豆科作物 DNA 的育种大模型——豆心。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有专家介绍说，假设有200份优良亲本，2两杂交，理论上可以产生近20000个组合。传统方法需要耗费数十年进行测试，还不包括至少6代的纯化稳定和多年多点的试验。选育成功与否，它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育种家的经验以及筛选条件。因此，选育一个各方面综合性状优异的品种，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运气成分。那有了这个豆心的加持呢，理论上一天之内就可以预测完所有备选组合的性状表现。同时，育种家可以根据不同的育种需求，对育种目标进行加权。模型通过计算直接告诉育种家哪个组合在特定目标之下最具潜力，可以优选100组，在1年内就完成测试，极大的节省了人力、物力、土地成本。同时呢，也极大的满足了不同的育种需求，显著提升育种的效率和精准度。可以说，这是从经验育种迈向设计育种的新突破。从8年到10年可以缩短到2到5年。豆心的问世背后就是现实的迫切需求。以浙江为例，我省正在加快建设智慧农业引领区，积极探索 AI 加农业、 AI 加科研的新模式，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科研领域的落地应用。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4: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5: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金融数据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央行北京市分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啊，说截至到3月末，北京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了30.9万亿，同比增长9.7%，较年初呢新增了1.2万亿。北京呢由此也成为我国首个存款规模跨越30万亿的大城市。30万亿，好家伙，听着让人热血沸腾啊。但是呢，抛开内核，大头呢还是机构和企业的公款搬家。咱普通老百姓的住户存款呢虽然也不少，但是呢在通胀面前还是得捂紧口袋，对吧？这个数据呢与其说是财富狂欢，倒不如说呀是观察资金流向的体温计。哎，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那这样的话我们兜里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了。铁路部门近次宣布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这个确实对于很多老年人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消息。那相关车票呢将会在5月15号陆续发售，各位记住了啊，现在在这个高铁车票上会有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呢就是敬，敬老的敬。那这次优惠主要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而且呢你必须要使用身份证或者是港澳通行证啊这些特定的证件。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除了端午之外啊，凡是在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旅客都可以享受票价9折的优惠。

那铁路12306系统呢，将在相关车次后面标注一个净字儿，哎，订单详情页也显示是长者优惠。这就证明什么呀？你可以享受到优惠，但如果你不是这类人群，这个净字儿它就没有。给长辈们贴上净字儿标签，这波操作呢，既温情又有商业智慧。它精准地捕捉了，在平时啊闲暇的这些老年人，同时呢，还有可以让闲置的运力得到充分的满足。这比起一刀切打折，哎呦，这种细分市场的服务，其实更能够体现出咱们公共设施的精细化建设。好，咱们接着往下说。中国银行信用卡在昨天发布了相关公告，宣布呢，缤纷生活 APP 将会在2026年的6月30号24点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呢已经搬迁到了中国银行 APP， 这标志着银行业首个国有大行信用卡 APP 正式关停倒计时。事实上呢，该行早在去年9月就发布了预通知，逐步关停新增的注册。那据悉呢，缤纷生活 APP 13年前推出，曾是中国银行信用卡官方的客户端，提供呢从基础服务到商城优惠的一站式体验。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所有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呢都在缩水，那国有大行第一个挥泪斩马谡，哎，把它砍掉了，这也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说啊，这又是一个时代的眼泪啊！精简 APP 其实挺好，少下几个软件，咱手机内存都省了。但是这事儿呢，也侧面说明啊，信用卡宝马圈地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咱接着往前看，最近呢，社交平台上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剂的讨论是持续发酵。什么叫饱腹剂呢？就是啊，在你吃的这个自助餐当中添加了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你吃完之后让你有饱腹感啊，就不想再吃了。那大家都知道自助餐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就是畅吃嘛，是不是？随便吃，反正呢就是这些钱，你吃多少都不加价。那商家呢也要耍一点小聪明。记者就调查发现啊，说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当中呢并没有饱腹剂这个品类，正规商家呢也不敢冒违法风险自己添加。确实啊，有部分蘸料当中呢含有磨碎的桃核啊，但目的呢是提升香味层次，使得口感呢更加醇厚，并非呢是为了增加饱腹感。那专家也指出啊，说让人产生没吃几口就饱的错觉，怎么说呢，这个往往都是自助餐厅精心设计的 U 型动线，哎，就是把低价的主食啊放在最好取的位置，然后呢大盘子，这都是心理暗示，然后那些贵的都给你放在不太好取的位置，同时呢也不是无限量的供应，哎，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我这钱花的有点亏啊。其实啊，这个魔法保护剂或者是什么能够让你进去就饱这种魔法呢其实很少啊，但你要说没有呢也不可能啊，只不过是说呢它变换了一种套路。高油高盐啊，加点心这种套餐呢，谁吃了谁都有饱腹感，对不对？所以说啊，商家呢把坑位都设计好了，就等你往里跳。下次各位你去吃自助的时候，直接越过便宜区，这样也不太好啊。毕竟我们的听友当中也有人家是开自助餐的，但总之呢，就是跟大家讲啊。我觉得直接吃点海鲜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经验，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啊，要跟各位再来说说五一。这个五一大家可能有一些人都出去玩了，花了不少钱，哎呀，累得也精疲力尽，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干脆想来个错峰，毕竟啊五一是人山人海，现在好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啊，国内旅游市场呢就进入了淡季啊，机票价格也迎来了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说本周国内航线机票均价比五一都下调了41%，将近一半啊。比如说啊，5月26号南京飞桂林含税才520，低于高铁2等座6700，5月19号上海飞广州含税才460，远低于高铁的票价。所以说各位，如果说你还没有出行，哎，想要来一个错峰捡个漏，
赶紧去各大的这个 APP 瞧一瞧，说不定咱们就能买到便宜的机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啊，各位趁着燃油费还没有上涨，这波白菜价的机票确实是这个刚需族的福音。不过呢，这种低价往往也伴随着红眼航班或者是中转啊，省下的钱呢去打车其实也差不多，关键看你怎么去算了，对不对？毕竟这种免费的午餐啊也不会太多，但是你自己可以做选择呀。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看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5月13日，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科技股强势领涨，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再度刷新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0.14%，收于49693.2点；标普五百指数涨0.58%，收于7444.2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1.20%，收于26402.34点。全球市值前三的英伟达、谷歌、苹果股价同步创新高，科技巨头引领市场情绪。欧股市场全线收涨，英国富时一百、法国 CAC40、德国 DAX 指数分别上涨0.58%、0.35%、0.76%。工业与科技板块同步走强，商品市场呈现分化格局，国际油价小幅回落，贵金属表现亮眼。WTI 原油期货下跌1.18美元，收于每桶101.0美元，跌幅1.15%。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22%，报4697.1美元每盎司。COMEX 白银期货大涨3.00%，报88.155。

0: 锂矿、创新药、猪肉板块调整，两市上涨个股超3200只，市场做多情绪持续高涨。中韩半导体 ETF 因高溢价于今日开市起停牌，此前已累计发布135次风险提示公告，市场对半导体赛道的热情可见一斑。全球要闻方面，中美关系迎来关键节点，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市场关注高层互动带来的政策与产业机遇。美国参议院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市场对其政策路径的预期逐步落地。阿里巴巴宣布资本支出或将超过3800亿元，加码 AI 与云基础设施建设。马化腾回应腾讯 AI 布局，称超300亿资本开支将重点投向 AI 领域，互联网大厂 AI 竞赛持续升级。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国产科技突破为算力产业注入新动能。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热点题材方面，工业金属铜价逼近历史高点， LME 七铜涨至每吨14100美元附近。中国需求复苏与中东硫磺供应紧张推动价格上行。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伊朗战争导致全球石油市场供不应求，供需缺口扩大至178万桶每日，能源格局重塑持续影响市场预期。 CPU 产业链再传利好，鸿海集团全光 CPU 交换机机柜向英伟达交货，出货目标大幅上修至2026到2027年合计超5万台，算力硬件产业链持续获资金追捧。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计划以超9000亿美元估值筹集300亿美元资金，算力期货合约计划年内推出， AI 商业化进程持续提速。PCB 行业迎来结构性增长机遇， AI 服务器需求推动单台 PCB 用量与价值量大幅提升，成本占比显著增加。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正式亮相，统筹低空经济发展与安全管理，低空经济赛道迎来政策红利。近日5月14日，市场聚焦中美高层互动与产业催化，科技主线贯穿行情，半导体、 AI 算力、电力设备等高景气赛道持续获资金关注。操作上建议把握结构性机会，重点布局 AI 产业链与高端制造方向，同时关注政策利好带来的消费复苏与低估值板块轮动，理性参与市场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给大伙呢带来一个福利，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铁三角，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今天我们推出的是999 SK2 护肤三件套，999 SK2 护肤三件套。我不怎么使用化妆品的人都知道 SK2 是个有名的产品，因为我在一些这个都市剧当中经常看到啊，这个女主啊，这睡前都要怎么的化妆，反正全这样啊。而且呢他们是有这个昵称的，SK2 啊，它有三件套嘛，比如说有个叫小灯泡，有一个叫神仙水，还有个大红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999这个价格确实经常用的人肯定知道啊，平时好像应该是5200左右吧，但今天呢就是999啊，价格非常的实惠。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铁三角，别的我不多说，回复铁三角跳出链接自个儿看，我希望呢这个价格能够打动你。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相关的资讯。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上海呢启动了赴金门马祖旅游签证的申请。今年2月啊，文化和旅游部呢公告推出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5月13号呢，上海出入境部门就

宣布了，说全市啊各出入境接待大厅已经同步启动了赴金门马祖旅游签证申请的受理工作。上海市民和居住证啊，就是有上海居住证的，那都可以呢凭着有效身份证啊前往接待大厅去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呢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的签注，或者说呢是团队旅游签注。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申请啊需要本人到现场办理，没有满16周岁或者是年满16周岁60周岁者啊都可以委托他人代办啊。那这个其实和平时我们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什么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不过呢这一次只是上海啊，那上海都开通了，其他地方你说还远吗？是不是？所以说上海的老邻居们啊，这下方便多了啊！一碗这个鸭血粉丝汤的距离又拉近了。虽然说呢，手续还是一步都不能少，哎，但是这种小三通的恢复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信号。有机会咱们也可以去溜达溜达。接着往下看，2026年5月11号，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州的贵阳举行，启动仪式之后啊。行进式学习团走进贵州警察博物馆，还有呢红飘带，以及呢关山湖，阿云朵仓，在这个阿云朵仓呢，学习团感受到了贵阳烟火气和整个的潮流活动，比如说啊有咖啡，还有这个文旅，还有一个就是探索咖啡融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我觉得现在各地啊都开始呢有各种各样的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活动，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因为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就是贵阳把它的特色业态，哎，和这个反诈宣传融合到了一起啊，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啊，互联中国嘛，是不是？所以说啊，这种以当地文化为内核，然后呢去探索业态融合的这种思路，当然呢也给互联反诈宣传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啊。当然他们把那些非常严肃的反诈的知识全都融入到了这个年轻人喜爱的消费场景当中。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个精品咖啡店，他呢就凭借着世界冠军背书打破了咖啡和文旅的边界啊，在这里面也有相关的小提醒，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是一边在喝着咖啡，哎，一边呢在感受着当地的文旅，这个防骗的知识也就融入脑海当中了。所以说，你看把这个反诈宣传塞进咖啡馆，这脑洞我跟你说，比贴满大街的标语管用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经意之间，哎，我们就接受了这个警示。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少上当受骗一些了。关于8小时工作制是否包含午休，法律呢没有给出硬性的规定，但最近呢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啊还是不绝于耳。根据劳动法呢，劳动者啊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律师指出呢午休是否计入工时，关键还是要在于企业制度以及劳动者能否自由支配。如果说呀，午休时间员工能够自由出门吃饭休息，不被工作打扰，通常呢是不应该被计入工时的。反之，如果说你必须得留岗啊，随时回复消息或者待命，那你就得纳入工作时间。劳动者在入职的时候呢，应该仔细的阅读劳动合同或者是员工手册，确认好相关的规定。这简直就是职场的薛定谔的猫。午休算不算工时，全看老板让不让你消失，对吧？说白了吧，只要手机还得24小时待命，这班呢就算是没彻底放下。所以说建议大家伙入职之前呢都问清楚啊，别等到仲裁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合同里头藏着霸王条款啊。一般单位都不太算啊，因为就从我们现在身边接触到的这些人，午休时间他们都出去吃饭去了，是不是？而且还在外面喝点咖啡呀、啊、逛逛街啊什么的，然后到下午一点人家去上班了。这个你如果再算工时的话，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适。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缅美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7: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6: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7: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1: 520，各位要不要去告白？那今天呢，我们有相关的活动啊，要给大伙儿说说。520要送，就是我们的小商城啊，实付呢满520块海蓝之谜系列小样，还有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啊，最高呢满5200会送你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哇，这个好啊。新朋友呢，如果说你加了福利官微信啊，1元抢告白礼，还会送你大牌香水啊，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啊，各位赶紧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铁三角，一起呢解锁520的心动好礼。那这是我们商城的小活动啊，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999抢这个 SK2 三件套啊，就是999块。这个520马上不就要到了吗？是不是？那大家到底准备怎么去犒劳一下自己啊，或者是如何买一份心仪的礼物给你的这个女朋友啊， 选搭配美妆准没错，是吧？今天呢，带来的是美妆界的明星爆款，很多女生都喜欢这个 SK-II 的护肤三件套，对吧？就是有这个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的小灯泡，这小灯泡是啥？我没见过啊。还有这个80克的大红瓶面霜啊，就是三件套，全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爆款。平时入手这么一套，官网大概是5000多。那今天不是有这个宠粉福利吗？临近清仓啊，只要999。那既然说到临近清仓呢，要跟大伙儿说一下他们的有效期。小灯泡是到2027年2月，小灯泡啊，2027年2月。神仙水呢是到2027年4月，大红瓶是到2027年8月。因为临近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很便宜啊。另外呢，所有的这个东西也都跟大伙儿讲过了，支持这个扫码溯源，对吧？而且呢，我们有这个跨境直采的相关的通关，这个信息都有。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感兴趣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铁三角啊，铁三角闹了半天是他们三个，小灯泡、神仙水、大红瓶，哎嘿 ，SK-II 的啊，加在一块是999，不到1000块钱吧，反正就相当于1000啊，差1块钱。但是从这个心理学上，你就觉得没到1000就是便宜，是吧？但这个价格也真是实惠，各位，你想想，平时5000多是吧？现在1000块，999，这确实划算。您自己去看好不好？铁三角三个字也好打啊，直接打这三个字儿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它会自动跳出链接，您去瞧一瞧看一看啊，是不是你的菜？如果喜欢，赶紧拿下。
4: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哎，接下来给大伙介绍一个工作啊，这工作呢，每个月我先说月薪啊，是给你16000。那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呢？放羊。哎呀，我记得小时候。

时候啊，经常听他们讲啊，说我哎呀，我打小我就放猪放羊，那个时候哪有这么高的月薪啊？现在每个月还给你16000，让你去放羊。据说呢，有两对夫妻都已经试岗了啊，得先试岗。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内蒙古，在内蒙古的锡林浩特有一食品公司啊，专门招聘这个放牧夫妻。因为这个放牧啊太孤单了啊，一个人可能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不如夫妻俩吧，是不是？但是他们这个羊挺多，为啥给你一个月16000啊？因为有3000只羊，月薪16000包吃包住啊。目前呢已经有两对夫妻进入了试用期，他这个工作地点呢是位于3万多亩的牧区，距市区300公里，而且全年无休，夏季呢可以住蒙古包，风景宜人，冬天呢也可以住蒙古包，但是呢你得带炉子取暖，因为当地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啊，还可能断网，没有信号。老板呢他就表示啊，他说之所以呢拒绝单身，就是因为啊没人做饭啊，难以长期坚持。虽然说呢夏季放羊相对轻松，但是呢冬天放羊每天要2个小时去喂羊啊，劳动强度也不少，一个月16000啊，反正要干这个活儿。各位浙江的小伙伴，你们愿不愿意去？月薪16000放羊听着像田园牧歌啊，但是刚才一讲了这个生存环境就有点像荒野求生啊，所以说这钱赚的确实烫手啊，不仅呢要耐得住寂寞，你还得能够扛得住-40度的严寒。如果说啊没有采菊东篱下的心态，光冲着钱去，估计没几天你就得哭着跑回城里送外卖。所以说你看高薪有的时候呢它也是要和你的工作成正比的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躺在那儿就能赚钱，是不是？好，咱接着往下说。上海有一男子啊，曹某和赵某闪婚之后呢，把价值1000万的老宅拆迁房的99%的份额就过户给了赵某，两个人闪婚哦，哎，直接就给人家了，自己呢只留了1%。没想到两个人闪婚之后就闪离了。那赵某呢持房产证要求呢按照登记比例分割财产。法院审理认为啊，说这个房产呢是曹某父母的老宅啊，也是他们家的祖产啊。你这个曹某过户的时候呢父母都不知情。而且呢双方婚姻存续的时间又这么短，你们闪婚闪离，对吧？虽然呢你出示的不动产登记呢有公示效力，但是结合这个房产的来源以及家庭贡献还有你们婚姻续存的情况，只按99%去分割，这是不合理的啊。最终法院呢不支持赵某的诉讼，判决房产呢归赵某所有，但需要呢给予曹某相应的折价补贴啊。你看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温度的一个判决啊，你不能说这个有了不动产证了你就要拿走99%，跟我闪婚又闪离的是吧，拿着1000万家产当表忠心的筹码，这婚姻根本就不可能长久，是不是？幸好呢法院没有机械的按登记去办事儿，否则呀这闪婚的成本太离谱。当然也给所有人都提个醒啊，婚姻这玩意儿它不是买卖，哎，房产证上的名字那也不是儿戏，千万别把感情当成博弈的工具，即使你博成功了也未必长久。接下来呢说说杭州即将发生的大事儿啊，2026年5月13号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啊公布了2026年冠军赛的12支参赛球队名单。这个赛事呢将会在8月2号到9号在杭州的滨江体育馆举行。这是亚洲高校最强篮球力量再次汇聚杭州。你看咱5月杯啊现在正踢得如火如荼，这篮球也要来了。在2025年首届比赛当中呢，台湾政治大学全胜夺冠，清华大学呢获得了亚军。那今年的赛事呢不仅是延续了高水平的竞技对抗，还吸引了像姚明啊朱俊龙啊这些篮球名将啊现场助威，挺有意思。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樱木花道那个是不是啊，打一场球好像得打半个月，但是这是现实版的大学生的比赛啊，非常的有看点。
所以说你看亚洲顶尖的高校篮球赛又回到杭州了，这比赛水

平高，而且呢还接地气，比看那些商业赛其实血统纯正多了。你想哪个大学生他不希望自己的学校赢啊？是不是？肯定会使出全力啊！特别想看到海峡两岸的学子啊同场竞技，哎，这种纯粹的体育交流最能够打动人心。各位，你们会不会去买票看看啊？反正是八月份的啊，八月份。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烧烤的事儿。各位是否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说大连有一个烧烤店，这个女顾客啊用这个烧烤签子喂狗，随后呢又把签子放回桌上了。这个视频当时呢就引发了热议。那大连市相关的监管部门也说了，涉事店主呢已经主动停业整顿，销毁了所有的铁签子。并且呢，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了全面消杀。其实也没有必要啊，但是必须得做出姿态嘛，要不然的话，怎么再接待其他的食客呀？是不是？同时呢，他们还在门口啊贴了一个告示，禁止带宠物入内。店主说呀，事发的时候因为忙嘛，没有及时发现，得知之后呢，积极配合。监控显示呢，是一个女顾客啊。他呢这个一边吃串一边拿签子喂狗，然后有顾客就把这玩意儿拍下来就发抖音了啊，就这么回事儿。哎，这事儿咋说呢，店主也是躺枪对吧，你说做买卖他哪知道顾客会喂狗啊。当然处理的也很好啊，销毁食材全面消杀，人家态度起码是认真的。不过呢，这个也是提醒各位带宠物的食客啊，就是你们家宝宝，你像我也养猫嘛，你怎么对他都行在家里。但是呢，在公共场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动物很友好，或者说呢，你们家这个动物是你的家人，并不是人家的家人，对吧？你让他去吃这个共有的签子，这个不太合适啊。所以说，公共餐桌呢，不是自己家的炕头，哪怕呢你再爱，哎，你也别把别人的饭碗当成你们家的零食盘，对吧？在家你怎么都行，但是在外面千万要注意。好不好？只有这样的话呢，那大家才彼此和谐，彼此快乐。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啊，再跟各位提一个醒儿。哎呀，这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各种各样的事儿真多。这吴某和李某呢，2021年确定了恋爱关系，2022年9月按照习俗呢举办了婚礼，并且呢共同生活。这个吴某呢支付彩礼30万，但是他们没有去登记。后来呢，因为这个吴某啊提出呢先生育子女再领证，这李某就不同意嘛。双方就产生矛盾了，结果呢吴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呢返还30万的彩礼。这法院审理就认为呢，说你要以生育作为结婚登记的前提条件，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啊，你已经构成了明显过失，那这样吧，你这个返他15万就行了。这个判决结果真是令人拍手称快啊，那哪有这样的啊，不生个一男半女就不跟人家登记，是不是？所以说啊，你看这也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返还30万彩礼那也是有条件的。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确实让人觉得有些难受，你拿先生娃再领证当条件，这谁听了你说不生气啊？也难怪人家法院都不待见你，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判决确实挺公道啊，既没全退也没全留，充分考虑到了人家共同生活的付出，当然也给那种啊想在婚姻里头留一手的人提个醒，感情不是交易，千万别拿这个生娃啊当谈判的筹码。好，那咱接着往下说。辽宁鞍山有一男子吴某参与这个推饼子赌博，输掉了2300元。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推饼子啊，是当地的一种这个游戏，赌博游戏吧。他就怀疑啊别人出老千，居然呢主动报警，要求警察主持公道。喂，110吗？我举报我赌博。那警察赶到的时候呢，赌局已经散了，但是呢把滞留的吴某、周某、刘某等人传唤调查。经查呢，当天啊共有7人聚众赌博，其中呢汪某使用了特制的眼镜作弊，最终呢为赌博提供条件的周某被刑拘了10天，罚款2000啊，参与赌博的吴某等6人呢拘10天，罚款1000，作弊的汪某拘15天，罚款1000。吴某本人呢想借着警方追回赌资，结果自投罗网。这哥们也真是个人才啊，你想借警察的手帮自己追赌债，这操作简直是自投罗网的教科书案例。自己主动打电话，喂110吧，我举报我赌博啊，赌博本身就是违法的，对不对？你指望靠报警赢回本钱，最后钱没要回来还得进去蹲10天，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个所以说赌博千万不要去参与啊，你不参与不就完了吗？你非要违法啊，难怪人家骗你钱。近期呢各式护腰坐垫呢在网络上热销，那商家宣称啊说可以矫正坐姿，改善你腰椎盘的这个突出什么的，大家都见过吧，就是那种单个的一个小垫子往那一放。但是医学专家说了，久坐超过30分钟，就这种所谓的护腰神器啊就会引发不适。而且呢这种护腰坐垫啊它仅是一个辅助工具，通过呢支撑减轻腰部压力，但是呢可能给人一个久坐不累的错觉，实际上呢这个腰靠啊它会使得你的肌肉放松，压力呢转移到你的椎间盘，反而可能加重你的损伤。而且这个坐垫呢结构单一，难以呢适配不同身高和体重的人群，硬的它的舒适度差，软的啊没什么太多的效果。所以说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坐垫能够真正解决久坐引发的脊柱问题， 甚至呢可能因此依赖坐垫减少活动。各位啊，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号称久坐不累的坐垫是护腰神器吗？不是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而且有可能呢还会把你给弄伤了啊。商家卖的是伪概念，咱们买的是心理安慰。你与其啊花这个冤枉钱买各种什么护腰神器，真就不如设个闹钟，每个小时站起来接杯水，上个厕所，让你这个身子换个姿势，不比做那个腰靠管用多了吗？那你说以前那人谁有腰靠啊？是不是？嗯，千万别拿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花钱啊给自己的挖个坑，然后呢你自己乖乖的往里跳啊。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最绿色的方法反而是最有效的。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

0: 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 谢谢你们，
2: 加持点亮。
3: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走在路上的你，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节目一开始的那首歌一定代表了今天的心情，或者它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引领吧，叫何乐不为。比如说助人为乐，何乐而不为？比如说成人之美，何乐而不为？昨天晚上我一

一个好朋友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哎，方宇，你应该留一个长长的卷发。”我一看照片笑了，为什么？因为那张照片现在用什么豆包都可以说把他的那个发型给我变成长波浪大卷，结果很快就变成了长波浪大卷。我还是我，但是我的发型变了，但是他还会做一些修容啊，所以就很好看。然后我就笑了，我说：“这个长波浪，我感觉我已经 hold 不住了，要么你给我弄成板寸。”他说：“板寸不如给你做成光头。”哎，我说也行啊，试一下呀。看一下没有头发的样子是什么样。过了一会儿呢，果然就是要有这些互联网的工具 AI 工具，果然眨眼的功夫他就又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上面我的头发一根都没有。你别说，这张照片对我的意义就在于突然间我觉得没有头发也没有关系，然后就让自己这么简简单单的。有一天有人跟我说，自从我剪了短头发之后，你知道我有多留恋我的短头发吗？因为我洗头发再也不用考虑用什么洗发水，我只要洗脸的时候毛巾擦一下就好。其实这就是一种治愈，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如果没有头发会怎样，但如果有一张照片呈现在你面前，你突然就觉得没有头发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我要谢谢那位不管他想恶作剧还是跟我开个玩笑，好久没联系了，用一张照片我们又唤醒了一下。但一张照片呢，真的让我想了不少东西。我们就何乐而不为呢？世界那么大，我们去体验，我们就是人生的体验官，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人生体验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现在退休了，可能也没有什么玩的，然后有了 AI 之后，他们聚在一起每人一句，然后就用那种很具有正能量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们就是人生的体验官，别人怎样我且不管，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底线之后，我就去好好的尽情的去体验人生，我就大声的当众说话又怎样了呢？以前很胆怯啊，总觉得在别人面前有点卑微，这件事儿不能说，那件事儿说不好咱们就别说。但其实很多时候人需要的就是一份勇气。你也会看到那些曾经说话磕磕绊绊的人，后来他可以当众来发表演说，其实都是练出来的。Mama

这首歌，这首歌的音调特别熟悉哈，一路上有你。如果说到一路上有你，就知道张学友唱的版本，但是听到这首的时候英文版本，哎，只觉得曲调熟，但是歌词怎么有点陌生。好，我们多掌握一些语言，多多少少也会给自己多一根拐棍。每天早晨出门上班的时候，都发现小区门口有不少的出租车。其实这种现象呢，都是有一些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已经约好了，你看你早晚要接送孩子，好多双职工的家庭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难题。那最近呢，武汉就有一家公司针对这个痛点推出了出租车送学服务，然后不少的家长都关注和讨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服务呢是由营运资格的出租车司机来接送，采用固定的司机、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路线的模式，一对一的接送孩子上下学。今年上线以来呢，每个月接到大约400个咨询，目前也有超过30个家庭购买服务。客户可以选择包月或者包学期，单程包月服务的费用大概是398元，而这笔费用用来给司机做补贴，乘客同时还按照实际的路线来支付打表的计价的费用。那现在家长的整体反馈比较积极，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还说，每天早上送一个初二的学生，时间久了都会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来对待，而且这份送娃上学的任务给他带来了一笔很好的收入，每个月呢能增收1-2000元，他说这样他很有成就感。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很多家庭也都感兴趣。虽然没有组成队啊，没有公司直接去运营，但是我发现就在我们家的小区门口，每天早晨都有，比如说有些是网约车，有些是计程车，反正就等在那里，我就知道这已经成了一种服务，当然也是一门生意。所以有一些格式都已经在被打破，以前应该一定是在路边等待的。我有一天坐出租车，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有一点心内心的一些反馈啊，他说我们每次来，比如说在高铁站来接人之后呢，这个等了很长时间才能排到我，但如果这个人的距离不够长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只有5公里、10公里的话，那他就觉得很不合算，反而会让我产生一些抱歉感。但是他又跟我说，其实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大家各有各的饭碗端，不是说我在就让别人没有饭碗，而是大家都有饭碗端，这才是更好的体制。所以不管你是网约车还是出租车，你也要自己去想一些新的道路。比如说有时候接送孩子的时候，那如果家长也在，你可以跟家长来讨论一下要不要来接这个活，每个月固定的来做这样一单两单生意，又解了家长的困，然后

其实国内也有不少的小朋友，他们在唱歌，就小小的小孩，大概十几岁吧，好多歌都会唱，然后哥哥也会带着弟弟唱，姐姐双胞胎也会一起，有的在打架子鼓，也有的在弹吉他，总归就是看到小朋友的多样性。其实网络世界真的很好，它会给我们开阔思路，就发现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并不是说只有上课然后考试这么简单，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属于自己可以挖掘自己兴趣爱好的路。我记得我们以前，比如说小时候你是说方言在长大，长大的过程当中你碰到一个老师，他教你普通话，然后他认为你说的还不错，然后就会重点的让你来经常站起来读课文呐、啊，或者有什么问题让你举手，或者说在你没有举手的时候点名让你来回答。那个过程里其实都是在培养你的自信。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是没有被关注，没有人给你一点点的压力，你总是躲在那个小小的舒适区，好像你就越发难以融入到人群当中。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人生自有注定的话，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但人生的那份注定起码是你不问结果，但是你想做什么还是应该去做的，这是我认为的注定。再来看这个交通事故，其实经常开车的人都会有一种烦恼，就是大家骑车呀或者走路呀，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最做得好的，或者说被管得最严的，当然是开车，因为开车的人一旦出了事故是很严重的，所以管得自然就要多一些。那么接下来我讲的这一场事故呢，有两个家庭一同坠入了深渊，就在5月12号在菏泽那边。最近我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地方呢？因为好多人都在买那个花，芍药花，对不对？好多人的花都是从山东的菏泽发出来的。这位王先生坐在轮椅上，右手蜷缩在身前，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姐姐叫他，他没有反应，他只是咧着嘴笑，心智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他的姐姐说，弟弟的笑容像一把钝刀，生生地割在我的心里。距离2025年除夕前那场改变命运的车祸已经过去了400多天。出事的时候，23岁的王兵是长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距离毕业只剩了半年的时间。但是在25年的1月21号傍晚，他和朋友沿着328省道在散步，身后呢就有一辆电动的三轮车猛然撞来，把他撞成了特重型的颅脑损伤。损伤程度构成了重伤二级，他先后经历了2次开颅手术，在 ICU 昏迷了4个月才苏醒过来。虽然他苏醒了，他可以坐在轮椅上了，他可以笑了，但是他再也认不出身边的亲人，目前生活根本无法自理。而肇事者也是王某，他是一名16岁的少年，当时在读高一，无证驾驶。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之后，当地警方曾经以交通肇事案立案，后来又以王某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由，决定撤销此案。一审法院判决王某及其父亲赔偿王兵28万余元，但是父子名下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如今的王某正在读高二，王兵已经休学。王某的父亲向媒体表示，对于这件事儿，一家人非常非常的愧疚，但是家里无力补偿。儿子因此想辍学打工还债，但是他坚持让孩子继续读书。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还不清，就让儿子接着还。在他看来，这场事故既毁了别人的生活，也拖垮了自己本就艰难的日子。我把这件事之所以这么细致的说出来，这么耐心的说出来，我想说，就是一个家庭当中有些属于孩子不能承担的责任，但有一天他就承担了。承担了之后造成的这个后果严重到你自己无法，生命都无法承受。就是这样两个家庭，你真的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了，他眼下可能最大的烦恼就是到底能不能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没想到真正的烦恼从此没有了，就是他自己已经没有心智。

0: 了，所有的烦恼都给了别人，给了家人。而他就是因为一个16岁的男生驾了这样一个电动的摩托车。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法律这些条文，说到底是为了保护每个人。
1: 谈什么理想？
0: 我相信开着车或者骑电动车，甚至骑自行车走路的每一个人，听了这个事故之后，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做一些反思吧。比如说自己平常比较鲁莽，事情没有发生或者小事故我们都还承受得了，但是一旦是这样的事故发生以后，你说我们谁能够承受得起？哪怕就是只做一个旁听生、旁观者都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袖手旁观，但更多的你说新闻事件它带来的是什么？它带来的更多的一定是自我反省和警示。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讲这样一个故事，让人心情有点沉重，但是我依然能感觉到一些可贵的，比如说这个家庭，这位父亲，他依然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应该负全部责任，他愿意去承担，哪怕时间再久，哪怕自己的孩子未来找到工作以后要承担这份，他也觉得这是诚信，这也是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其实人生哪里会那么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从从容容、淡淡定定、从从容容，它是不容易的一种境界，因为你不知道意外在哪里埋伏着。所以为什么经常说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淳朴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想信用的人，只要你这些东西都在，那么你在人生路上就会觉得好运好像还在。但是你老是想走捷径，老是想哎，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给别人挖一个坑，然后自己能够跨过去，那么我想你的人生之后就会遇到很多的坑。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特别打开了有一款推荐，为什么？因为最近好像没怎么推荐各种产品哈，感觉哎，大家都说方宇是不是不做这件事儿？我说了我要做的事情，我一直会坚持到今年的10月29号。那今天我特别要推荐的这款牙膏4号链接，就是我们推荐过粉色、蓝色，还有这个绿色管。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最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绿色管的怀尔德的，它是用茶树精油来做的，它对你的牙龈保护比较有效。另外呢，就是对你的口气清新的显著程度，以我使用一个月的角度来讲，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它真的可以对我。

0: 我们的牙龈萎缩带来一些帮助，然后会让你的口气变得清新，会让你的牙周病得到缓解。所以这款牙膏四号链接，你买了以后至少能用3-4个月吧。所以牙膏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耐用的东西，它那个口特别小，所以你每次只要挤一颗绿豆那么大就已经足够你把你的牙齿刷得干干净净。但是重要的是你耐心的去刷牙，你可以刷2-3分钟，然后把自己的牙齿刷干净，这样它的效果才显示出来。我们刷牙不是为了谁来刷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钱袋子来刷牙。你如果能够在日常护理当中对牙齿保护的比较好，细致一些，那么你的口腔的细菌啊、滋生啊，或者它对你的造成龋齿啊、牙龈萎缩呀，这些都会是一种很好的防护。所以大家可以去买四号链接的这款牙膏，好像在买的时候还会有礼物送给你哦，是不是就送你了？哎，据我所知，好像就直接送你牙刷，或者是牙缝刷，或者是他们的一款叫什么来着？叫漱口水。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我们的链接，这都是一些大 V 才有的待遇，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拿走。四号链接的怀尔德的来自瑞士的问候。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6: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6: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0: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作为朋友圈的人，朋友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好物共享，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你说大家坐在一起，哎，这个好不好用，那个好不好用，然后都会互相种草。前段时间我因为经常推荐一些朱炳仁酮的产品，当时我的朋友没觉得，结果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个小小的葫芦，其实那个葫芦已经不算非常小了，就是比较做工非常，因为它有那种珐琅感觉，就是那种掐丝的感觉，做的非常漂亮。然后他说我挂在车上了，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战友，我说你战友是谁，他说他老公，他说他老公最近对那个朱炳仁酮特别感兴趣，买了好多朱炳仁的东西，然后其中这个葫芦呢被他看中了，他就挂在了自己的车上。之前我在给大家分享朱炳仁酮的那个向日葵，就是一曲夺魁的那个胸针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嘛，他当时就买了3个，他说哎，我要跟我的好朋友来分享，因为它的价格是适中的，才100多块钱嘛，但是你有时候穿西装啊，有一些场合点缀一下它就很有特色。我也看到我们有同事上次在鄞州参加读书会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佳佳穿的西装也带的是那个朱炳仁酮的别针，我就问他哎，你怎么注意到，他说有一次他去访问的时候看到了，就不由自主的买了一个，就是看现货也会觉得很好。所以我自己认为只要是我上架了的，我都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有效、漂亮、精致、性价比挺高。所以 怀尔德的牙膏，它是来自瑞士的问候百年的药企做牙膏。首先它的水，阿尔卑斯的山脉的水，其次呢就是茶树油啊，还有它的那个粉钻蓝钻呀，它对你的牙齿的什么茶垢，还有咖啡渍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清除作用。所以如果你想一开始，我自己用的是三款牙膏同时在用，因为这个粉色一周只要用两次嘛，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放在那儿，好久用一次。那蓝色呢早晚用，那我就会叠加用一下绿色的茶树油的牙膏，就导致我现在牙齿就眼见着看着它白净起来，干净起来。然后你用你自己的舌尖去舔你的牙齿，你会觉得哎，我的牙齿好干净，就是那种光光洁洁的感觉，就是这样舔一下，就觉得自己的牙齿没有那种黏黏腻腻的感觉，这就是蓝色牙膏的效果。今天早晨我用的是蓝色，昨天晚上我用的是绿色。绿色呢，就是让你的牙龈得到很好的修护，所以茶树油的这三款牙膏，就是怀尔德的瑞士的这三款牙膏，有人说它是贵妇牙膏，也有人说它真的是讲究口腔卫生的人，就是一次性的三支牙膏，也许你可以用大半年哈，甚至一年。我觉得大半年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现在看我那三款牙膏所下非常的少，三款牙膏同时在用的时候，你每天也就刷两次牙嘛，每次也就那么一滴绿豆大小，所以真的可以用很久。而且你买了，如果这三款你都买的话，你可以得到两支牙刷吧，就你同时买这个粉色和蓝色的话，你可以得到两只牙刷，看看还有什么赠品给你。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我们不是奔着赠品去的，归根结底我们是奔着牙齿，或者说得到真正的改善，或者说我们真正是奔着这款牙膏自己的功效而去的。而他们送的那个牙刷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也有售，就是一份四管只要45块钱，就是四根牙刷只要45块钱，大家可以到方宇大搜索的抖音直播间去搜罗一下。下面这首歌啊，有段时间繁花热播的时候，这首歌简直是复播率非常的高，但是热度就是这样，过了一茬又有新的。今天再让我们去偷偷别人的心吧。

为谁哭。张学友的一首歌《偷心》啊，唱的如果是一个下雨的晚上，然后那个灯光比较昏黄，一个女主角站在那里跟男主角刚刚告别，然后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太有氛围感了。偷心，谁把我的心给偷走了？那你又能偷走谁的心呢？为什么你有那样的魅力让别人为你着迷呢？这是一个问题。就走进直播间，今天的新朋友挺多，可能是你们突然觉得，哎，今天走进了一个带货主播的直播间，我是浙江之声的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方宇。那我今天就突然想到，好久没给大家推荐物品了嘛，那就推荐一下。在我看来，它的长效以及对你的生活品质会有明显提升的这款牙膏，16号链接，粉色、蓝色，他们都是来自瑞士的问候，就是百年企业，他们做牙膏。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人性化的地方，就是有时候那个牙膏的那个口啊开得特别大，一挤就好长一条，但是它这个呢小孔，很小的一个孔，这样对它的保质呢也是有好处的。另外呢，你每次挤的时候只要绿豆大小即可，根本不需要你弄得满嘴是泡泡，绿豆大小你就可以把嘴里刷得非常干净。怎么刷法呢？上下刷2-3分钟，粉色管一周用2次，蓝色管一周，其余的时间用它。但是在我的建议当中，4号链接那个绿色管对牙周保护很有效，所以在我看来三管同时用。但是如果你只有2管的预算的话，那么你就买16号链接粉色加蓝色一起买，因为两个买了之后还会送你2把牙刷。你们自己家里头可以去体验一下一个月的时间，看一下你的茶渍啊，还有牙齿上的那些咖啡渍啊等等，能不能刷的，还有烟渍啊，能不能明显的得到改善。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的话，这个牙膏你就退给厂家。当然你如果打开之后你看到那个牙膏是粉色的，你也觉得哎很新鲜，那个蓝管出来的反而是白色的，绿管出来的好像是绿色的，是吗？有人来给我做一下证吗？有时候刷牙我们好像都已经懒得去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膏体的颜色，但是我相信我记得很清楚，粉管的一定出来是粉渍。如果粉色的，如果你要是让你自己的口腔得到直接的改善的话，或者说让那个颜色哈明显的下降的话，降一个色度的话，那必然就是16号链接的粉色牙膏。这个在全网的复购率是最高的，非常高。也就是说，大家那么多的人用过以后都觉得是有效的，所以它才能够经久不衰。我觉得产品就是这样，产品你要去认识它，你要去接受它，你要去尝试它，千万不要在网上说有一种牙膏，有某一种什么粉末，然后你一次用完对你的牙齿好像表面上去掉了，但是它可能对你的牙齿造成的第二次伤害也比较大。所以大家购物的时候不要冲着价格去，而是冲着合理的价格去。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价格，它一定是有好的功效，然后大部分的人也是承受得了的。不要一次觉得啊，100多块钱一管牙膏，但是如果你用完以后你不用去拔那颗牙，你的牙齿也没有松动，你不用去洗牙的话，那你想一下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物超所值了呢？昨天想到了一首歌叫烟花易冷，就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许慢慢的升温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如果一下子达到了高峰，那么烟花易冷，只留下一地心碎的声音。

0: 说实话，烟花易冷这首歌我还是更喜欢林志炫的版本，因为他会后期配器发生了一些改变之后，他会唱的催人泪下。烟花易冷，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有很多种，有些人呢很果断，就觉得我了断了就是很好的保护，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长情，他会用更适合的方式去维护。我觉得那些勇于去维护关系和感情的人是值得被尊敬的。
1: 岂能不成为熟若养成如你在歌。
0: 好，我既然答应了要让大家听林志炫版本的烟花易冷，你们听一下跟周杰伦会有什么样的不同。谢谢连雨下单了粉管和蓝管。我知道粉管跟蓝管一般情况下一定是一起买，因为那个粉管你一周只要用两次，那么其他的时间你到底用什么颜色呢？蓝天白云给我回了，说蓝管就是蓝色，粉色管是粉色啊、哦，那我就知道了，绿色管的那个茶树油的那个反而是白色，对不对？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勇于去选择改变的人，其实就给自己多了一份新鲜感，甚至是一份惊喜。谢谢大家下单了粉管和蓝管。下单这两管牙膏会送两个牙刷，那个牙刷也很好用哦，而且它是卡通的颜色，叫什么什么猫，然后那个贪吃猫，不对，叫什么猫，谁能告诉我？然后你刷的时候有一卡色那种颜色，比如说橘色的呀、蓝色呀，都非常漂亮，都会让你，因为有些好的物件你喜欢它，你都会愿意多用它两次。有时候你吃完东西以后，你甚至不放牙膏，轻轻的刷几下牙齿，也是对牙齿的一种保护。好，16号链接的粉色和蓝色是我的主推。第二推呢，就是你如果觉得自己口气不够清新的话，4号链接的茶树油的牙膏，同样一家企业，3款牙膏，每一款都是非常实用的。成年人的世界只需要筛选，选择那些对的，而不是选择廉价的。

0: 份落地生根是我们这首歌，好好听啊。如果有那个屏幕，然后你看到那个拉二胡的出来，你一下子就觉得他们有一种极致的形容，就是有一些歌你听的你的耳朵会有那个感觉。然后连雨也买了牙膏，蓝天白云说我已经拍了三个品种够齐了，跟我一样，我每次拿我的刷牙杯的时候就自己好笑，里面插着三管牙膏，绿色、粉色、蓝色，然后决定哎今天应该用什么颜色。我觉得不管用什么颜色都是对的，粉色因为相对用的少嘛，但是其他的两个你就轮番去使用就好了。这三管牙膏你可能大半年，甚至如果用的像我一样节约的话，我觉得今年一年都不用再买牙膏了，非常好用。用完以后口气就是那么清新。四号链接的怀尔德的茶树油牙膏，他们说风雨你是不是太佛系了，今天想推荐就推荐，明天不想推荐就不推荐。我的确是这样，因为带货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想让那些跟我一样对生活品质有一点点小追求，然后想让自己找到好的物品的人能够找到，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不上当，然后不让自己烦恼，不是挺好吗？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儿。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或者啊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三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五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9: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8: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好，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还记得吗？ 如果你要觉得眼睛需要得到一些补充的话，就是说让他不那么疲惫，让他获得一点能量的话，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是可以选择的。好视力眼贴它是国家跳水队的选择哈，26年的大品牌，所以能够活26年的一个企业，那它的产品也在不断的迭代，然后它给大家的服务呢也会越来越贴心，也会不停的在提升。所以如果要解决眼睛的一些疲劳，视力如果模糊的这些问题的话，4008331912现在拨打呢还会有好几重的礼物供大家选择。我再重复一遍，4008331912。其次呢就是我们直播间我刚说那个话题，哎，方宇老师有点佛系，卖东西，就是有时候他说你在带货，但好像又不是完全的带货，我只把我认为很信任的东西推荐给和我一样频率的朋友。刚也有人说，哎，方宇你说的那个杯子也特别好，那个杯子就是我出差总是会带着，我去一会儿去鄞州了我带着，一会儿去台州了我带着，那个杯子就是它有一个绳子，它可以拎在手里，有些杯子你一抓就整只手都被它拿走了，等于说你的手被占用了嘛。但是如果有那根绳子的话，你一个手指头一勾，然后好了，它什么都不碍事儿，然后你带着它，那一杯水真的可以解决你在路上的很多的困惑。上次我去鄞州带了那么大一杯水，到了那以后，就是你怕水土不服啊，也不用担心，就是你自己带的东西，你自己喝的时候，是你身体所需要的一种熟悉的感觉，你的肠胃也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0: 买。上次我在宁夏遇到我的一个同学，就在机场嘛，然后他看到我那个杯子，他说诶，你这个杯子是什么杯？我说就是我橱窗里的那个杯子呀。结果他当即就去下单了一杯，我笑，我说你倒是信任我。他说是啊，其实好多东西都是需要用的，只不过不知道在哪里去买更妥帖，而且不用我去就退货呀选择等等。我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前部的筛选，如果今年还会有一些土特产季到来的时候有各种水果的话，我也会筛选一些和大家来分享。但这条路就是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你筛选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水果，你到底买什么呢？上次我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位空姐走过来说，哎，我们这里现在有海南航空的每年12箱水果，每个月给你发1箱，那这张卡你可不可以购买一张？其实按照我以前我是不会买的，但是自从我自己开始有时候推荐一些好物给大家之后呢，我就开始有了同理心，所以我居然在飞机上买了一张卡，那张卡价格也不低，但是我还是买了。昨天我收到了通知说，你的来自海南的第一箱的什么什么，有一箱荔枝已经发货，那这两天我就可以收到了。收到之后我就知道我买的这个单到底值不值得。但有时候可能你买呀，或者你捐给别人呐、啊、等等，那个过程里只不过你是你对人性的一种测试。其二呢，就是你自己会有同理心，就是有一种感同身受，会觉得哎呀，他在这样，空姐以前在我们眼里也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哈，精挑细选的，虽然是在做服务，但一定是非常精致的培训之后的服务。但是现在他们也要低下身段来告诉你说，我们这里有这个眼镜、这个化妆品、这种水果，你要不要？突然我就觉得同理心，就是大家都在带货的时候，只要你选的品质好，买单也没什么。就算是带货，就是有一天生活不容易了，然后方宇也没有工作了，然后我也会觉得我可以去卖一箱枇杷，我可以卖一箱水果。这种过程里它其实只是出于生活的一种本能，完全应该得到尊重。只要没有任何的欺骗行为，我觉得就是被尊重的，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适当的好的生活，甚至是好的生活。你看那么多的达人在带货，那么多的达人，包括董宇辉，他通过带货其实他的人生和命运都已经改变了。所以不要歧视那些去带货了或者推荐了好物的人，只要他是真诚的，我觉得都是应该被尊重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刘德华，亲爱的小孩，送给所有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你的年龄是什么，我们可能都有一颗童心吧。我的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最后的3分钟大家可以冲进我的直播间选购你的绿色牙膏、粉色牙膏还有蓝色牙膏。但是如果有那个包子，就是仙桥牧场的包子，你断顿的话可以来购买。有一天呢，仙桥牧场是在金华的金东区，有一天金东区的黄书记还给我发了一条短视频，我一打开原来在推荐他们的包子，我就笑了，我说书记你也在推荐包子？他说好的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看见吃到，所以我告诉他我也在卖你们的包子的时候，他就给我竖大拇指。其实大家都在转换自己的角色，让自己的能量可以多一些辐射。当你优质的产品可以占住市场的话，那么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可以有所降低。我直播间的那个包子的链接到底是哪个呢？让我找一下，然后也在屏幕上上一下。因为那个包子，仙桥牧场的两头乌的包子，那种颗粒感的肉，咬下去的感觉真的跟肉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我是中国人，关注了主播。对，进到直播间左上角还是要点一下关注啊，关注主播。大人牙膏哪个链接？这3管牙膏都是大人牙膏，还有2管小朋友用的牙膏，就是0到5岁，还有6到12岁，12岁以上的都可以用这个大人的牙膏。那么那2款牙膏，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你可以 Q 我，我可以给你上一下链接。

0: 13号链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燕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连美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15: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6: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7: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8: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9: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20: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21: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2: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 Z 世界学习强国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登录学习强国，关注浙江之声，也将为您积累实时的学习积分。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个数据，说有一个统计，在全球有5亿的胃病患者，我们中国人就占了这5亿当中的1.5亿，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胃病大国。但是按照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来讲，在中医眼中的这个胃不仅仅是我们实际存在在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个器官，更是和脾胃相结合的。那说到祖国的医学，我们都知道脾胃是健康的根，如果说脾胃功能不强的话，其实很多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哎，给我们的健康隐患留下了很多的埋伏。所以说要想养生养脾胃，这是第一步。我如果真的能够把脾胃养好了，健康的基石也就能筑牢了。所以我们祖国的医学在调养脾胃这方面有哪些精髓，可以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所以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再次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丁甘仁，内科流派第五代传人邓玉海。欢迎邓主任跟我们浙江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欢迎您。
1: 好的，你好主持人啊，你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的邓玉海。
0: 欢迎邓主任做客到演播室啊。今天我们要跟邓主任跟大家伙儿要共同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如何养护好脾胃啊，真正能实现健康四季。说到这个脾胃，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在祖国医学的观念当中认为养脾胃就是养元气，养元气咱就是养命啊。所以说这个调养脾胃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有多重要，还要请邓主任先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好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我们人们家说补肾很重要，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肾在中医来说它是先天之本，脾胃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当中也很重要，它我们叫做脾胃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啊，为什么它是后天之本呢？就是我们营养的整个的一个气血的生化都是要靠脾胃的功能去调节去补充的啊。所以说我们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叫饮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啊。那么肺朝百脉啊，它这个整个的气血它可能够调整过来啊。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气血的供应就靠我们的脾胃的一个生成和生化，所以在后天我们这个脾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脾胃呢是属于叫中焦，它这个中焦呢它是有一个脾升胃降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发动机它是有一个调节它一个升降的一个出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整个的气机的调整也要靠这个脾胃的功能来调节。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脾胃对于身体是非常重要，对于养生也非常重要了。
0: 所以就是中医眼中的脾和胃不是我们单纯的两个器官，
1: 对，
0: 其实它更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运输带的感觉一样，
1: 发动机运输带，这样一个作用，
0: 承上启下，
1: 对，非常重要。
0: 那说到这个脾胃，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还有一个数据说，在现代的都市人群当中啊，10个人当中，哎，差不多有9个人就会面临着脾虚的困扰。所以你会发现，脾虚这个问题好像变得似乎很常见啊。
1: 是。
0: 为什么当代都市生活之下，脾虚的人这么多？我们要找找原因的话，大概和哪些方面其实是高度相关的？
1: 因为现在随着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对于生活的一个适应的压力也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整个的人的一个脾胃它就容易受损。受损的原因大多数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跟我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情绪紧张有关系啊。中医叫称之为叫肝郁，肝气郁了以后，那么这个木克土，那么这个脾胃就虚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跟我们整个的饮食的结构有关系啊。我们饮食可能会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这样的东西，那可能对脾胃会有受损啊。我们中医古代说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吃东西不影响以后会导致一些脾胃的功能的一些影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整个人的思虑现在比过去人想的要复杂要多，我们中医叫思伤脾啊。所以说思虑过度好以后，有可能也会导致脾胃的一个损伤。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湿气，空气的湿气，环境的湿气，这些方面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身体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湿气湿困脾胃也会虚了，所以说这几个情况是我们中医来说的最常见的造成脾虚的一个因素。
0: 嗯，就是分内因和外因两部分来构成的。
1: 是是 是, 是, 是, 是。
0: 那说到这个脾和胃啊，很多人会形容说，在中医当中认为脾胃它和心就像是一对母子啊，一旦这个脾要出现了问题，不能够一气生险，而且呢很容易引发一些心脏的疾病。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脾脏和心脏为什么这二者之间关联性这么密切，我们是单纯从西医的两个器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还是要通过我们祖国医学这种传统的思想，整体的思想去看待这两个器官之间的互相作用啊？
1: 应该来说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脾和心在中国古代来说，脾是属于脾土，就是土啊，心属于火，火烧了以后会有这种灰的感觉，所以说叫火生土，所以说我们就把心作为是母啊，脾就是作为一个子，所以他们的关系就叫一个母子关系。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说的话，那么因为脾胃它是吸收和运化的功能，那么这个气血的充盈也是靠这个脾胃的这样一个吸收，所以说心脏的整个要搏出要运动，那也需要有些气血比较充盛，所以它这两个方面说明我们这个脾胃和心脏之间会有一定的关联啊。那么在不管说是在生理上和病理上，他们之间都会有一定的联系。就比如说我们最常，我们像我们消化科经常会治疗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它有时候在症状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胸闷、心痛、难受、不舒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跟什么毛病排除呢？需要去和心梗排除。所以它有时候在症候的一些表现上会也是类似，因为心脏和我们这个胃的地方靠得比较近啊，所以他们这个之间会有一个联系。所以过去古人我们叫心下脾，其实指的是胃病，不是指的是心脏的毛病。
0: 嗯
1: 啊，所以现在人我们认为是胃病，有的可能是有心脏一些毛病，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所以说心脏和脾脏在中医的古代来说，它其实是两个脏器，但是现在来说，它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功能上是有相近，结构上它是有靠近的部位，所以说它们两个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
0: 所以说，除了肝胆相照之外，这个心脾也相照啊。
1: 对对对对，它们有相连的一些部分。
0: 是的，
1: 对对对。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三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2: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3: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4: 各位上午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 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另外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视频

0: 员，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内镜专委会青年委员会秘书。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邓宇海主任非常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消化系统的多发病、常见病，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胃食管反流病啊，包括慢性的萎缩性胃炎、肠易激综合症，还有溃疡性肠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等等等等这些消化道疾病以及消化道肿瘤的全程管理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另外，像围绕消化道所产生的一些便秘啊、口臭啊、失眠啊等一些杂病亚健康的中药整体调理，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接触的建树。所以各位朋友，围绕消化内科啊，或者是中医大内科方面，您有哪些问题想请教我们邓宇海主任的，都可以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到互动当中啊。直播热线稍后为大家正式的开放，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我们的城市坐标在中国杭州。另外，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以及我们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同步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有任何问题，包括您如果是我们邓宇海主任的复诊患者啊，也都可以通过岳阳医院的视频号进行在线的互动留言。稍后我们将在10:35之后，把更多的互动时间开放给现场的各位朋友。好，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按照祖国医学的养生经验来说，这个养好脾胃几乎就是打好我们这个免疫的基石啊，也筑起我们免疫的城墙。所以养脾胃这是中医养生的第一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脾胃可能跟情绪的关联性也挺密切的，邓主任，是不是过度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焦虑也好啊，抑郁也好啊，对脾胃有伤害，反之脾胃虚弱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不稳定。
1: 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矛盾，它是比较统一的相关联的。
0: 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脾胃跟情绪的关联，就是哪些情绪其实对脾胃的伤害更大一点？
1: 我们来说，我们说怒伤肝，思伤脾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我们是来说，就是我们的一些焦虑紧张的情绪会抑制一个脾胃的一个通降，那么这个脾胃就会气滞，会不舒服。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容易影响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人在一个烦躁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我们在太肝气太旺，那么也会让脾胃太弱。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只是怒伤肝，怒伤肝了以后其实它会导致一个脾胃的一个虚弱
0: 啊。怒伤肝，思伤脾，
1: 对
0: 啊，其实这对于有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就是这么直截了当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就是之前有一个数据啊，这是在以色列做了一个统计，以色列有一项针对1258名70岁到82岁的这个老年人做了一项研究，在排除老年人包括他的活动量啊、人口学特征啊、营养等等这些因素之后呢，脾胃健康、胃口好啊，就说这个牙口好、吃嘛门香的老年人，他的死亡率更低。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要规避说一说了，这个脾其实他最怕什么，最喜欢什么
1: 啊？这个其实就刚刚说的，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例证
0: 啊。
1: 那么我们古代来说的话，我们说讲脾胃和刚刚您说的非常好，它有喜有恶，那我们叫脾喜燥而恶湿，胃喜润而恶燥啊，他们两个是相对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脾喜健啊，它是以升为健，那么胃呢是以通降为和顺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脾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脾的喜好的味道也会有不一样的，我们叫脾喜甜而恶苦。所以说你吃点甜的东西会觉得很心快很舒服，胃里面也会觉得很舒服。
0: 对，这就是
1: 脾喜欢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呢，脾呢它喜欢喜暖
0: 啊
1: 而恶寒，所以你吃的热一点会觉得稍微舒服一些，胃里面会觉得暖烘烘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过去有个谚语叫不以寒暖胃啊，所以这个位置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另外呢，脾胃还是喜欢香的，它不喜欢臭的
0: 啊。
1: 对，
0: 这叫闻芳香的东西，大家心情会好。
1: 对。所以说，脾的一些喜欢和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几个来说。第一就是它不要吃太生冷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多太撑，它因为它不容易消化，不容易胀气。这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就不能够吃得太生，生的话因为它不消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它，消化更多的能量。所以说这个是最简单的。
0: 像这种生冷的食物，比如刺身啊这种，是不是其实就脾胃特别不喜欢的？
1: 对，所以说你的脾胃功能不是那么强劲的人，要适度要控制一下。
0: 是的，包括还有像这些冷饮啊、冷食啊等等这种啊。
1: 是。
0: 所以呢，其实说到这个冷食，我们似乎到了夏季之后，跟冷食的距离更近了，接触也更多了。
1: 是。
0: 那其实每年进入到夏季，是不是也进入到考验脾胃、养护脾胃的关键期、黄金期了？
1: 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脾胃的一个养生过程当中，我们一个是来说要夏天要养脾胃啊。养脾胃的话呢，我们来说是可能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就要注意要 保暖。这个时候我们

0: 因为夏天太热，一定想要吃点凉的才舒服。
1: 嗯
0: 啊，但这个时候你过度的吃了这个寒气的东西比较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伤到脾胃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要注意保养脾胃啊。所以我们春夏养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天这么热，我们还要养阳干嘛？
1: 养脾胃。
0: 对，要养脾胃，让整个脾胃的东西不要因为这个阳阴受到了太多的一些刺激压力，造成它的一个受损。所以说这个是要注意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一个叫健脾，让脾胃的功能在这个时候好好的生发，然后能够得到一个啊更好的补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有冬病夏治，在很多的一些不管肺的治疗，其实脾胃的治疗也很关键啊。所以说你觉得你自己人比较怕冷或者有虚寒型的，那可能在夏天的一个治疗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啊。
0: 那么另外呢，就是夏天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江南的话，可能夏天会更容易有湿气会比较重，所以我们把湿气除掉燥湿，对于健脾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对它来说也很重要。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整个饮食起居上面，就刚刚您提到，就是我们西瓜好吃，夏天非常好吃，但我们不能多吃。我们整个空气环境风凉风吹得很舒服，我们不能多吹，所以叫适度，适可而止。
2: 会不会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每天要达到一定的饮水量，但是其实某一些人的体质他真的不适合喝太多的水，本身会助长湿气，有这样的言论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其实人的身材有胖有瘦，有高有大，对吧？所以说它的摄入量其实是相对的一个概念，所以你这个人本身来说，你代谢比较旺盛的可能就需要多喝一点水，但如果你代谢比较慢的人，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一定要喝太多的水。
2: 太多的水，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刚说水湿代谢你存在一定的障碍，你脾胃功能就可能是比较弱，你这个时候再喝太多水就更加增加了它的负担。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喝水其实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2: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要喝的话要喝比较好的
2: 适量的
0: 这样一个概念。
2: 所以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有个朋友去看了中医之后，医生给他的建议就是少喝水。回过头来他又觉着，就是连喝水最基本的都被剥夺了吗？就
0: 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刚刚我们邓准跟大家讲了，有一些人可能您就本身这个体质就不允许我们喝那么多的水啊，
0: 是
2: 还是要适量而止的。那其实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我们邓玉海主任呢是我们海派的丁干人内科流派的第五代传人啊，我们丁干人内科流派呢，以及丁氏的内科脾胃病这方面，其实这么多年下来积累了大量的一些养护脾胃、调理胃病、调理脾胃虚弱等等一些的精髓。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有请邓玉海主任和我们来详细的展开一下，看看我们丁干人或者是丁氏内科流派究竟在脾胃的养护或消化道疾病的一些防护方面有哪些精髓可以让大家来分享，甚至在改善哪一些常见消化道疾病方面有着更多的建树和优势。稍后的时间我们都将有请邓玉海主任和大家共同在线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和 Z 世界为您带来同步直播。那么稍后我们的热线为大家共同开放0571-888-2899 0571-888-2899。同时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上海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视频号进行实时的留言。稍后您的问题呢，我们都将有请邓玉海主任在稍后的半点回来帮助大家去解决和回答。我们要看看针对您的问题啊，我们丁氏内科有什么样的巧招和妙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您的烦恼。节目正在直播，各位我们稍作过渡，待会儿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老话常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出问题，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涩酸胀，严重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就连对面来的人都认不清，特别影响日常生活。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做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2: 德加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1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3: 我是浙江省林同仁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1: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4: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 世界、学习强国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登录学习强国，关注浙江之声，也将为您积累实时的学习积分。今天演播室当中，我们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上海岳阳中西结合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丁肝仁内科流派第五代传人邓玉海主任，再次欢迎邓主任的到来，欢迎您，邓主任啊！各位朋友，在这里要再次为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邓玉海主任呢，一直以来非常的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办法，诊疗一些消化道疾病、多发病、常见病啊，尤其像胃食管反流病，包括慢性的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肠易激综合症、溃疡性肠炎、幽门螺杆菌等一些消化疾病，以及消化道肿瘤全程的管理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由于消化道问题所带来的像便秘啊、口臭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大家围绕着消化内科，你有哪些问题想请教我们邓玉海主任的？大家随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哈。直播热线是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微信平台搜索节目的公众号“大医生来了”，您可以同时的找到我们。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我们海派的丁肝仁内科流派以及丁氏的内科，其实在治疗我们脾胃病方面，这么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摸索出属于我们自己一些独到的一些治疗的法则，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啊，邓主任，我们丁氏内科在治疗这些多发病、常见病，甚至一些疑难的一些消化道疾病这方面，我们这两年在哪些方面其实这个效果是更为凸显的啊？
15: 应该来说这样子，因为丁肝仁内科流派呢，其实是一个从民国开始的啊，一个最著名的啊这个中医流派。那么它的分支很多，那么他们家传的丁热，像我们这个由严世云严校长那个主持的一个丁肝仁的这样一个流派的，我们把早期的12支分支我们作为一个陈次仁这一个分支，其实是它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这一支的话呢，可能在脾胃方面专注的更多一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分支对脾胃方面也有一些建树那么我们对于脾胃的一个认识，目前来说呢，在一些疾病，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胃食管反流病溃疡性结肠炎 啊，那么还有胃癌这些方面可能的研究更专注一些啊，付出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成果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么胃食管反流病呢，是我们现代疾病之一，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反流、泛酸、打嗝、嗳气这样一些症状。那么可能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是其实没啥啊，但是可能他又觉得很难受，吃了东西以后觉得不舒服，比如说我们吃了粽子，粽子以后开始泛酸难受不舒服，那么好几天都不能好转，那可能他有可能就是胃食管反流病了。
16: 嗯
15: 啊，对于这样一些疾病的处理的话，我们可能用西医比较简单，比如说让我们来做莫沙必利去吃，但是可能吃了以后没到了好转，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可能我们就用中医的一个方法去干预它啊。那么我们朱胜良朱老师他总结了有十种的方法可以去治疗这样一个毛病，那么可以得到它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溃疡性结肠炎是随着这个饮食结构变化好以后啊，它出现了一个现代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它的疾病最常见表现是下痢脓血，就大便拉出来都是有鲜血啊一些东西，但它不是肿瘤啊。首先要肯定你要去做的肠镜要排除肿瘤才行啊，你不能说出血都是溃疡性结肠炎。那对于这种疾病来说，西医它可能会用一些这个生物制剂或者一些水杨酸类的一些制剂去处理，那我们中医来说呢，可能会结合一些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甚至是中医的灌肠的方法去处理它，那么使得它得到一定的改善。

0: 啊。那么对于肿瘤的一些治疗来说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中医它其实来说是一个整体观，是整个的中医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肿瘤治理，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是关注于肿瘤现在发生它肿瘤的当下，而是从你还没有发生肿瘤出现，就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或者出现了肠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跟你干预了，让你从生活饮食上面去注意，让你不要走到最后这样一步，因为到了这样一步的话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身体的压力都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提倡就叫全程管理，是从刚开始演变到最后的过程去跟你调理，而不是最后的时候是扶你一把，最后跟你让你生活的质量提高。所以说传承的管理的概念其实就在这里。
2: 嗯，其实刚刚您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在解决消化内科多发病常见病当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嗳气、胃食管反流，
0: 对，
2: 可能接受一段时间治疗，这个症状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0: 对，
2: 确实看到效果了，患者可能也就停止治疗了。
0: 对，
2: 但是对于像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甚至像胃癌肿瘤的这种术后的长期管理，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那这个中药的治疗是贯穿整个长期的吗？还是也是采取阶段式的，一步一步的这样？
0: 其实我们中医的中药其实是只是其中的一种。
2: 嗯
0: 啊，其实我们其实中医讲的，刚刚最开始就提到了，我们中医其实要养生，养生其实是从生活饮食的方面开始去做一个处理去干预啊。药物的话是让你的这个情况能够恢复得更快，把这个时间缩得更短，所以说中药的作用其实帮助你让你恢复得更好，其实是这样一个效果。
2: 嗯，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一个能够要有意识的，其实祖国医学在调理一些消化道功能一些问题上，其实它还是很有建树的，
0: 是是是、
2: 啊、还是希望能够发挥祖国医学的价值和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就要回到大家能够对一些疾病的早期筛查，就是你要早点去做胃镜，你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胃型胃所以会有肠化之类的问题、啊、
0: 对对，虽然说中医可能有些中医确实很厉害，他能大单脉能够知道你有什么毛病，但是这个没有，现在目前来说他没有一个数据上的一个表现上一个说明，可能你就停得很玄乎，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精神内科流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中医和西医要把它
2: 协同
0: 起来，因为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去处理、啊、但是我们用一些现代医学的一些手段去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你应该来说你要怎么样去准确的去评估它，是这样的话能够我们把这个精神内科的流派的它的这个学术思想慢慢做到一个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嗯，就是我们消化内科医中医的消化内科医生可能更多先追求一个眼见为实，就是我要先看到一个客观的啊准确的一个报告的提示，然后我们再运用中医治疗的一些精髓，能够贯穿一个阶段性，把大家一些消化道疾病比较常见的比较多发的问题能够解决掉啊。现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其中啊，电话是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我们的城市坐标在中国杭州。另外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其实消化道的问题还是挺常见的。我们先来看到这是微信网友问到，他说从2022年开始每年体检都有慢性胃炎伴糜烂以及轻度的肠化，他说想请教一下以后这个往这个胃癌方向癌肿瘤方向的发展的趋向比较明确吗？
0: 首先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首先知道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说从胃癌，我们从慢性胃炎到胃癌中间的这个演变，慢性胃炎有萎缩性胃炎啊，那么中间可能还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中间可能还会有个肠化，然后在异型滋生，然后在胃癌，这个我们叫胃癌演变的一个五部曲。肠化它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到异型滋生到癌其实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们不必要谈着这个情况就说到肠化就很紧张很害怕，就说明它一定要是一定就会变癌了。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又要重视它，因为你不去重视它，这个情况有可能会累日积月累，它就可能会有一个存在一个变化的风险。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从战术上我们是要去重视，从战略上我们可能要藐视它一下啊。对，所以我们整个的处理啊，我们来说从饮食这个控制是很关键的啊。我一般来说像这类的病人，一些腌制品、烟熏烧烤的、油辣刺激的这种都要当心一些啊。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出现这个情况，而且又有一些症状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通过饮食控制以外，还建议你可以吃点中药，甚至一些中成药可以进行一个调理。就比如说我们医院做的这个藿香养胃口服液，效果就非常的好
2: 啊。
0: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目前研究下来，比如说我们方正然主任现在研究下来，他对一个胃癌的一些防治上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2: 嗯
0: 啊，所以说在干预处理它，我们这个时候是要让它稳定 不要往前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不要看着长话就很紧张，那我们看到长话要重视它。
2: 是的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

0: 极偏大。
1: 这应该是客观的，这个超声所提示的。嗯，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2: 脾大首先来说，
1: 形态上的大，
2: 形态上大，因为这其实讲到了，我们中医的脾和西医的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嗯啊，那么脾大的话，我们来说是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先天性的脾大，就有些人可能他的先天性的脾脏可能会增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来说以水反为主啊。那么第二种脾大就可能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疾病引起的，其实这个疾病它不是因为脾本身，其实来说是可能由于肝脏引起的，我们叫肝硬化以后，它可能会引起一个脾脏的功能的一个变化，那它会造成脾大，那这个时候的话甚至可能会引起你的血常规血的细胞会有些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去干预了。那么第三种情况，可能这个脾大的话还有一个我们叫脾功能亢进，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些血液系统的毛病。
1: 所以说血液系统，
2: 对，所以你刚提到我们说肝，中医来说是脾和肝是有关系的，其实像这个脾和肝也是有关联的啊。脾是养血的，所以血液的系统上的脾胃又有关系的，所以说现代疾病和古代的一个我们这个传统中医的疾病之间其实也是有一些相互通的地方。对，
1: 所以像他这个就是一方面要客观的去
2: 评估
1: 、
2: 对。
1: 第二一方面呢，如果说把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我们基本排除了，就可以通过中药来防治。
2: 对。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可以逆转吗？我们在浙江的中医开具了中成药胃复春，可以长期服用吗？
2: 是这样子的啊。从目前的研究来说啊，我们说如果它存在有 HP 感染，也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基础啊，那么这个肠化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几率会逆转啊，但这是几率啊，也就是说运气啊。那么
1: 杀菌了之后能好？
2: 对，杀菌可能它再经过调理，这光杀菌可能好不了的啊。杀菌以后可能再经过调理以后，可能有一定的几率会好转。但是目前的研究来说，就是你单纯的一个它自然演变的人变，就像人变老了一样，你让它再返老还童，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说你一味的追求它是逆转，没有。这个可能难度比较大，
1: 对
2: 啊，所以我们追求目标，首先第一步，首先你要保证你不发展，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所以你要让医生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我马上这个东西肠化萎缩没有了。那这个难度可能会有点，
1: 就是不进展就已经实现第一步赢
2: 了。对。但如果说有一定的几率，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肠化重度，我可能慢慢的减轻它，可能变到肠化的轻度，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哦，还是有改善的机会的。
2: 对，有改善机会，因为就相当于它看上去，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美容的，这个脸上看上去是
1: 衰老，
2: 对，没有那么衰老的感觉了，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让它完全变没有，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点几率的。对。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幽门螺杆菌感染要吃药吗？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们把这问题合到一起吧。他说幽门螺杆菌，去年吃了一次杀菌药，结果半年之后再复测还是呈阳性，想请教一下您，是之前药物使用不对吗？该怎么办？
2: 好的，
1: 两个人两个问题啊，
2: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幽门螺杆菌呢，现在确实是发现会比较多。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对于这个研究也是非常的多。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幽门螺杆菌呢，大多数来说，我们如果说它出现有症状，有不舒服或者有一些特殊要求啊，那么我一般来说可能是建议去杀菌的。那我们专门有这个国家专门出了一个关于幽门螺杆菌的这样一个指南，哪些人去适合去。那所以一般来说，消化科专科的医生对于这个方面都有一个把握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是符合指针的，是有一些症状的，一般建议去杀菌。就像刚刚讲的，比如说有幽门螺杆感染，有这个胃癌的风险，或者是有一些溃疡性的疾病，那杀菌是必要的啊。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一些小朋友。是不是要去杀菌？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探讨，学术探讨了。所以一般对于一些很小的小朋友，我们可能一般不建议去杀菌，除非他有一些家庭之间一些疾病或者是特殊的一些原因。那么第二呢，就刚刚您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你杀了。后来就发现又有了。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叫杀幽门螺杆菌叫 HP 的叫根除啊，就是我们杀好菌以后，我们不是刚刚把菌杀好了，我马上去做个化验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而是我们杀好菌以后至少要停一个月左右再去复查，看这个菌还存在不存在。如果这个时候不存在，我们叫 HP 根除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明你这次菌杀成功了。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根除好以后，下面再复感的几率可能会相对会比较低。但是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杀菌复查当中，你可能吃了一些药物或者什么特别的影响的检测的结果那你可能就本来它可能是有的，你可能查不出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的话呢，你可能感染了其他类型的，因为就像这个病毒一样，它可能这个幽门螺杆菌也有不同的分支、不同的类型，你可能感染了其他的类型，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是发现出它也阳性，那这个时候可能来说是需要 再去处理它。那一般来说我们原则上建议的话呢，你三个月之内不要重复去杀菌，一般来说可能休息三到六个月以后，我们复查好以后觉得还是有问题，到时候再去杀菌。
1: 嗯，所以就是三到六个月之后再次
2: 复查，
1: 重新复查再杀菌。
2: 对对对。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样，我们导播老师提示我们今天场外有一些热线在排队啊，我们先来接近来自一号线上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上午好，欢迎你。你好陈女士。好，让我们导播老师可能跟陈女士再取得一下联系啊。我们热线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稍后继续。回到下面的问题啊，微信网友啊问到了，他说，我妈妈去年八月份做了直肠癌的根治手术，没有进行放疗和化疗，然后呢，现在每三个月都定期检查，但吻合口长得还好，然后呢腹部增强 CT 没有提示有转移的提醒，但是自打术后长期面临着便秘的困扰，完全要靠宁泽舒的新药，还有聚乙二醇散，还有黄芪通便胶囊这几种药来交替使用，但目前都产生耐药了，想请教您该怎么办。
2: 首先来说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化疗或者特殊的一些情况，可能是有一些原因，这个地方我们去做评判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出现的这个便秘的这样一个状况，他其实他用了一些中药的，也用了一些泻药的，所以说他这个便秘。
0: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 这个做手术以后，对于这个局部的一个肠道的功能影响的溃疡的功能影响引起来的，还是说因为它整个的排便的饮食结构也会有影响，比如说它吃的少了，摄入不好了，它其实来说大便排的也不会很多，所以它把这些原因都排除好以后，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比如说健脾的方法，润通的方法，甚至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补气的方法，尤其是老年人，他可能气比较虚，通过补气的方法，那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可能会对这个情况会有一所改善，所以这个可能要具体的一些情况具体去分析。而不是简单的说啊，他就是有个便秘，可能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到底什么原因，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1: 就是其实目前他这个耐药了，其实更适合因人而异，采取中医的办法进行巩固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的，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热线已经重新接进了，我们来请进来自浙江的陈女士。陈女士，上午好。
5: 邓主任好，杨总好，
1: 请讲。
5: 就是我有3个问题想请问邓主任啊，就是第一，怎么知道自己脾胃疏，有什么症状？那么脾胃疏是哪些食物可以改善脾胃疏？
2: 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三个问题嘛，你不说
1: 一起吧。
2: 好的，那我现在就先回答这两个吧，要么先
1: 可以，好好好。
2: 那么首先来说的话呢，脾胃虚的话呢，它其实来说是我们怎么观察，其实有几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刚刚其实讲的，它有脾虚，会有湿气，会有肝郁，会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最常见的表现，第一个我们看到舌苔比较厚，说明湿气比较重，看到大便它比较粘滞，说明湿气比较重，那么湿重了，可能脾气就可能会有虚的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看面色，如果你面色整个人是有点偏黄的，我们叫做萎黄的一些表现，但是你又排除了一些血液系统一些毛病，排除了其他一些问题，那可能那单纯来说就可能就是有个脾虚的一个内容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看面色。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要看一些精神的状态，如果你精神萎靡不振，老是觉得昏昏沉沉，那么这个可能是有失困或者气血不足或者类似一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脾虚的表现。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还可以看指标，因为现在很方便嘛，可以看指标。如果说你血常规里面可能有些指标稍微有点轻度的下降，或者肝功能里面比如说有点轻度的异常，或者血脂稍微有点升高，但是你又没有 很明显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啊，筛查这些好以后，我们可能考虑你是也存在脾虚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几种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在临床通过自我判断去评估他是不是有脾虚。
1: 嗯，
2: 那么脾虚刚刚讲呢，我们这个它可能是湿，可能是肝郁，可能是四伤脾之类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第一个呢可能是健脾，健脾的话我们在日常当中比如说山药莲子它有健脾的效果，
1: 山药莲子，
2: 山药莲子这个非常方便、哦、对吧啊，那么当然你补气的方面也可以，那么比如说啊黄芪党参这都可以补气，那么第三个呢就可能用一些化湿利湿的东西，那比如说冬瓜、嗯啊，这个冬瓜是可以利水的，对吧？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啊，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冬瓜，西瓜皮，它可能炒着吃，它可能也是可以的，也会有帮助的啊。比如说玉米须，它也可以利水的，它都是可以比较好的一个利水调节的一些作用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吃小豆、薏仁，这是不错的啊。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是可以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芳香化湿的东西，比如说在脾气，我们叫芳香化湿，它可以醒脾，让脾胃的功能慢慢复苏起来。
1: 嗯
2: 啊，所以说一些香味的一些药物或者香味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可以去用，比如说梅花、玫瑰花这些东西都是不错的。
1: 就是芳香类的食物让人心情愉悦，是吧？
2: 对对对对，芳香悦脾嘛，芳香醒脾嘛。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刚刚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到了夏天，我们有什么方法？这个端午的时候，我们会佩戴一些香囊，
1: 香囊啊，
2: 这些东西就其实来说就让你的湿气化掉，
1: 取悦人，
2: 对对对对，这就会比较好。
1: 嗯，
2: 对对对对，
1: 好，陈女士啊。
5: 那么刚刚我忘了跟邓主任说，我今年是55岁啊，忘了说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我呢口干舌燥，24小时口干，喝了水还是口干，血糖正常，血脂是2.02，那么舌头中间有裂痕，然后舌苔就是里边最里边的舌苔，我感觉好像有斑点，就是红白的这种像，
2: 红白相间的
5: 斑点，斑点状的舌苔，舌头下有两根黑筋，然后
1: 好，
5: 脾气有点暴躁。
2: 好的，
1: 好
2: 的，
1: 基本这样啊，我们下一路还有热线，所以我们可能要简单回答一下。
2: 好的，这个我就简单回答一下。其实来说呢，他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说口干不行，喝水，其实来说身体里头可能就是因为有湿气阻碍了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步首先是要把湿气先化掉，化掉好，湿气好以后，那可能这个脾气自然开了以后，它这个这种感觉就会好一些。它原来运行不畅的这种湿气，慢慢变成水液。它自然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观察它的大便，如果它的大这个时候大便是比较粘滞的，那可能更符合这样一个情况。
1: 哦，
2: 对，另外一个呢，它因为肝火比较旺，刚刚说它脾气有时候会比较暴躁，肝火它就会烧的它，烧灼它，它不舒服。其实按照道理它是想喝水，但它又补不进去，所以它是一种虚火的一个旺盛。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先健脾，健脾好以后这个情况会好一些，
1: 就是健脾是第一要义、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下一路热线来自宁波的江女士。江女士上午好。江女士您好，热线接近，请讲。江女士还在吗？导播老师麻烦和我们江女士取得一下联系，但由于时间关系，可能今天节目我们也要接近尾声了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把互动平台上各位网友的问题再次向我们邓碧海主任来进行直接请教一下。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他说邓主任您好，想请教一下，在服用中药期间可以通过益生菌同时服用吗？之前查出消化功能不良，经常有胃反流，然后呢打了司美格鲁肽之后呢消化更减慢了，想停下来。
2: 好的。那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啊，益生菌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制剂，它其实来说是调整肠道的微生态的。
1: 对、
2: 这个药物的本身来说的话，对于一些老年人的话，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对于年轻人的话，我个人啊，一般来说，年轻人你吃了一段时间，它如果它整个功能调节比较稳定了，能够
1: 不需要
2: 了，我建议它可以慢慢去停掉，因为年轻人的话，它这个自我调节功能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益生菌，我觉得是可以同时吃，但我不建有对于一些人群不建议它长期服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消化不良或者这种不舒服，首先要看清楚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如果你这个消化不良的一些原因是由于比如说糖尿病或者是你要一些打了一些药物的控制是一个原因引起来的，那可能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去掉，可能就会好一些啊。那至于这个你打的这些药物是能不能够去停，首先来说你要去问内分泌科专家，
1: 谁开都去问谁了。
2: 对对对，首先看你这个，因为他为什么要打，肯定是有原因的。
1: 是的，
2: 停掉也需要一些因素。
1: 是的，
2: 对对对，
1: 好的。那最后一点时间啊，大概还有15秒。 邓主任把您的门诊时间向我们浙江省以及华东地区的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嗯、首先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柏树的本部啊、嗯、周一的下午是有一个特需的、嗯、啊，那么周二的下午、周五的上午和周六的上午都有专家门诊、嗯、啊，另外呢我们在那个青海路我们还有一个，那是我们名医传承的地方，青海路门诊部，我周四的下午有个特需门诊。
1: 好，
2: 对对对，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邓主任做客今天的节目，辛苦您邓主任。
2: 谢谢您。
1: 好，再会。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0: 谢谢你们，
11: 扎心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护眼相关的话题。那么比手机还伤眼的产品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对孩子来说，其实呢，有一个是很多孩子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儿童的电话。

手表。可以说呢，这个是科技送给家长的一份礼物啊，因为有了它呢，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孩子的位置，有了它跟孩子联系沟通起来也更加的方便了，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了解法。确实有定位、防走失、随时能够通话，这些功能都让父母无数安心了不少，但是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少了焦虑，在眼睛问题上就有了很多的问题。有的孩子一到家呢，就趴在桌子上啊，翻看各种消息，要么就是呢低头看表情包啊，玩小游戏，有的甚至晚上关灯了还在偷偷的点亮屏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心了，孩子长期的频繁的盯着手表会不会影响视力健康。在全国6到12岁的儿童当中，有近28%的家长反映孩子在过去的2年当中啊，视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数据还显示呢，其中超过40%的孩子每天使用电话手表的时间超过1小时。当然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孩子这些近视的问题就归结为是电话手表惹的锅了，因为近视的形成呢，往往也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你遗传因素、户外时间、用眼姿势、学习负担，可能每一个都是推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高频率以及高使用率啊，近距离的使用确实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孩子眼睛的负担。它可能不像孩子玩手机、玩平板那么显眼啊，不像被那样的严格限制，反而就是因为随身佩戴看一眼就行啊，而被大家忽视了。这些看一眼的瞬间，一天天的就会累积成视力的隐忧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在用电话手表？你知道他每天大概使用的时间是多长吗？也可以分享到这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

来说一说啊，玩这个电话手表比玩手机更加隐蔽、更加伤眼的地方。首先呢是屏幕太小，距离太近了，眼睛一直在用力。电话手表呢通常只有1.3英寸左右，那孩子要看清上面的内容就得凑得很近，那经常就是眼睛贴在上面了。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眼睛的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那么时间一长，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就容易出现假性近视。每天近距离用眼超过2个小时的儿童，那么近视的风险呢比低于1小时的要高出38%。而且电话手表的碎片化用眼最危险，每次好像你感觉他看都不久，但是你一天他看个几十次，累积起来已经比看平板还多了。这种碎片化但是高频次的使用方式，恰恰是最难被察觉也很容易积累眼疲劳的方式了。再来就是蓝光辐射，看似很柔和，但是刺激不少。儿童手表是采用亮度高、色彩鲜艳的屏幕，视觉效果好，但是因为蓝光的强度也是同样很高的，它并不会造成你直接失明，但是会诱发视疲劳、干眼，并且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晶状体呢比成人更加的透明，所以说对蓝光的过滤能力更弱。可能大人看个10分钟没事儿，但是孩子看同样的时间，刺激更大，恢复更慢。再来就是习惯的问题了，不光是看得久，而是随时在看。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孩子用手表的时间跟方式都是零碎的，可能他回到家偷摸的看一眼啊，要么就吃饭的时候我去拍个照，睡前我听个语音，这些频繁的随机的点亮屏幕的行为，让眼睛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那眼睛的疲劳呢也都是在这一点一滴当中被偷走的。所以说不能说儿童手表就不好，不要再用了，只不过是这种小屏幕、高频率、近距离和姿势差的使用模式才是儿童视力的隐形杀手。所以在购买方式跟使用上啊，还是要两手抓。买表容易，但是用好难。那家长呢，最容易的就是忽视电话手表的伤眼问题了。很多时候它不是设备，而是在购买时的一些盲点，跟孩子在使用当中的失控。

0: 11: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首先来说，要买对的表哈，不要被这个智能两个字儿带跑偏了，要明确目的，功能越多不等于就越好。电话手表的本质，它就是一个通讯的工具啊，不是一个智能设备。所以最初给孩子购买的初衷呢，也是想要让孩子安全一点，我们能够掌握孩子信息更多一点，而不是让他娱乐起来。所以说越简单越安全，最好是有那种三大核心功能的型号，它就只有通话、定位、 SOS 啊，尽量避免还有什么小游戏啊、短视频啊、社交圈的版本。因为看起来功能多的好像实用，但实际上给孩子更多看屏幕的理由了。再来就是看它的屏幕规格、尺寸啊、亮度啊、护眼模式啊，是缺一不可的。屏幕的尺寸太小看不清，太大呢也会贴得很近，1.4到1.6英寸是最佳的。那么亮度调节来说呢，一定要自动的，可以适应环境的光线，避免过亮或者说刺激。再来就是蓝光控制哈，优先选用防蓝光或者有夜间模式选项的型号，不要忽视这个细节。因为低端手表为省电，常常会采用低刷新率去屏幕，那么闪烁它的肉眼可能是难以察觉的，就很容易引起头晕和眼疲劳。再来就是要家长能控制功能的关键指标，优先选能够通过 APP 后台来查看使用时间的，特别是要关闭娱乐功能的产品。比如说哈，部分品牌呢支持上课禁用、夜间锁屏、游戏屏蔽等等的一些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孩子在无意识当中刷手表的机会。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品牌啊，支持软件更新的产品是更加的稳妥。另外还有的品牌呢，也会在 APP 端显示孩子使用的时长，帮助家长实时的掌握实际情况。

买对了还要用得对。电话手表的伤害不是一次看久，而是经常随时看，所以说呢，也要帮孩子建立用眼节奏跟使用边界。每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30分钟，也可以设定一个手表休息的时间哈，比如说上课禁用，晚饭后关闭，睡前自动锁屏，采用20-20-20的护眼法则。再来就是要亮度适中了，避免在暗光或者说强光下，要么就是要使用的姿势一定得正确啊，手臂自然伸直观看，保持距离30厘米以上，坐姿稳定，不要侧躺、趴着或者走路的时候使用。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孩子更难入睡，所以建议睡前1个小时不使用手表，这也是要家长去盯着孩子的一个点。再来就是每天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显著降低近视的风险。阳光当中的自然光线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过度增长，也就是说呢，多晒太阳，多看远方，比任何护眼灯都来得有效。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哪怕是15分钟，也能够给眼睛一次真正的放松。还有就是孩子的习惯哈，也大部分可能是源自于父母的行为，如果家长自己都每天一回家低头在滑屏，那么孩子自然也会模仿，所以不妨试试在晚饭之后设立一个无屏时间，全家放下电子设备啊，每周末一起来查看孩子的手表使用数据，每3个月来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当家长都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的时候，那么孩子的使用习惯自然也会被改变的。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出现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家长的焦虑，但是当我们用它换来了安全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视力负担，但是只要懂得选择，懂得管理和引导，一块小小的电话手表既能守护孩子的安全，也能够守护他们的视力。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9: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0: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21: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

0: 2.0 版金牌教育圈。
1: 与我，
2: 与我，
1: 与我，
2: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3: 继续回到我们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当中。面对孩子做的同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哈，自己当下的心情不一样，可能给出孩子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说几个场景。那么孩子如果说出门呢，他不想穿的太多，那么可能如果你那天心情还不错，会温柔的说，哎，你看这天这么冷啊，风很大，怕你感冒了，要不多加一件。孩子可能会被你的语气感染啊，就穿上了。但如果那天你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能呢啊上班不顺利，要么就遇到了点小烦心事儿，看到他那副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啊，那这个时候情绪化的话就来了，说天天说不听，冻感冒了别找我。再来说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的，你心情不错休息好了，会耐心的提醒啊，说快点写完我们就能够玩了，可以休息了。可如果那天你刚好也有点不开心，再看到孩子一脸磨蹭的样子，这个时候语气应该也会变成，到底要不要写，要我说几遍还不写完。所以这个行为也是我们这今天要聊的啊，叫情绪化管教。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个家庭当中都会发生，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长期严厉和控制型的教育，而是由父母当下的情绪状态决定的。有的时候温柔，有的时候暴躁，有的时候耐心解释，那有时候一句算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所以看似小小的差别，也在塑造着孩子对爱安全感和有关系的一个理解。先来说为什么很多爸妈都很容易出现情绪化的管教一个反应。面对孩子的相同的行为，可能因为当下的情绪不同，给出截然不同的回应，重点就在于同一行为不同反应。那么首先呢，是因为情绪阈值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的负荷限度，当这个限度被工作啊、睡眠不足啊、人际矛盾等等的消耗殆尽的时候，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让你爆发。再来就是在疲劳或压力下，大多数家长更依赖的就是及时的反应，就是发火或者说训斥，而不是坚持平日里规划好的教育原则。你想要用理性教育，但是你的理性此刻已经被情绪压垮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自己也是被类似的方式教过的，那么见到孩子重复自己小时候的错误，容易本能反应，因为那是熟悉的模式，也被证明有效，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孩子停止错误的行为。还有啊，就是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确实太快了，压力很大，那么家长也有自己的一个情绪起伏，都很正常。所以说在工作生活家庭各种问题的夹击之下，那么教育孩子有时候真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被点燃的那一刻，不是说自家的孩子有多不懂事儿、多难带，而是大人的耐心跟情绪已经被耗尽。所以该如何调整才能够把情绪从武器变成工具呢？这类情绪化的反应不是说不可逆的，那么多数家长呢只是缺少觉察跟技巧，这些都是慢慢可以被学习跟练习到的。首先就是一定要把规则提前定好哈，在平静的时候跟孩子一起来制定家庭规则，比如说天冷了出门就是要穿外套啊，做完作业了才能够玩，让孩子参与和设置合理的可承受的后果，让这个规则变成共同的约定，而不是情绪发作时的随口命令。再来就是在练习情绪上来时，用简单的句式给自己时间。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我现在有点累，有点生气啊，给我几分钟，我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需要先忙完这件事儿，我们稍后再谈。这个不是说我当下跟孩子逃避需要对话的这个责任，而是对孩子示范我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孩子看到的是，哦，我家长，我父母也会生气，但是呢，他会选择负责任的去处理。谁都不是机器，一定都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那如果真的因为自身的情绪伤害到了孩子，一次真诚的道歉非常有效，既能修复裂痕，也能教会他如何去承担错误。再来就是可以把平时对话当中融入到一些情绪的词语，教会孩子去分辨生气、失望、难过、开心等等，也可以提供两个解决方案让孩子参与进来。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 情绪反复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关键也不是在于要消灭情绪，而是学会如何在情绪里仍能够给予他足够的稳定的回应。那么孩子在同一件事上可以学到的就是规则跟关怀，而不是看着自己的心情做事儿了。同时也要跟各位家长说哈，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家做饭给孩子吃更加的健康更加放心，但如果你那天真的就是不想做饭，我就太累了，那么去外面吃一顿或者点一顿外卖也没什么，你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也很难真的是温柔的去照顾到去教育孩子，所以允许自己喘口气儿吧，才能更有的力量去爱去支撑整个家庭。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最近一次情绪上头，因为孩子情绪上头到底是因为什么，你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下班回到家呢，最大的念头可能就是原地卧倒了，我就躺着不想动了。孩子也是一样啊，晚饭后呢写完作业往沙发里一窝，不是抱着平板看动画，就是捣鼓他的小玩具，整个人的活动半径逐渐缩小到了客厅跟卧室这一亩三分地。缺乏活动不仅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还可能会带来睡眠变差，还有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以及还有这个体能退步的一些问题。所以换句话来说，让孩子整天的待在屋里，短期看似省心，长期呢却可能埋下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隐患。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很简单，随时随地可进行，不需要任何准备跟装备，同时还适合全家一起运动的方式，就是散步。孩子确实更需要运动，更多时候免疫力是动出来的，活动量充足的孩子血液循环好。再来就是热乎乎的饭菜临时吃下去，如果这个能量消耗不掉啊，很容易转换成脂肪囤积起来。但是身体的代谢习惯是有惯性的，可能是冬天养成的易胖体质，你到了春天想要扭转回来，那真的得费老大劲儿了。再来就是白天哈，有足够户外活动的孩子晚上入睡更加的顺利，睡眠质量也会更深。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能有半小时以上户外活动的孩子，他平均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长期待在室内的孩子要长25%以上，这简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免费法宝了。特别是孩子哈，有时会表现出写作业很磨蹭，发脾气，不爱说话，这个很可能不光是态度问题，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动得太少的身体在发出抗议。所以说，从抵御感冒的免疫力，到维持健康的代谢水平，再到保障优质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运动几乎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我们一些育儿问题了。那么散步呢，真的是打开这一切好处的很温和、很安全的钥匙。

所以该怎么来走，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一起科学散步。首先就是说到时间跟频率哈，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每天可以固定半小时左右，一周坚持5天以上，灵活安排。如果说呢实在是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完全可以少食多餐啊，比如说上学路上我们就提前一站下车走10分钟，放学后呢在操场玩个10分钟，晚饭后再溜达个10分钟，轻轻松松的就凑够了。有数据显示，每天能够步行达到6000步以上的孩子，他体质测试的合格率比每天走路不足4000步的孩子要高出近20%。再来就是地点方面的选择了哈，首选当然是小区里的人行道啊，或者说附近的公园，要么就学校的操场，因为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安全，空气也好。如果说哈，路上能够经过一些有树有草有点小风景的地方就更加的完美了，因为自然环境本身就能够缓解孩子的视觉疲劳，放松心情。再说到穿衣核心理念，就是透气、轻便又灵活。再来就是节奏的掌握了，能够轻松聊天就是最佳的速度。标准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轻松对话，不会大喘气儿，可以遵循慢快慢的节奏。开的5分钟是慢走热身，不需要走得气喘吁吁的。那么中间呢就用平常稍快一点的匀速走，最后5分钟慢走，让身体平静下来。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来说，不要要求他匀速前进了，因为他一定就会自己跑跑跳跳，走走停停，那么可能走一走停一停，蹲下来看看蚂蚁，观察一下身边的环境，这样的节奏更加适合他们，因为兴趣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再说到时段方面的选择哈，饭后最好休息半小时再出门，因为马上就走是影响消化的。再来就是睡前，晚上8:30以后就不建议带孩子进行户外散步了，等到户外回来之后这个神经一兴奋啊，会影响入睡。所以说黄金的时段就是在放学后，就天黑之前，再就是晚饭后的半小时，以及啊如果说周末要带着孩子出去散步的话，那么在上午是最好的时间点。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孩子出去散步也好，运动也好，家长同行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光线不好而且人少的路段。出去的时候随身小包里放上一些纸巾，放上水、创可贴，有备无患。当然了，在各种大风天，或者说如果室外去不了，像大型商场的室内步行街，或者说在楼道里，都是不错的替代场景。所以如果在家孩子不是很喜欢运动，那么不如今晚就带孩子试试看，喊上孩子一块儿出去溜达一圈再回去吧。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当千年文脉穿越时光长廊，当东方肌理邂逅现代审美，那些藏在器物里、园林里、织物里面的东方密码就有了全新的表达。今天呢，我们以溯源东方肌理、原创花色凝萃千年为主题，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秘家居里的原创花色。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千年周集团执行总经理田茂华女士，
2: 嗨，大家好。
1: 还有呢，就是中国流行色协会的会长贺贤伟先生，
3: 嗨，大家好。
1: 我们一起来共赴一场传统和创新交融的美学之约。那么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来聊一下的，就是我们知道啊，从汉服热到博物馆热，再到那个非常流行的敦煌色，我记得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晚会上面就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敦煌的节目，那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绚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还有像故宫色，这些颜色都变成了流行色，这几年的文化自信已经成为一个全民的话题了。所以二位怎么来看待这一股文化自信的热潮呢？我们贺会长先开始说吧。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大的。文化自信呢，是我们当下整个时代、整个社会最核心、最根本的一个大命题。也是理解当下国潮兴起、国风流行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么从国家顶层层面来讲，我们常讲这个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那这个四个自信它是什么个关系呢？我觉得四个自信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的文化自信呢，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另外三个自信的精神根基和灵魂支撑。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里，文化自信已经上升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抓手，是治国理政、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第二点来讲，我们讲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是个什么关系呢？它其实是一个深度绑定、互为支撑的关系。建设文化强国根本的就是要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反过来文化自信也不断增强，也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价值引领和群众基础。没有文化自信，就谈不上真正的文化强国。第三点，我想说，我们为什么有底气、有资格来谈文化自信？因为中华文明啊，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绵延5000多年的古老文明，历史底蕴深厚，文脉源远流长。同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又兼具包容性、和合思想、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等核心理念，既扎根于传统，又兼具开放，本身就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的先进性，这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厚重、最坚实的根基。第四个呢，文化自信不是凭空来的，它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综合国力的提升完全相辅相成。国家经济强了，科技强了，综合实力上来了，才有底气

0: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
0: 那最终落到我们当下的社会现象，汉服热、博物馆热、敦煌热、故宫社走红，年轻人主动追捧国潮，偏爱东方审美，本质上就是国家强、文脉新、民心记的外在表现。
1: 嗯。
0: 大家不再盲目崇拜外来审美，开始读懂中国色彩的意境、中国纹样的故事、中国文化的底蕴，发自内心认同本土文化，愿意为东方美学买单，这正是全民文化自信最生动、最接地气的现实写照。这种由内而外的文化认同，也为各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创作空间。
1: 是的，那我也想请我们的田总啊，也谈一谈女性可能对于这个文化自信，你们的角度又是怎样的？
2: 我觉得从当下来看的话呢，文化自信的话，已经从曾经的圈层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升为成了一个全民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是最近的话，刚刚去米兰参加完设计之后，特别有感受的一件事情是东方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我们的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要素啊，在整个国际舞台在大放异彩，不再是被定义的异域风情，而是正在更深度的参与全球审美的一个定义。那么特别像我们去看到在这个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网络上，比如说像大英博物馆推出的中国的这个文创，然后像巴黎时装周的话，这种中国风的服饰的一个呈现，包括 TikTok 的这样的一个播放量，百亿播放量，都非常明确地呈现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大家对于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和关注。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也会看到，那么在各大全球性的这种发布会上的话，也开始增加更多的中国元素。比如说去年的话，某奢品牌的话到中国，特别杭州西湖啊，发布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然后包括我们这次出去看展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顶奢品牌的话，现在它的设计元素里面都大量使用到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技艺的元素以及我们的纹样元素。那么另外一个的话，从国家政策角度，我们也非常的可以明确看到各种文件不断的在发出来，来去倡导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包括设立专项的一个基金，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政策的一个发布。那么从国家的顶层设计角度的话，其实也在去助推我们的话，来去更好的推进这个我们的中华文明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其实从大众的角度，我们看到现在我的服装今天穿的就是有
1: 新中式，
2: 对，传统的这样的新中式。那么我记得十年前我穿这种衣服在街上的时候，自己还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但现在会发现身边的话都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类型的服饰，非常的普遍广泛，那么被大众的话非常的接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从这些个生活日常里面更多的是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呈现。那么特别是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们，年轻的群体，那么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国潮文化转化出来到手办呀，到二次元呀等等啊，包括在一些这个诗词歌赋和一些故事等等方面的话，会发现年轻的小朋友们在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积累、推广和热爱更盛。那我想这些其实都是当下来说我们的国家所呈现出来在文化部分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呈现。那它其实核心呈现的，我认为是当下来说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所呈现的一个影响力。
1: 其实刚才田总提到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像服饰上面啊，那您所在的行业应该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就是家居。像我们这些传统的纹样在家居里面的呈现是怎样的，文化自信在这方面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2: 昨天其实也有，刚好昨天那个我们邀请到了名品装饰的张一良张总。那么他接下来的话在5月16号有一个新品发布会，叫静美学家，然后主打是东方宋式美学这样的一个方向和主题。那么我们昨天其实有交流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采纳的一个实现，最终它是呈现在数字上的可量化的数据上。那么从我们的产品开发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从前期最开始只是做东方文化的一个产品应用到家居上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套系的产品开始，到后面的话开始系统性的做我们的产品套系的一个梳理。然后把我们的产品的话从品牌上做一个区分，首先我们的文艺觉醒大师座就是跟大师进行合作，跨界合作，那么来进行对应的元素的提取，拉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0: 顶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产品呈现。那这个过程中它的元素提取更多会来自于非遗啊，非遗的这样的一些记忆的话的一些转化。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我们现有的产品里面，昨天有讲到，在没有中国就是千年色民族韵。那千年色是基于24节气，去做这样的一个纯色的一个提取。那么民族韵它就在各民族的服饰啊，或者说它的生活过程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来转化出来我们的丝面产品。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呢，比较明显的就是我最近在分析我们的丝面花色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分析出来就会非常明显发现的话，我们在做的这些个以我们的文化输出，然后的话对应呈现转化这个部分的产品的话带明显的上升，而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包括这些产品在各种线上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度也非常的高。那我想这些就是我们将它进行应用转化之后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呈现。
1: 嗯，那刚才啊，我们的贺会长其实他的身份啊，已经提到中国流行色协会的会长。您应该说是研究色彩很多年，传统文化里面那些我们叫天青色，还有像黛蓝色这种非常美丽的中国色，它在当下各行各业当中的应用是一个怎样的趋势？请我们的贺会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中国传统色呀，是沉淀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色彩体系。我们暂且叫它色彩体系，它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它演绎天地万物。那么古人从自然中取材命名，承载着文化意义。传统色往往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关联特定的技法。比如说我们的传统染色工艺就成就了我们缤纷的传统色。中国传统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色啊，天生自带温柔、耐看、有韵味的东方味道。那么现在就提到这个各行各业中应用的这样一个趋势，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传统色不再只停留在古书古画里，而是全面走进各行各业，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里。第一，中国传统色用的越来越广，以前呢主要用在古画、古装。现在在美妆、衣服、文创、装修、家居建材、室内设计，甚至是电子游戏等，那各行各业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传统色。第二，使用方法更接地气，它不是生硬照搬古代的颜色，而是贴合现代人的审美，做了优化，既高级又不突兀，能够完美的适配日常家居啊、穿戴啊、空间装饰等生活场景。
1: 对，
2: 第三的话呢，我们传统色已经从单纯的好看的一个颜色，变成了品牌做特色、做辨识度的重要抓手。很多行业都靠中国色打造自己的独有风格，不再一味的跟风国外色调，慢慢的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审美体系。比如说千年舟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1: 是，千年舟它就是有一个叫多款花色都已经出圈了，就是大家非常的认可啊，尤其是消费者他的认可度和青睐是非常高的。那下面我们也请田总给我们来做一次深度的分享，就是这些出圈的花色背后它当时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它是怎么开发的，时间又需要多长呢？
0: 就其实这个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来自于当下，我们也在思考几个话题。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从卷价格到卷价值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从产品的角度来说，那么除了它具备极具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产品，那么大部分产品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这是当下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好像非常难去避免的一件事情。即便我们的产品是有知识产权，
1: 是
0: 有发明专利，有外观专利，但是还是会有些
1: 很快就被模仿。
0: 对，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思考，那么首先第一个点，我们要快一点。被模仿是首先我拥有了，别人才来模仿你，
1: 是
0: 你首先要做先存在。
1: 嗯，
0: 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能是一味的只是说我创新了一个东西，而是要这个产品的话它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是什么，它跟我们的消费者关系是什么。就是当时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从卷价格到卷价值这里的话延伸出来一个思考，叫我是谁，我要去到哪里。 所以从这个问题的角度又倒回来再来看，那么我们去研发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如何去将我们自己的精神内核的一些东西呈现出来，还要跟消费者有一点共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理清楚了第一件事情，是从当下如此之卷的市场环境里面，那么我们要弄清楚我是谁，我能够给到对方的话，让对方感知到他是谁。所以基于此，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位。因为其实产品前期的开发很重要的是个框架的梳理，先把这个故事的框架和逻辑给它理清楚。好，大的方向理清楚之后，再从开发的逻辑角度来说，那我定个大方向是我要走文化路线。好，文化这条路线挖掘完毕之后的话，你企业的文化是什么，从当下的整个流行趋势角度来说，它的文化框架目前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前面我们有分享，就是透过各种梳理，加上我们董事长本身的话也是非常热爱传统文化，对，从木文化然后到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基于此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挖掘我们的文化脉络。那么将我们的文化脉络整理清楚之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提取的是一些元素啊。那么木质的，那首先还离不开木。那我们要去选取全球不同地方的一些我们认为接下来比较流行的一些木种。那么对这些木种的话进行全球选材，选材完毕之后再拿回来的话进行扫描，进行对应的开发、分色、制版等等一系列后面的整个设计动作。当然前期的话选择这个方向是很重要。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重点推一个木种叫胡桃木。今年的话我去看各大的奢品展的时候会发现胡桃木的应用会更广泛，他们在家具和软装的应用上的话也开始增加这个比重，所以从那个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当时选的这个方向的话是正确的。当然现在的话我们又开始做一个木种的推广，就是今年我开始，去年开始做了一个名觉醒的，我们第三次发布会推的是柚木。对，所以柚木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也会有一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
1: 就是未来会发会流行起来是吗？
0: 其实今年已经开始明显我的数据又开始有攀升，能够看得到了。那这就是个在前期的话要有这些选择。那么木种的选择背后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点的话就是色彩。色彩其实跟我觉得跟当下的经济环境和消费者情绪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大家就很喜欢那个暗色系，对吧，灰色、黑色、冷色调啊，这样的一个
1: 觉得那个很现代是不是？
0: 其实我认为那个阶段就是一种消费者情绪的表现，你会感知到，然后的话透过各种数据分析感知到这个阶段大家的情绪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产品，就会发现明显深色系会更多。那么像前一个阶段的话又会出现，我们会发现暖暖的有点暖色调的，
1: 就刚刚你说
0: 治愈系，
1: 就是那个柚木吗？
0: 柚木它只是一种木种，但是它要调色。我们一个木种出来之后有深浅色的话，大家可以调色。
1: 柚木在我的心里，它感觉就是那种比较浅的颜色，叫柚木。
0: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它的调色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会根据消费者的情绪和当下的话，消费者情绪背后其实，社会状态、经济状态等这些个结合起来的一种状态。那么会发现在前一个阶段它就会出现我们很喜欢治愈系，就是很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暖暖的奶奶的那种感觉，这个阶段它又是一个阶段。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分析出来的话，大家对于这种清透的啊，相对干净的清透的这种饱和度的色系，这种喜欢的话明显在上升。所以其实它背后是分析什么，分析社会、分析经济、分析等等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得出来情绪感知。
1: 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一个社会情绪的变化，在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些木头的颜色上面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对，做调整。包括其实风格也是一样的，就某一个阶段会发现侘寂风特别的流行。然后后面有个阶段像前几年的话像美式、小美、法式、小法，对吧？然后当下的话，
1: 这个变化它是非常节奏很快的吗？
0: 我一般是3年一个周期。
1: 三年一个周期。
0: 我自己感知的话，我觉得还是从数据来看的话，三年一个周期。那么当下来看的话，就比较这两年就比较流行的中古风。中古风的话就会有点红色调。对，就这个颜色的话，可能要往红色。

0: 首先啊，千年珠跳出了这个同质化竞争的这么一个怪圈，主动扎根东方文化本源，深挖山水肌理，传统国色，非遗纹样，做深入的研发。那么其次啊，我们协会跟千年珠联合共创明珠印系列，让花色的研发不是仅凭感觉，而是有色彩趋势、美学标准，专业体系来做支撑。刚刚这个田总也讲到这个，就是花色的这个特别是色彩的这个开发的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是跟我们整个中国流行色协会做专业的色彩趋势预测整个的一套体系是。
1: 他刚才所说的那个颜色的那个调研的数据是不会是从你们这儿来的吧？
0: 也我们也参与，
2: 肯定是我们获取的一个部分，获取的一个重要渠道。
1: 对，我就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在想大家喜欢什么颜色，这是从什么渠道得到的呢？
0: 因为我们要代表中国去做这个两年以后的这个国际流行趋势的预测，
1: 它得有一个提前量，对不对？不然对于你们生产产品来说，它肯定是要提前生产出来，提前预知到他们可能会喜欢什么。
2: 对，其实前置性还是比较久的。
1: 是的，
0: 我们是两年，
1: 两年、
0: 就是、预测这个流行趋势，然后我们会到国际上有一个叫国际流行社委员会，我们所有的成员国大家一块来讨论，就是两年以后会形成流行什么样的颜色，这个是国际流行趋势流行社的源头。所以我们会把这些趋势预测的这种成果啊，然后应用到各行各业，来指导这个企业的产品开发。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千年珠做到了，就将艺术高度和大众实用做到了很好的一个兼顾。千年珠以原创为核心，持续深耕文化与产品的结合，把文化价值转化为产品价值与市场竞争力，为家居行业树立了这个文化加设计加产品的三位一体的创新范式，体现了我们千年珠对民族文化的这种运用的这种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那作为行业龙头啊，千年珠的这些行为也为其他的企业树立了很好的一个榜样，引领了整个行业对民族花色的一个关注和应用。
1: 其实这个原创花色的诞生之路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传统元素和现代工艺的完美碰撞。这些原创的花色，它是既保留了传统色彩那种雅致和内敛，又融入了当代的审美偏好，也借鉴了一些古典纹样的韵律和章法，当然也要贴近现代生活的这种实用的需求，所以是必须要做到守正创新的，让这个千年的东方美学在当下生活当中静静的流淌。好，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二位嘉宾呢，在这个时段啊，我们一起来探讨溯源东方肌理原创花色凝萃千年。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3: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呢，各位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有以下眼睛问题困扰的各位都可以呢来试一试。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尤其是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或者是家里的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疲劳的，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电话呢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么现在打进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还有三重好礼，除了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
4: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

0: 我是牡丹，国色天香。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您。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配合，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5: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我们这次的话题呢，是以溯源东方肌理原创花色凝萃千年为主题，跟大家一起来探秘家居里的原创花色。今天特别请到了千年周集团执行总经理田茂华女士和中国流行色协会会长贺贤伟会长，共赴这一场传统和创新交融的美学之约。那刚才呢，我们在半点之前，我们的田总跟我们说了，就是从一个这个花色啊是怎么开发出来的。但是其实它的开发然后投入整个时间周期还是蛮长的。我们的企业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好像很吃力的一件事情？
6: 其实是这样子啊，就前面刚开篇有讲到，我们从卷价格到卷价值，我们要弄清楚我是谁，然后去帮更多的消费者的话满足他想去表达他是谁，在家居环境里面。那么这个事项背后呈现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是我们初心的一种坚守，为人民做一张好板，一张引领科技健康风尚的文化好板。那么这些需要有产品去做一个这样的载体和呈现的。那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我们的初心的一种印证，是指展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的话，的的确确它是一个相对有一定时间周期的一个事项。那么刚才我们的贺会长有分享一个花色的一个趋势，对吗？最起码要用两年的一个基础去做一些调研，然后再经过反复的讨论，来说基本上定义好下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色彩趋势。
5: 对，
6: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纹样的这个开始的话，就是这个素材的一个制定，从我们的选材到制版到等等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过程，再到我们去选纹样，然后在选纹样的过程中要挖掘好故事，然后既要符合当下的一个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的产品发布期就是上年发布下一个阶段的。
5: 对，
6: 我们每年的十月份的话来去发布下一年的我的整个纹样和流行趋势。当然它其实到呈现的时候基本上会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沉淀和爆发期。
5: 对，
6: 那么再到后面的话呢，是我们还要去在这个过程中将我们的产品的知识产权做好，那么去做好我们的专利夯实，好
5: 申报，就是还有一个流程。
6: 对，这些都是在产品上市之前就要去做好的一个准备，像这个什么专利的认证啊，然后各种权威的报告、权威的背书啊，然后透过这一系列，
5: 听上去就是不少的时间成本。
6: 对，经过这一系列的一个方式去沉淀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做好了，我觉得也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的话，是讲好企业故事。好，那么也是一种企业的产品的护城河的一个呈现。因为文化这件事情的话，到了不同的企业的这个基因里面是不一样的。我在讲这个产品，讲这个故事，可能换了一个企业在同样讲这个，可能就不合适了。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呈现。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是想去做好这样作为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作为一个民族品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表达来去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产品故事，讲好我们的品牌故事。对，
5: 那刚才就是您所说的，就是耗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选出了一个可能你们自己很认可，觉得消费者也会认可的一种花色，那么上到就是市场上之后，就像您说的，可能很快就会被模仿，就这个过程不会心里觉得有些不舒服，或者 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
6: 健健中呢有一个使命叫缔造健康居家引领品质生活，就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市场调研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来开市场调研分析会的时候就会讲到，哎，谁谁谁又做了什么，谁谁谁又做了什么，
5: 嗯，
6: 但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董事长就说，你们不要只是告诉我别人做了什么，
5: 嗯，
6: 核心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做了什么。那么所以其实那个阶段就一直在思考引领这两个字作为使命啊，这是我们的使命啊，愿景，这已经到我们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了，就是在思考到底是这两个词怎么去验证它。所以当我们理清楚我们的初心的时候，就会更好的接受这件事情。刚刚像前面讲到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就有人愿意去跟随和抄袭，说明你的行业地位和你所表达的这件事情是充分得到
5: 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6: 对，充分得到认可的。
5: 是的，
6: 我觉得这也是种江湖地位的呈现。
5: 嗯，
6: 对。另外一个的话，
5: 这心态也太好了吧。
6: 但某一个阶段也会有思考，哎，我说这个大家也都不差，对吧，为什么的话还要去做模仿，不能去讲自己的故事吗？
5: 嗯，
6: 但后来有一个阶段就会觉得还蛮共情的，为什么，就是你这个事情做得好的确得到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同，
5: 嗯，
6: 那从路径角度来说的话，抄袭或者类模仿，
5: 嗯，
6: 不能叫抄袭，叫类模仿，
5: 他可能做出一些微调跟你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6: 对，有一些差异，但名字可能是一样的，哦，
5: 嗯，
6: 对，就是他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一种我觉得可能对市场角度来说对他来说是一种最快的方式，但他一定会损失，他损失的是什么，损失的是你在这个阶段可能会抢到某些市场，以低价类模仿的一个形式的话抢到一部分的市场，但是你没有呈现出来你是谁。那么我们用时间去沉淀的时候，当我们跟更多优质的合作伙伴，包括现在消费者的思想也在不断的去觉醒，我觉得消费者是非常聪明非常清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话，慢慢我们用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长度来再去看待这个事项，那我想这个收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做好自己，一直去引领。
5: 嗯，
7: 如果谈到这个模仿啊，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太强大了，就是这个家具行业可能还会没那么明显，我觉得纺织服装产业就是更明显一些，
5: 嗯，
7: 因为它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啊，它其实最主要的是考验的是供应链的这个整合的能力。然后，比如我们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比如说某个明星，或者是春晚上某一个这个
5: 带货，
7: 对，或者他一个女明星穿出来什么样的服装，
5: 嗯，
7: 哦，可能24小时。
5: 对，
7: 你可以在淘宝上
5: 同款
7: 你就可以找得到了。
5: 是的，
7: 这个也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最主要的考验的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么强大的这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的这个能力。它这个模仿是我觉得是市场行为啊，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
5: 您二位其实对这个现象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可能有一种无奈吧，其实，但是最早创新的那个人还是最值得被尊重的。就是刚才田总所说的，就是我创出来这个纹样，创出来这个颜色，这样的人还是他具有这个知识产权，是被全社会所尊重的。
6: 就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些奢侈品的产品，对，然后在其实很多地方可能也会有类模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是，
6: 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就很大一部分人依然会坚持去那个专卖店
5: 买正品，
6: 旗舰店去买那个正品，而且他一定要通过各种的方法证明我买的就是正品。那么这件事情背后呈现的是什么，就是当一个品牌在坚持去做原创，坚持去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的这个身份属性的时候，那我想一定也会获取一批那么与他同频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与客户。那么这个部分背后呈现的就是一种价值观的
5: 认同、
6: 互动和认同。
7: 对，
5: 是，
6: 对。
5: 刚才其实我们田总在好几次都提到，就是你们的纹样跟这个非遗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也联动了国家级的非遗大师，有一些跨界的共创花色。二位可以来说一下，在这个非遗传承和现代家居融合里面，怎么去平衡这个技艺的根脉和实用的需求？因为我想这些非遗啊，它有很多它的制作工艺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有一些呢，就是可能略显古老，以至于在现代生活当中使用起来是有一些一点点的麻烦，所以这个平衡是怎么去达到的？
7: 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主要的有三个关键词啊，一个是非遗这一块的话，你首先要守正，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要创新，第三个的话要落地， 我觉得守正啊，就是要完整的保留我们非遗技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比如说肌理啊、纹样逻辑啊、文化内涵呀、啊，
5: 嗯，
7: 要守住传统灵魂和历史底蕴，我们不能做表面

0: 化的符号化的简单的一个拼接，
1: 嗯，
0: 我们要用现代化的设计语言进行简化，进行提炼，进行优化，这就是在创新，非遗只有创新才会有生命力，
1: 是
0: 啊，去除一些繁复的容易的，能够比如说在我们家居行业里面就适配我们这种家居现代家居风格的空间尺度使用场景的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的啊，这样的一个创新。然后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要落地，那我们这个最终要落到这个产品上啊，所以我们这些融合以后设计出来的产品，我们要兼顾我们工业化的生产工艺，
1: 嗯，
0: 就是你在工厂里面你造不造得出来，
1: 是
0: 第二你符不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比如说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等等啊，因为每个行业它都会有它的这个检测标准。第三个，它还有一些它的功能，还有它比如说它的耐用性等等。那么最后还要考虑一个，就是说你的市场的合理成本。
1: 嗯，对，
0: 是吧？你造出来，
1: 如果耗时特别的长，然后只能做出来一个，这就有点不太现实。
0: 或者你的价格到天上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大面积的去使用和推广，
1: 是的。
0: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让非遗美学啊，真正从这个展厅里的展品，博物馆里的藏品，
1: 嗯，
0: 然后走进日常，走进千家用户，让我们的这个大众就可用、可感，可拥有、可传承，的高品质的一个日用品。
1: 嗯，田总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千年粥的产品里面有很多就是已经跟非遗做一些结合。
2: 我觉得首先可以用一句诗来讲，叫“删繁就简”，三秋树。
1: 哦，
2: 标新立异，二月花。就首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自己还是蛮幸运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能得到这些非遗大师的一个认同啊，与我们去进行联动这件事情，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幸运背后它是有一些核心要素的。最核心的事项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的非遗大师们也在去考虑如何将这些非遗技艺进行活态转化转移。
1: 是的，
2: 因为单纯的一个技艺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2: 对，它对于这种人的一个要求是极高的，能成为大师真的是 不能说万里挑一吧，是多少万挑一了，真的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嗯，那这些东西的话想要去进行更广泛的一个传播的时候，就是在里面要做一些提取进行转化，
1: 嗯，
2: 转移，
1: 嗯，就是这个转移的话还有一些图样的转移，然后颜色的这个提取，有遵循着一个怎样的文化的一个准则，嗯，或者说美学的标准吗？
2: 就首先的话，我觉得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转移的过程中是转移什么产品，
1: 嗯，
2: 就每一个非遗的一个要素它可以转化多种行业，不同的行业的话，
1: 嗯，
2: 它在转移过程中的话那么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就比如说同一种这个非遗技艺在服装上和在家居上可能就是方法是不一样的，
2: 对它的应用方法，因为它最终应用到你的产品的时候会不一样，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会有一些大的逻辑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在于它这个元素的部分里面，它首先核心要素、核心元素这件事情上，那么我们会有一些保留，比如说在形，
1: 嗯，
2: 啊，在材质，
1: 嗯，
2: 这些部分上的话，我们会去做一个思考，嗯，那么从而的话，透过这样的一个转移方式的话，来建立我们的产品基因库。在开始创作的时候，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设计转化的过程中，那我们还是要去它转化到转化应用思考，比如说铜，我们就是朱炳伦大师的这个铜，
1: 嗯，
2: 那么与我们家居去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更多的考虑，就是如何将它做了铜雕的部分，比如说跟我的这个我的柜体的门，
1: 嗯
2: 啊，我的这个入户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元素的结合，比如说我们的姚建平老师的这个苏绣，
1: 嗯，
2: 那我们就会去思考他到了我的居家环境里面跟我的柜体的其中的一些部分，哦，比如说玻璃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图案的呈现，
1: 嗯，
2: 或者说是在某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呈现，它相互之间做这样一个结合，或者说在我使用的材质里面，当它的饰面部分的话是一些就是可以去直接上的，这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些的话你不能直接上，
1: 嗯，
2: 我就把它的要素提取出来之后做到我的表面的这个产品的饰面纸上，然后用数字就是数字打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呈现出来，
1: 嗯，
2: 那到我们黄晓明老师这里因为他是我们合作的第三位这个国艺大师，
1: 嗯，
2: 那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技艺就开始更加的成熟一些了啊，
1: 嗯，
2: 那么从材料这个部分的话的转化思考里面，我们还去更多的开始有了前期这些个积累，包括在市场的这个接受度上，然后再到接下来的话这个产品应用过程中的一个可持续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就会更全面一些，不是单纯的光 IP， 那会把它的技艺部分的话透过不同的维 维度的一个设计的话来进行转移，来找到最适合这个产品的话跟我们转移过程中的这条路。所以这条路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方法论，但我们也是在不断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摸索探讨过程中。对，
1: 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那个画面啊，就是当时你们跟这些大师们一开始合作的时候，肯定是迅速的从大师的这个记忆当中去捕捉你需要的部分，可以迅速的把它转译成就是你们的产品上面可以提取到这个非遗项目的哪一个内容放在你们的这个产品上。所以你刚刚描述的过程我就在想，哇，你就是灵感闪现，就快速的在捕捉到底哪个是可以的。那就相关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企业在运用这些传统纹样转译的过程当中遵循怎样的这个美学的标准，我们也请贺会长也来说一说。
0: 我觉得企业在进行传统纹样传统国色的提起和转译时啊，从这个文化准则上来说，我觉得首先要敬畏传统，守住本源，我们不能随便乱改，更不能恶搞，也不能去曲解了我们传统纹样和中国色本身的文化意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经常能见到。所以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个，就是说展望这一块里面其实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就是基础性的工作要去做。那么第二一定要有根有据啊，就是我们要溯源起材，不管是从敦煌故宫，还是从这个博物馆的器物，还是从非遗的典籍文化这里面找到灵感我们一定要有出处，不能凭空杜撰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做守好这个文化准则的一个底线。第三的话呢，我们要做活态活化，不能生硬照搬老古董，而是要贴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古为今用。

0: 有关系哈，我们中庸之道啊，我们所有这个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啊，我们用色都比较、
1: 雅致，
0: 对，克制，也比较雅致，我们采用的低饱和度的这个，然后比较温润内敛的东方味道，我们不浮夸，我们不艳丽啊，我们喜欢这个是从通用的美学标准，但是不是绝对啊，第二的话，我觉得从色彩、木纹、纹理、基样。肌理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协调统一，我们这个千年族这个会哈姆尼在这个意大利是吧、我们的展出我觉得就做到这样的、我们它的这个造型文字图案色彩那就做得很好，它跟它的现代的这个用材对吧，然后跟这个它的这个展现出来的整体的一个审美的这个品味调性它就非常协调，融为一体。那对老百姓还有这个大众，包括国外大众，就很快的他就能够理解啊，然后他能够就有可能就会变成你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要兼顾啊，要包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既要有国风的辨识度，又能适配我们新中式、极简、言不风。等这些主流家装风格啊，我们设计出来的东西，我们可能要应用到不同的场景里面去。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能为了一个某一个家装风格来用，对吧？所以我们要绝大数的主流家装风格，我们都能用得上。所以从美学标准上来说，我觉得老百姓家里装上，我们都能好看，又好用。
1: 刚才其实两位都提到了，就是要到国外去哈，就下面要说的就是关于文化出海这部分。上个月的时候呢，是千年洲登陆了米兰设计周的中国非遗工匠展，然后以东方木作的非遗美学去对话国际的设计舞台。那这次的出征有怎样的特殊的意义和品牌的期许呢？我们请田总来说一下吧。
2: 就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破局思考，因为千年洲从2025年就有16字方针，里面有一个方针叫全球视野。那么就是要走出国门，将我们的产品更好的进行一个推广。但其实只是产品推广是不够的，如果想要真正的更好的打开海外市场，我们觉得产品出海是一部分，产品出海，我们的制造出海，品牌出海，文化出海。那文化出海这件事情倒过来的话，它可以更好的去推进前面三个的出海，所以其实这个是企业战略的一个呈现，那也是我们从市场的拓展角度的一个破局思考。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推广过程中，我们采用这个传统木作与这个东方美学进行结合的一个发生，也我觉得也是一个到海外的话，让更多的人们对于东方审美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寻根之旅，让他能够看到我们的木元素、榫卯结构，然后的话传统纹样以及这样现代化手法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呈现。那现场的的确确是得到了诸多的这个
1: 赞许
2: 的这些的这样的一个赞许和观赏啊。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思考。那么我们希望的话是透过我们在这个国内的这一系列的一个积累，然后到海外去的话，真的能够实现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这四个出海。
1: 那刚才已经说到这个文化出海了，我们从会长您的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文化出海有怎样的一些看法？
0: 谈到这个文化出海啊，我觉得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文化出海已经到了从产品出海、贸易出海、迈向文化出海、价值出海的一个全新阶段。这不是简单的做外贸卖产品，而是国家文化自信、产业实力、设计实力综合提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它这里面有几个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啊。第一，就是文化出海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实力支撑啊。文化出海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啊，背后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设计能力的全面提升。只有产业做强、产品做精、原创做深，我们的文化符号、东方美学、生活理念才有底气走出去，被人尊重，被人主动接纳。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做代工、拼价格、做低端输出。我们现在就要靠原创、靠文化、靠审美、靠价值赢得全球市场的话语权，这就是本质的区别。第二个的话，我们出文化出海，我们出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不是简单的一个国风符号的一个简单的拼贴，而是一个价值和美学的系统输出。
1: 嗯
0: 啊，真正。

0: 的文化出海啊，不是简单堆砌传统元素做表面的国风的包装，而是把中国人的深厚哲学、审美意境、色彩文化、人文理念，用国际化的设计语言、现代化的产品形态把它表达出来，让海外的消费者都看得懂、用得上、能共情，从被动接受产品变成主动认同东方文化。这是把文化内涵融入到产品、融入到设计、融入到品牌气质，实现由表及里的一个文化渗透。
1: 嗯，
0: 第三个逻辑的话呢，文化出海那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文化出海啊，不能靠单一的一个机构，不靠单点的宣传，但是主要的这个主力军还是我们的企业。真正的落地要靠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企业。企业一端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挖自身行业里的东方美学与文化底蕴，一端又面向全球市场，那它可以用产品做媒介，用设计做桥梁，把中国的审美、中国的工艺、中国的生活方式带到全世界。所以每个走向国际的中国品牌都是一张流动的国家文化名片。
1: 是，
0: 然后第四个，我们文化出海的话怎么样出呢？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既要守住文化根脉，尊重传统本源，又不能固步自封、复古僵化，要立足当代生活、全球审美，做现代转移、年轻化表达，既保持东方底蕴，又适配国际潮流，做得有根有魂、有颜值、有市场，让传统文化不是停留在博物馆，而是通过品牌产品走向千家万户。那么最后，我觉得文化出海最终的意义，就是把我们中国变成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的设计源头、世界的文化输出高地。通过一大批像千年洲这样的中国品牌持续的文化出海，就能够逐步提升我们在全球美学、色彩潮流、生活方式领域的话语权，改变过去跟随西方潮流的局面。
1: 是，
0: 形成东方审美与西方审美平等对话、相互交融的一个新格局。让中国文化、中国设计、中国色彩真正成为引领全球生活美学的重要力量。
1: 那么二位对于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个中国色啊，未来的活态传承之路还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2: 其实刚才我想对于刚才讲到的就是如何更好的经济发展和传承下去这件事情也浅谈一下我们自己的思考。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将它变成一个体系化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构建我们的标准。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成立了我们自己的色彩研究院，跟我们的这个色彩流行协会啊，然后中国林产业协会啊等行业内的这些国字头的一些协会进行互动，来进行我们的各种的色彩啊、元素啊、纹样这些个部分的数据库的积累和梳理，那么从而形成一些标准，那么更好的去积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从技术端的话，采用一些数字孪生啊、AIGC 啊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工具来进行我们对应的这样的库的一个现代化建设。那么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思考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过去的专业分类呢就会比较的明确，而从当下来说，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我们需要复合型人才，既要懂这个营造法式，又要能够说画 CAD 图纸。那么这个部分的背后的呈现的话，一个是前面讲到的教育体系的一个完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人才的一个孵化和培养。
1: 是是是，
2: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个思考。当前面讲到产业端，刚才讲到就是我非遗的这些东西怎么最终的话能够转化出去，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如何实现规模化、工业化、批量化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要从文化 IP 然后再到设计转化，再到我们的规模化生产，再到市场的一个销售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路的全链路的一个建设。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刚才像我们贺会长讲到的，每年他们也会去跟全球的这个色彩流行协会的话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接。那么我们要开始将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个部分的话构建出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后，与全球的色彩纹样这个部分构建共同 同的一些内容出来。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就在全球色彩纹样的这个部分的发布上有更好的一个主导性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就像现在外面下着雨，就突然想起来一句开篇您讲到的天青色等烟雨啊，
1: 是是是，
2: 我在
0: 等
2: 你。对，所以这是这样把这个事情做好，它是一个过程，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好，我们请会长也简单来说一下您的建议吧。
0: 因为讲的这个中国传统社这个侯泰传承，实际上我们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们的这个专职工作就是跟色彩相关。嗯，而且特别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推动中国传统社的这个传承和发展。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值得去做的事情，但也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去做。
1: 嗯，
0: 我觉得从这几个层面来考虑吧。一个是从国家层面，我们还是需要，就是因为最后的这个标准，传统社这个东西一定是会成为一个国家的资产，
1: 是
0: 重要的国家资产，
1: 文化资产。
0: 对，文化资产。那我们现在要做好国家层面，就一定要做好这个顶层规划、政策兜底和基础保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开展这个中国传统色彩的系统性的普查、整理、收录。
1: 嗯，
0: 建立这个统一的色彩标准。
1: 嗯，
0: 规范这个色名、色度值、编码体系。建立搭建前卫的传统色彩数据库。
1: 嗯，
0: 这些都是非常庞大的工作。
1: 是
0: 啊，也需要调用很多的这个资源来做，
1: 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先只能聊到这儿了。好，谢谢今天贺会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田总，谢谢所有朋友的收听，我们再见。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三 GB 流量。
2: 登录中国移动APP，火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渐老。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1%无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周啊，浙江福彩在260537双色球的中奖号码呢是在010203081314和02，260123七3D中奖号码是200，26053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4111214192527以及07。

再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06527中奖号码是020320283302和12，第26053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43321812，第260576+1中奖号码是927424七。

好，又到了一点钟，消费爱的互联网听众的宠粉时节了。接下来这波福贴是每个浙江人听到的都有用啊，都有份。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发放眼贴的体验装。如果说你的一些眼睛问题已经困扰到你了，比如说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比如说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后啊，会觉得眼睛看事物又酸又累的啊，开始视线变得模糊，影响工作效率的，以及出门迎风流泪啊，眼睛模糊看不清周围的一些东西的，那或者呢，您家的孩子回到家常常揉眼睛啊，或者您的家人想要缓解视觉疲劳的等等，我觉得眼睛的问题呢，当代的都市人真的很多人都有，每一个年龄段都有眼睛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和重视的。小朋友呢，有一些因为长时间的也不好的习惯啊，去看那种电子屏，然后视力变得不好，然后眼睛变得非常敏感的。那么中年人啊，因为用眼过度啊，这个经常刷手机啊，看视频啊，包括工作需要啊，眼睛的视力不好，然后眼睛不舒服。老年朋友同样也是如此啊，因为随着年龄增大，眼部的这个湿润度不够，经常会干涩流泪，甚至是更严重的眼疾。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你尝试一下好视力眼贴，能够缓解一下以上的一些问题。您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它的效果和品质是得到双重的保障，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这个眼贴里面非常都是天然的一些成分，草本精华，所以简单贴一贴，眼睛呢会舒服很多，你的干涩酸胀、视力模糊等等能够得到一些缓解。那今天我们的福利非常的大啊，力度很大，从现在开始的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专线啊，你就能得到三重好礼。4008331912拨打，除了有78元的蒸汽眼贴啊，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瓶叶黄素啊，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那说到消费啊，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呢是围绕互联网，也就是说你的很多的消费的行为呢是在互联网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那越来越多的大家会使用一些 AI 的工具，比如说这两天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千问啊，跟这个淘宝打通了，所以以后我们的所有的指令都会在 AI 的判断之下帮助你完成。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两天我们要聊聊关于豆包维权事件的风波啊。这两天有一件非常离谱以及魔幻的事情呢，就是有用户啊，他说被豆包坑了600块钱。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今年的4月底，一名网友计划退改3张石家庄到重庆的机票。事先呢，他问豆包咨询退票的手续费，豆包明确答复手续费仅5%，请放心退。但网友按照操作建议之后呢，平台根据航司的规则实际扣除了40%的手续费，合计损失600元。于是呢，这名网友找豆包理论啊，豆包不仅道歉了，还自动生成了一份落款为承诺人豆包的赔付承诺书，承诺全额承担600元的损失，并引导网友发送微信的收款码，但是款项始终没有到账。AI 仅回复已打钱，正在处理，甚至曾以没有银行卡为由推脱，就像一个无赖一样啊。这个随后呢，这个网友在北京互联网法院以这个侵权责任为由呢，立案起诉字节跳动关联公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准备诉讼材料的时候，网友就询问胜诉概念啊，这个豆包再次自信的回复绝对能赢啊，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大家都说非常的魔幻啊，这个其实这件事情呢，它本身没有亏钱，为什么？本来就是要退那么多钱，手续费原本这样的一个费用就是600块钱。那这个网友还是非常生气，因为他觉得他被骗了啊，被豆包骗了，因为豆包还跟他说，如果你起诉我，你绝对能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已经干到过微博热搜第一，甚至一度超过了特朗普访华的这么一个排行。那很多人居然也都在讨论说，起诉能不能赢，豆包到底有没有责任的这么一个问题。核心论点就是 AI。它产生了幻觉，或者 AI 的判断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息，你相信了，然后你亏钱了，这个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责？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意义啊。这个我们国内是有相关的一些判例，在咱们杭州互联网法院就有，判例今年1月份啊，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的国内第一起因为 AI 幻觉而引发的侵权纠纷。在去年6月份，一个叫梁某的用户，他用 DeepSeek 查询高校的报考信息， AI 给了他一个错误的答案，说某个学校有根本不存在的校区。梁某呢纠正了 AI， 但是 AI 不仅不改口，还一本正经的坚持说自己是对的。然后更加厉害的操作来了， AI 跟用户说，如果我的信息有误，我将向你提供10万元的赔偿，甚至还建议梁某去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索赔。这个梁某一不做二不休，他真的是起诉了，索赔9999元。然而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结果出来了啊，梁先生败诉了。那么类似这样的两件事情啊，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有的时候也会犯浑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法院判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第一，为什么这么判呢？首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有一个人失信于你，或者你跟某一家公司某一个人之间签订相应的一些合约，对方没有做到，或者对方耍无赖，他骗说谎了，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份合同，基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追究。

我今天欠你100万，两个小朋友之间说的话。那么第二呢，就是 AI 提供的它是服务不是产品啊，归根结底就是它应当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被告公司已经做了安全评估，用了一些技术来提高准确性，他们应该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的义务啊。也就是说，他筛选的所有内容都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些基础，他们也做了相关的评估，才做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复，所以他只是提供服务而已。最终呢，我们都知道，像这样的一些案例呢，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所以它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第一 ，AI 不是人 ，AI 只是工具 ，AI 说的话不算承诺，而你是人，最后的决策才是你来做的，你是决策者。所以你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那么从这个往后看，这次像豆包维权的事件结论，我们基本也能够猜到了，就法律层面的结论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什么好争的。但是其实这种事情背后暴露出来的，就是当 AI 变成一个国民级的产品之后，那些我们觉得是常识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根本就不是常识，因为信息的鸿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又因为 AI 它太像一个人了。所以这个判例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案例转给你的家人啊，以及不太懂技术的一些朋友们，告诉他们一句话，就是 AI 说的话跟朋友聊天时的建议是一样的，听听就好，它可能会出错的。不管是哪个地方的 AI， 国内的也好，国外版的也好，都一样。但是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一定自己要复核一遍。一句话呢，可能比任何的 AI 科普都有用啊。所以我们其实像更多时候，因为我们不是站在技术这个角度， AI 能帮到我们什么呢？它能够帮到我们收集一些资讯啊，比如说对于这件事情它相关的一些新闻的记录啊，它帮你很快的罗列出来。但是做判断的是自己。再比如说有些朋友会用 AI啊，大家看病例，说你看我这个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它到底怎么样？那 AI 会给你一些，它的一些建议，说很有可能是，最怕是什么？大部分可能是什么？那如果说真的 AI 能够帮助你做决定的话，我们还要去医院干嘛呢？最终的决定权或者说诊断的标准，还是在一些实体的机构啊，它不是 AI，AI 只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想当年我们用 AI 用 Google 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 AI 的前驱，你问他一件事情，他帮你去找这些资料，他不能替你做任何的决定。 AI 只是比之前的搜索引擎更加的聪明，更加的有人的这种感觉而已。好，那这就是我想说的针对这件事情。我经常看到我家里的小朋友在跟豆包对话，因为豆包能够提供非常强的这个情绪价值，甚至是比妈妈还厉害，是因为孩子做错事情或者孩子困扰的事情，可能妈妈会非常理性的对孩子说这件事情怎么怎么分析，但是豆包太有情绪价值了，因为他不用承担任何情绪的后果，他可以和颜悦色的这个极富感情的这个逗你笑啊，逗你玩儿啊，陪伴你，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它最大的一个作用了，至少在陪伴层面。另外，在提供资源和信息这一块，你就把它当做助手啊，就是你可以用它给你提供的东西，做更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完全依赖AI， 它不负责任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案例要跟大家说一说，不管大家购买 AI 产品也好，是用免费的 AI 产品也好，其实都要明白这一点，它就只是工具而已，做决断的、做决定的，依托于它给到你的一些信息，而做决定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啊。好的，我们过渡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燕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

0: 生，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我们继续来了解啊。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 AI 的事情，我们再来看拉回现实吧，来说说现实中的一些消费啊。北京老佛爷百货，非常有名的一家百货店啊，宣布关店。5月14号，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发布营业调整通知。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将在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北京门店的会员服务会转移。闭店之后呢，顾客仍然可以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完整的会员权益，比如说上海的陆家嘴中心店、深圳的上城店等等。会员账户内已经积累的积分将按照原有的有效期保留，可在全国任意门店正常使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个实体消费其实是比较难啊，在这两年，所以各种的实体综合体都在想着法子变剑走偏锋，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比如说像杭州的近两年开业的杭州中心和恒隆广场，似乎都已经找到了他们的热度啊，就是不能再重复之前大家对于城市核心资源一些比较重奢商场的原路了。举个例子，杭州大厦万象城已经定性了，已经让大家对它的消费模式非常的熟悉了，很难被改变了。那你再跟他们去正面PK 其实挺难的，而且呢，这个大家的消费能力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消费水平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话说都是消费降级嘛。那我们去商场干嘛呢？更多就是体验感，逛逛街啊，买点奶茶，买点蛋糕，然后坐下来吃顿饭，这是很多人现在去商场要做的这个甚至很少会去商场看一些专门的女装呀，去试一试啊，很少啊。大家更加注重的是这家店给人能不能让他开开心心的、舒舒服服的在那边坐着喝一个下午茶，然后顺带买点东西回家。而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日常那些东西，而非我非要去买一个大牌或者非要去买一件衣服而已。所以差异化的体验感，这是很多商场正在追求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既有的固有的一些老的商业品牌如何更好的去推陈出新，或者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汽车的销量啊，在4月份，国内汽车销量前十名只有一款是油车。我们来看，其他的酒席全部被电动车包揽啊。我们看哪些上榜，比如说吉利星、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Y、理想 i6 以及小米的 U7。等等，都是一些新能源车啊。这个除了吉利是传统车企之外，全部都是新概念车啊。这个当然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榜单，我相信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内品牌都会在里面，而这些新技术、新概念的一些品牌似乎销量还都不错。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也分析表示，高价油对于燃油车的零售造成了重创，消费者的需求加速向新能源车转移，预计5、6月份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将继续维持高位。说完这个燃油的影响，其实这个影响非常的大，除了影响传统大家理解的汽油之外，航空燃油也是啊。我们看到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在5月16号将继续上调，叠加5、1号机票均价跳水超过40%，那很多旅客呢是在抢抓涨价的窗口期提前订票，这个意愿非常的高涨。我们看到5月12号当天抢端午节期间起飞的机票，环比前一天大增84%。

0: 而暑期时段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天上涨58%，较去年同期增长45%。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节后国内多条航线，出现一些百元机票，像京沪到三亚、青岛、长沙等都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所以很多朋友抢先把端午节的把暑假的机票都给先抢了啊，这样的一些提前消费啊，您赞同吗？你觉得很有可能你买了之后它又降吗？短期之内看来似乎不太可能。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coffee@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说说关于朋友圈里的一些广告。最近的微信朋友圈成为银行抢占零售信贷市场的竞技场，经常刷到什么宁波银行啊、杭州银行啊、中信银行啊等等的一些贷款营销广告。我前段时间收到特别多，我在想，难道他们都知道这个你的收入是多少吗？需要帮助了吗？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广撒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另外也看到一些宣传语，什么先息后本年化率3%等等，多款的消费贷产品频频的亮相朋友圈。那一时间呢，似乎所有用户都能再用指尖触达低息的贷款。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轮营销热潮背后呢，既有加速跑的心态，也折射出银行在 LPR 连续多月按兵不动的利息空窗期主动调整策略，来争夺零售信贷增量的这么一个逻辑啊。这是我们说到的朋友圈里面的一些广告。那朋友圈里面这两天哪种水果最火呢？那就是榴莲了。进入五月份，榴莲迎来大量上市季，价格应声回落。我们看到在广州，金枕头的售价集中在$18-26之间，有的档口甚至打出了13.8一斤的特价牌。现在呢，确实是榴莲越来越多的季节。我们看到在沃尔玛小程序，金枕头的单价是23.9元，而在深圳天虹超市折后是26.9元。那像盒马和小象超市纷纷跟进降价。那在我们杭州的话呢，差不多比较多出现的是29.9啊，甚至32.9，类似这样的一个价格。榴莲自由的话题在社交媒体再次升温，其实也不能说自由了，因为即便它已经降到这个价格，那你买一只榴莲也得100多啊。但是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榴莲是很贵的，现在好像有一些其他的水果也开始贵起来了，榴莲好像还不算是最贵了啊。这个所以关键在于大家在心目当中啊，水果之王嘛，原先一直觉得不仅它的口味足够独特，它的价格确实也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又有什么大涨呢？油价又再次大涨了。受到市场对中东局势担忧加剧影响，国际油价又显著上涨了。那么我们也看到油价再度走高，叠加国内燃油附加费刚刚上调，其实消费者出行的成本面临的是双重的压力。一直在说涨涨涨，我们再来说降降降吧。大疆的多款产品降价了。在5月13号，大疆官方商城上线优惠活动，涵盖 Pocket 3、Action 6、Air 3S 等等的一些产品。Pocket 3呢，从2799降到2299，全能套装降到3099，而新一代 Pocket 4因为持续缺货而不参与活动。再来说一个联名活动，星巴克中国和周杰伦合作哈，在昨天啊，大家如果又去买星巴克，发现哎有全新的包装袋，有全新的纸杯啊，然后发现哎网络上营销的那些所谓的杯子呀、什么 CD 机啊，完全看不到，因为全都被抢光了。5月13号，星巴克官宣和周杰伦合作，推出两款系列单品：不甜的香草风味拿铁和无糖海盐焦糖风味美式。那么在明天开始啊，全国星巴克所有门店将上线更多的主题互动装置，比如说配合限定的歌词杯、黑胶透卡等等一些周边矩阵。所以，又是一波鸡蛋要抢，好累呀。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就是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点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那度系
3: 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4: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今天到了14点的浙江之声宠粉环节了。在今天浙江之声商城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淘一淘的呢？大家可以先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回复关键词铁三角进入到我们这个页面，好像有一点点悬念啊。刚刚看到铁三角，我以为是那个曾经的数码产品又回来了，这可能有一点年份啊。铁三角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视听类的牌子吧，因为曾经有铁三角的 MP3 啊，包括它的耳机也比较出名，标志就是一个铁三角。但今天我们要推荐的铁三角呢，可是护肤类的铁三角，是同一品牌旗下的，可以说是无法撼动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三大类的内容啊，这个一个品牌里面的三大类的内容，一个呢就是小灯泡，一个呢就是神仙水，还有一个就是大红瓶。说了这三个关键词，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是 SK-II 这个品牌。在520期间啊，我们推出的是铁三角的大促啊，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大促究竟有多便宜。SK-II 护肤三件套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有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全是他家的当家明星款。平时如果你要入手这么一套，这个官网一查5000多啊，确实是5000多，因为全部都是正品，的一个含量啊。那今天我们的520宠粉补贴福利来了，今天这三大样，官网5000多，我们只要999。除此之外，还给你搭配了大红色的礼盒礼袋，所以特别适合送人了。现在下单10副满520，还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所以今天你付999得到的是 SK-II 的大礼包，包括它的明星产品小灯泡、神仙水、大红瓶啊，这个还送海蓝之谜的小样，大大的礼盒，特别适合送人。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铁三角，赶紧抢吧。那么大家都说这么 便宜啊，是不是保质期很近啊？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零七，距离现在我们真的是实打实的把这个真实的资讯告诉给到大家。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明年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大红瓶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啊，所以完全有一些甚至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使用的。有的时候我家里面翻柜子就会发现，哎，以前买的囤的一些护肤品竟然忘记了，在那儿竟然已经临近过期了，赶紧拿过来用一用啊。其实临近过期完全不会影响真实的一个使用啊，而且更何况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作为送礼的产品。SK2 懂护肤朋友都知道啊，因为它也是邻国制造的，原产地是邻国，那么更加懂得东方女性的肌肤它所需要的东西啊，所以会更懂中国女孩。那么它确实是顶流王者，它把皮肤能够养得非常的细腻透亮，在这套组合里面的每一件都加满了 SK2 的灵魂核心成分高浓度的酵母精华。要知道这个成分是调理肤质的一把好手，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会变得水嫩饱满，摸起来细腻平滑，那一些暗沉啊、蜡黄感都会慢慢的褪去啊，这就是它非常厉害的一点。平时官网铁三角 SK2 护肤三件套将近5000多，那今天520宠粉破价，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啊，还配备了中国红的精致大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铁三角赶紧抢吧，也就是在我们的页面微信公众号的页面，你点一下私信回复铁三角三个字就能够看到了。这是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在今天的宠粉福利。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6: 我是律师赵宁露。
7: 我是律师董阳露。
6: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7: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5: 为你保驾护航，
8: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那在我们的后台呢，曾经发起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一件事，正义的消费是降级了呢，还是升级了呢？大家纷纷在那儿调侃自己。比如说有朋友说，有朋友说以前呢，鞋子一双双的换，现在开始自己修鞋了，动手能力很强。哎，有朋友呢说以前衣服几千随便穿就不穿了就扔了，电脑不用也扔了，现在看见两三百的裙子都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很贵啊。也有朋友说香水只敢点在人中这里了，这是我看到最好笑的一个回复啊。艾美丽她说以前一家人出去逛街总是要大餐，要买两杯咖啡，现在不太去外面吃饭了，外出去也不买咖啡了，三杯星巴克够我买一公斤的豆子，在家里面自己喝吧。这个还是回家自制一点吧。也有朋友说安夏，他说以前不喝蜜雪冰城，现在觉得蜜雪这冰城也还行。另外呢也有朋友说这个关于消费降级，他说我现在都去1688买东西啊，1688应该是一个批发网站吗？然后也有朋友说原先星巴克现在库迪。四川朋友小嘟嘟他说我的消费没有升级过，所以不存在降级的说法。

也有朋友说奔驰换了五菱宏光。露丝她说呢，我三年并没有买过新衣服了。Bryce 她说之前买 T 恤起码三四百一件的，现在都是买四五十块钱一件的。我发现其实虽然大家一直在说消费升级降级的话题，但大家呢也都是蛮有调侃自己的一种心态的啊。感觉好像快乐挺多，调侃自己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也有朋友说开始买一些平替啊，不赶时间的话就坐公交，不再打车了。有朋友说开始重回大学生活，头发开始用飘柔了，就是那种最最基础的开架式的洗发护发了。喝清水朋友他说现在买东西除了电器数码都在拼多多买，买菜也是一样，除了肉类和海鲜都在多多买菜。这是广告吗？感觉这个植入性很强哦。但是有一点我倒是想说，因为以前呢我们女孩子都会去外面做手指甲、脚趾甲、美甲嘛，一下子比如说一双最最简单最最普通的可能就是三百块钱去了美甲啊。现在我觉得这两年我从来没有去做过，因为我都自己在家里做啊。当然有的时候懒也不做，但是你买一套的成本可能就是三百块钱，包括你那个叫什么烘干机还是晒太阳灯啊，你所有的买一套可能也就三百块钱。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个假期呢，很多数据出来了啊。这个我们昨天也已经分享过，关于跨区域流动14.67亿人次，同比增长7.9%。铁路发放游客连续三天突破1900万啊。然后乡村休闲游营收了9500个亿，同比增长5.8%。所以呢，这些数据藏着很多让人没想到的信号，它在指向一个重新被构建的消费的新逻辑。第一个意外呢，就是乡村旅游比城市旅游更加火。过去一提黄金周消费，大家都想的是挤爆西湖，排队3小时进故宫。但是今年五一真正的流量担当呢，是变成了乡村。乡村民宿预订量翻倍了，部分县域的酒店呢是一房难求。不是说城里人突然爱上了种地，而是乡村旅游的供给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从消费心理来看，城里的一些朋友在经历了多年打卡式旅游之后，开始追求一种松弛感，花同样的钱去租住一晚独栋的民宿，比在上海外滩排队2小时吃网红餐厅那太舒适。

舒服太多了。另外呢，乡村旅游不再是我们之前想象到的农家乐这样的简单的形式，现在的乡村旅游有露营基地，有星空帐篷，有非遗体验，农田采摘等等的配套越来越完善了，田园牧歌般的慢生活正是大家所向往的。另外呢，一些民宿也全部做好了宠物友好，让宠物在成为家庭一份子之后也能够在节假日有地方可去啊，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另外呢，从代际变化来看，90后、00后啊，是这一代乡村游的主力。其实他们并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把体验放在了炫耀之前。而对于创业者而言，乡村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消费需求升级的下一个主战场。第二，我们来看看一个关注点，就是今年的长假。的总结第二点就是消费到底有没有降级，我刚刚也说过了，其实大家花钱更理性而已了，人们不是不花钱了，而是花得更聪明了，我们不买贵的了，而是买对的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国货品牌增速远超国际大牌，瑞幸在继续攀升，星巴克中国却在承受压力，而蜜雪冰城门口的队伍永远很长，所以该省省该花花成为了主流的消费观。演唱会、 Live House、 体育赛事等精神食粮持续火爆，所以人们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但是在日用品服饰方面性价比的权重被大幅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大家在旅游啊，在一些演唱会上面花了很多钱，但是好像并没有给自己买一些名牌的衣服跟包包，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大家都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我们消费者的心理层面经历了一些不确定的年份之后呢，大家的财务安全意识显著的增强了。那么另外像一些国货啊，国货的崛起功不可没，像美妆、新能源汽车、国产的运动品牌以更低的价位提供了同样的产品力。另外呢 ，Z 世界的消费观本身就是反消费主义的，他们不迷信大牌，他们愿意为设计、为价值观、为 IP 付钱，但是他们对品牌溢价持怀疑的态度，所以这不是降级，而是消费主权意识的觉醒。我们来看第三个特点，就是年轻人一边存钱一边消费啊。

0: 北京时间14: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你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像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那度系
3: 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五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1: 北京时间15: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他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0: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8: 谢谢你们，
9: 咱是点亮。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因为今天这个数字非常的重要，我们将会全程为大家去开启这个各位车主所遇到的问题。昨天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然后各位所期待的视频啊，今天会有一集。昨天发生的事情呢，我需要再制作一下，大家等等我的时间。所以今天现场的时候就会邀请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看大家伙所遇到的问题。直播间里边的一些朋友们，如果您想来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一块来沟通，欢迎您。等待就是比方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您就可以打了，如果别人打进的话，您等待他将要下线的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宝老师，如果 OK 的话，也就可以告诉我，我把它切到直播间里面来。好嘞，今天的第一位车主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自此呢，我们开启今天的现场的互动环节。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5: 你好，依林老师。
14: 哎，你好，你好，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客气，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15: 我姓王。
14: 哎，王先生，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终于打进您的电话了，回家了。
14: 非常非常感谢，非常非常感谢。抱歉让您等了这么久。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您说说。
15: 我的这个 AI 是23年的9月27、26。

0: 二的买的车，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衰减特别严重，那个车牌车型是 INYP 620版本的，
1: IMY
0: 现在
1: Plus OK，然后那
0: 对对，
1: 么衰减的话怎么测出来的？
0: 就是以前满电是69.9度，现在充电的话，充满也就是20度左右吧，然后
1: 20度。
0: 跑着。啊，对，然后这个续航里程跑不到200公里。
1: 20度。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你自己怎么测的？你的满电
0: 就
1: 充
0: 是，
1: 只能充20度。
0: 然后我家里边有当初买车的时候给赠送的一个充电桩，然后我也有那个就是充电的度数显示，
1: 从零
0: 就
1: 充到
0: 是。
1: 100吗？
0: 从那个89%充到100%，它那个续航里程上面显示是610公里，就是你不管你充多少度，
1: 那个不重
0: 它
1: 要，
0: 也
1: 那个
0: 显示
1: 就是个
0: 充
1: 快
0: 满。
1: 乐表，那个就是来参考值的，不重要。
0: 对对对，就是车上那个里程那个满电里程显示是
1: 现
0: 610。
1: 在就是你从8%充到100%，只能充进20度电。
0: 对呀，
1: 20度
0: 然后你
1: 电，而
0: 不。
1: 且还有损耗呢，关键。
0: 然后，现在你不管损耗不损耗，现在问题就是说，他4S店跟厂家也之前4月20号左右，我去 4S店也检测过了，他那边
1: 电池
0: 是
1: 健
0: 检
1: 康
0: 测
1: 度
0: 出来
1: 呢？
0: 的健康度，他没告诉我，他直接那个维修人员直接把那个数据传回安总部的厂家了，然后通过几天一个礼拜左右吧，厂家回复。说我的电池可以免费更换，你知道吧？然后到了，对，然后他265月1号之前，然后那个厂家也把电池包发到了我们当地的那个 4S 店，然后通知我去免费更换。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我这个去更换了，他又给我说什么？就是维修人员拆这电池包的时候。他说看到电池包有拆卸的痕迹，我说之前有过事故，但是没在 4S 店维修，没在 4S 店维修呢，说是因为这个情况，他把这个情况具体情况传回这个总部了，
1: 那你就丧
0: 总
1: 失
0: 部
1: 了
0: 的，
1: 质保了呀，你知道吗？
0: 这个只要电池包拆卸，就是没有分解电池包，只是把它落下来了，也会这个影响质保吗？
1: 当然了，你不能动电池包啊，因为你
0: 哦，
1: 需
0: 就
1: 要
0: 是意思，
1: 证明全程你的电池包是怎么操作的。你的车主手册里面也说明了，对于电池包是不能进行外部的操作的呀。
0: 就是落下来没有动它，没有拆解它也不行
1: 你
0: 吗？
1: 落它下来干啥呀？你哥，
0: 因为事故需要钣金嘛。
1: 然后你去外修了，
0: 对啊。
1: 为啥不去安安四 S 店修呢？
0: 当时他给我的是这个维修日期。太长了，差不多2个月啊。啊，就是说电池包没有拆解，只是把它落下来也不行吗？
1: 你不是说分解电池包就更加没不行了？然后呢，
0: 那。
1: 现在你落下来电池包，你怎么证明你落下来电池包以后对电池包没有动过呢？
0: 那就是说，如果说他如果说4S 店或者厂家不认可，那我可以这么进行第三方鉴定吗？他也不鉴
1: 你
0: 定，
1: 确实得
0: 只是。
1: 你那那就是那这时候你得去进行第三方鉴定呀。
0: 哦，我去找一个第三方鉴定之后再要求，
1: 要求他们走质
0: 对，
1: 保。
0: 做质保。
1: 对，如果您确实说我就是落了一下电池，没有对电池进行任何的动作，
0: 对啊。
1: 你让人家再给你进行相关的这个质保，也可以去沟通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多的问题。但
0: 哦，找
1: 是，
0: 第三方。
1: 对，但是你去外面修过了，你这电池棒往下一落，你这瓜田李下的事儿，你就说不清了。
0: 这么回事儿，
1: 对呀。
0: 我在这听一些车主朋友说是，他们说是那个意思，他质保国家质保三包政策，说是只要你没有拆解电池包，只是落下来的话，没有问题。
1: 你关键怎么证明呢？
0: 对对对对，没法证明。
1: 对呀，
0: 是是，
1: 你这当
0: 就
1: 时
0: 我现在我现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一个第三方机构检测机构，把这个电池把这个电电磁波。

0: 这个检测一下。
1: 你跟对方先协商，跟四 S 店先协商。
0: 哦。
1: 你去四 S 店说，我现在去找第三方机构，一块来证明这个相关的，因为你车主手册我是没有读过的，你有没有读过这个？
0: 我也没有读过。那
1: 个啥，那没事没事，这导播老师帮我找一下爱安全屋客服中心电话。我问问，今天通过这件事儿，我也跟所有的爱安车主去提个醒。
0: 对，现在爱安这一款全系列车型，这个电磁包事件严重的很多很多。我在抖音上都看到很多车主朋友都是这个问题啊。
1: 两码事儿，但是你这个衰减的幅度，从70度电直接衰减到20度电，我第一次见啊，我从来没见过电池包能这么衰减的。
0: 去年，你知道这个情况是从去年11月份，就是天气冷了以后，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只是单纯的天气温度太低导致这个电磁包里边
1: 会有影响的，没问题。
0: 啊、对，会有影响。
1: 我问一下，
0: 我
1: 您的车子多少公里了？
0: 现在是14万4000左右。
1: 您买的是个网约车？
0: 啊，当时我办证和这个买车的手续都是在四 S 店全程给我操作的。他们
1: 我知道，您这是营运车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这个营运车辆的那个质保的相关政策，你等等，我去让安帮我去查一下，好不好？
0: 行行，没问题。
1: 你稍等等，你稍等等。
0: 哎
1: 呀，你这个呀，我的天，那你的电池续航不可能是一下子夸嚓就这样子，是上次事故维修以后呢？
0: 就是维修以后，当时没有23、24年一月份的事儿，你知道吧？然后这期间24年1月份这维修完以后，一直到去年的25年的11月份，都是就是天气冷之前都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去年冬天突然间就是这个续航能力特别特别特别低了。
1: 你那个是三元的还是
0: 三元赋能？三元赋能，
1: 赋能
0: 的
1: 三元。好，明白。然后20度电，那你每100公里算消耗10度电的话啊，也只能跑个200公里，最多跑200公里。
0: 对，最多你我现在情况是跑高速，我跑高速不能跑超过100公里时速。
1: 对对，那正常的，你20度电了，那确实是这样子的。
0: 不，我你先听我说完的。我就是从我们老家到青岛市里，正合适是130多公里吧。然后我如果说从我们老家全程高速的话，130公里全程高速的话是下不了高速的。
1: 那本来就下不得，你20度电你怎么能下高速呢？高速上面的电耗本来就高，再加上你其他的用电器，这个等会儿吧，我先问一下，喂，你好，爱安全屋客服中心。
2: 哎，先生，我在等，麻烦您说。
1: 哎，女士你好啊，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去问一下啊，就是我们 INY Plus 这台车子的三包的手册，要求在质保期内对于电池包能不能外修，以及于外修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麻烦您帮我去查一下，查清楚就行了。我就是来这儿咨询一下。
2: 稍等哈。
1: 哎，好，谢谢。

0: 这个埃恩客服，我这边插句话啊，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查不查得到，他现在告诉我，你稍等等我，就是好事儿，真的，真的。那个老王，我这边接触的客服比较多，直接告诉我就不能查的，挺多的。
1: 对，
0: 啊，至少能帮我去查的挺
1: 这个情况可以想象得到。
0: 对对，挺好的。你当时事故，我多聊一句，事故是自己的单方事故，还是说三方事故？
1: 是双方事故。
0: 双方
1: 事故呢？
0: 嗯，
1: 对方是酒驾。酒驾呢？他我们俩
0: 你有双证吗？

0: 双证。
1: 你有双证吗？
0: 对方是酒驾。酒驾呢，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1: 没关系，你有双证吗？
0: 对，我是双证。
1: 你是双证，你修他，你修修去啊。
0: 修是修了，修是修了，
1: 不是，
0: 但是当时
1: 我对不起，你修去，你让他等去啊。你有双证，你怕什么？你还可以跟他要补贴啊。
0: 都不明白吗？哎呀，已经那么长时间了，
1: 不是你有双证，对方酒驾，然后呢？那你修车，你每天你能跟我说，就比方您在那个当地大概网约车或者营运车辆是怎么个，大概多少一天能赚多少辛苦钱啊？
0: 能赚，当时2024年的那会儿是一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差不多300-400左右的样子。
1: 三四百左右，
0: 啊，
1: 那你是起早贪黑的，你去赚这300-400，
0: 对，
1: 你是不是还得有自己的支出啥的？
0: 那肯定啊，
1: 那，你现在你拿着双证，对方酒驾撞了你了，你停运费找他一要，你躺家都行啊。
0: 你是道理是这么道理，但是当时我是被那个方向盘把我的腹部给顶了一下，你知道吧？当时我受伤了，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几乎就是当时就是直不起站，就是站立，就是你基本上就站不起。
1: 那你着急修啥车呀？
0: 你先听我讲啊，当时就是我站不起来，一直就是那种低着头低着胸那种感觉，反正我绑着腹部。
1: 我明白。
0: 他呢，就是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对他。当时没有，周边没有人，他看我
1: 你死了
0: 这种情况，他就跑了，你知道吧？他跑了，他个人跑了，车是没法动了，他是个人跑了，他打电话给他
1: 跑了是吧？
0: 对，
1: 那你更不怕吗？你哎呦，我真是着了个急，他都跑了，肇事且逃逸，还酒驾，还对你造成了车损，还给你还有双证，你这躺着享福啊你！
0: 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嘛，当时也不了解不懂啊。然后呢，他跑了以后，第二天他回去自首了。然后那个交警给他测酒驾，那测不了了，你知道吧？
1: 然后呢，你告你往下说，对不起，等我一下。

0: 等会儿啊，这个不好意
1: 这
0: 思，
1: 个话，
0: 老王，那个，
1: 不是，
0: 你等那个四零的工作人员，您能不能麻烦等我一下，好不好？您查到了，您等我一下，谢谢您帮我去查。老王这边是我，那第二天交警说，他都，这个什么，这叫什么来着？他逃逸了吗？
1: 可不，对
0: 逃
1: 啊，
0: 酒驾和您这个事故是两码线的事儿，他逃
1: 对呀，
0: 逸。
1: 是的。
0: 造成的这酒驾的一些事情，交警是对他追责，但是您这个事故，他一逃逸，那你不就，是吧？你不就得着了吗？你这个事儿怎么处理的？你告诉我一下。
1: 就是当时这不交警他自首以后，然后交警给测酒驾，又给他测了一遍，然后说就没有酒精含量了，然后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逃逸，
0: 他
1: 然
0: 自
1: 后这
0: 首。
1: 个对呀，
0: 他自首，他拿什么自首？
1: 他就给他人到了交警队啊，然后说那昨天这个下午那事故。是他的，他是司机，他是肇事者，他去了以后，去了以后就跟交警说了这些，
0: 二
1: 然
0: 十
1: 后
0: 四
1: 交
0: 小
1: 警就
0: 时
1: 给
0: 之内
1: 他
0: 的是吗？
1: 24小时啊，当天晚上下午是，
0: 是24小时之内的。好，您继续往下说。
1: 是，
0: 然
1: 然
0: 后
1: 后呢，
0: 他跟交警说什么？
1: 就是他是肇事者，他是司机，然后交警就给他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正是这个一些手续。对他进行酒精测试，然后说他没有酒精含量了。
0: 酒精测试是测血液还是测吹气？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是具体是什么，交警没跟我说，只是说给
0: 当
1: 测
0: 时
1: 酒
0: 他
1: 精。
0: 逃逸了，车辆还在留在现场呢，是不是？
1: 对，车辆在
0: 你
1: 现
0: 当
1: 场。
0: 时你报了交警了，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呢，这事儿交警没对他追责？
1: 追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交警也没跟我讲，主要说是后来又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在医院住了15天左右，他是一个礼拜以后去的，到医院又是拿了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备忘书，好像是谅解书，让我填一下，然后说是给我补偿，当时我还以为这个人挺讲信用。说给我和对象说的都很好，说没事儿，哎，咱车坏了修车多少费用，我那个的意思，你换个新车已经，我还信以为真，但是上面谅解书上没有写这些，当时我就对他一份信任吧，但是后来以后他给了我8000块钱，然后就签字谅解
0: 那
1: 谅
0: 等
1: 解
0: 会儿，
1: 书，嗯。
0: 等会儿，换个新车和谅解书上写着8000，对不对？
1: 那对啊，
0: 那换个新车呢，8000能下得来吗？
1: 不下不来，肯定下不来。
0: 那你，
1: 他说那意思，这8000块钱只是一个谅解，然后说后边如果产生任何费用，他都承担。
0: 那谅解书
1: 就是
0: 上
1: 他，
0: 怎么写的？
1: 人家说就是对他昨天晚上这个事故，逃逸这么事这个事儿，就说谅解，不追究他责任了，就是
0: 如
1: 这么
0: 果这
1: 写的，
0: 是真
1: 他
0: 的
1: 写的。
0: 话，老哥啊，我跟您说，您人真的是太好了，真的。
1: 哎，我就感觉那么都不容易出门在外，那这个，我跟我爱人这一商量，完了说给签了吧，这不
0: 哎呦，就
1: 签了
0: 怕这都
1: 这个
0: 不
1: 责
0: 容易啊！是啊，您对对方起了恻隐之心了，那现在您这电池20度了，你咋用啊？
1: 任。你当时我修好车以后照常用啊，也没出现这问题啊，
0: 那
1: 一
0: 关
1: 直
0: 键
1: 到
0: 是
1: 去
0: 你
1: 年。
0: 现在是主，你修正常用没问题啊。那现在是你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质保去外面修了呀，不出问题当然没问题。那出了问题你自己买单。那8000块钱，你知道你这个 i1P 换一个全新的电池多少钱吗？
1: 我打听打听，至少4-5万吧。
0: 对方给你赔了8000，医药费多少钱啊？你住院了？
1: 住院，反正就是保险，就他那个保险公司承担嘛，他给我承担嘛，
0: 他到底
1: 报
0: 是
1: 销
0: 保
1: 了。
0: 险公司承担还是他承担啊？
1: 就是那个代
0: 他
1: 位
0: 走
1: 就
0: 保
1: 是追偿嘛，
0: 啊，他
1: 我的保险，
0: 啊，你的保
1: 保
0: 险，
1: 险，
0: 哦哦，你的
1: 啊
0: 保
1: 对，
0: 险，你的
1: 啊。
0: 保险，赔了您的人伤，您的车损赔了没？
1: 就赔了，
0: 您的车损也赔了，所以，
1: 对啊，
0: 那你的车损也赔了，那怎么会去外修呢？

0: 说来话长。
1: 所以老哥，我老觉得这里边有一点点事情好像是没有弄明白似的，涉及到你个人隐私我就不问了。那下次这样的一个事情一定要就因为您营运车司机真的不容易，无论是的哥师傅还是网约车的师傅都非常非常辛苦，靠自己的一份努力去赚来的钱非常不容易。但是真的但凡遇到这样的事儿，尤其您有双证停运费，去当地的运管一问就行了，您就这个是合理的支出啊，又不是讹人家，你人不能跟我一样老吃哑巴亏啊。
0: 哎，我这不现在也吃哑巴亏了吗？
1: 行了，这多了就不敢问了，再问我怕跑出点事儿，对不起。我知道各位好奇，但是我不能问了，再问出老哥点事儿不合适。那个来，那个安全屋客服中心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小姐姐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就这边的话，我这边我们这边是要先进行一个核实，然后再给您回复，可以吗？然后您这边的话，也麻烦您这边就是留下咱们联系方式，然后后边有这个新的进度的话，我们再同步给咱们的节目组和客户，您看可以吗？
1: 就是不是我就是代表着普通的那个车主啊，就是帮我去问一下车主手册，你看我们的客服能不能帮我查得到？就这事儿，你要是再往后一拖，我多做您一期节目，我觉得您亏得慌。这事儿跟贵品牌方真的没关系，就是车主去外修了嘛。所以我现在是为了品牌方，给我们广大的车主去告知一下，您要是想享受车辆的三电的质保，无论是终身质保还是18万的质保，那您该怎么去遵守厂家的规定？这规定是什么？你帮我查查，小姐姐。
2: 好的，稍等哈。
1: 谢谢，你就有啥读啥都行。谢谢您啊，你去帮我再查一下。我这声音听起来像个坏人吗？不像吧，这听起来挺好一人的。查查，像坏人？没有啊，我这听着就浓眉大眼的那种啊。就我再跟大家说，要不钓鱼啊，我真的是问一下，就是我怕我自己去豆包啊，去查啊，我这边。官网，对，我同步，我去官网查一下。老王你等我一下啊，今天您来着了，我这边一定再帮您去查清楚，这样的话方便您往下该怎么去处理一下。你等等我啊，你等等我。我都那个，对，遇事不决可问豆包。帮我去问查一下 INY 这台车子的厂家质保手册关于是否能外修的具体条款，并且附上链接。大家等我一下。

0: 质保手册外修核心条款原文，帮我复出出处，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1: 北京时间15: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刚才在这个广播的直播的时候读了几个啊，反正这里边都写到了是广汽埃安销售店以外的任何地方进行保养及维修，对三包产生判定争议，有特别的黄字加粗的这么一个说法，还有拆卸也会对这个什么，为了避免引起三包责任，请注意未按照用户手册和保养手册等相关要求定期到广汽埃安的进行保养检查的，未定期可能会产生争议。然后还有一个是，哎，算了，我就不读了，我来让400看能不能查到。小姐姐你好，能不能查到啊？
2: 哎，梅天老师您好，我这边有核实的哈，抱歉让您久等了。
1: 谢谢您。
2: 我这里的，不客气的，梅天老师，就这边的话有一个保养，就是一个保修的一个条件的话，就是在决定保修时，就是咱们的广汽埃安销售店将考虑以下因素。然后下列情况不属于广汽埃安的保修范围，第三点有说到，就是因在广汽埃安销售店以外进行一个保养维修调试而导致的损伤的话，是不在咱们的保修范围之内的，它会有一个保修争议，梅天老师。然后咱们还有就是第三点了，然后为了避免咱们引起就三包争议，就是有就是未按保用户手册相关的要求，然后定期到广汽埃安销售店进行保养检查的，将可能引起三包责任的这个争议。然后还有一个车辆出现故障以后，用户有意破坏故障原始状态，造成无法鉴定的故障或有欺诈行为的话，也有可能引起咱们三包一个责任争议的。
1: 明白明白，好嘞，非常感谢您，就是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就行了。您的工号多少啊，小姐姐？
2: 梅天老师，我的工号是6650。
1: 6650，感谢您的工作啊，您工作非常到位啊。
2: 感谢梅天老师的夸奖。那您看这边还需要为您就是解答其他的吗？
1: 其他的没有了。
2: 哎，好的，那我这边就先不打扰您，感谢您来电。
1: 感谢您的解答。
2: 再见哈。
1: 啊，再见。
2: 哎，不客气了，梅天老师，再见。
1: 哎，没有评价吗？好嘞，行，那
3: 请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
1: 老王
3: 一般请按三，对本次问题解决方案不
1: 满
3: 意请按四，对本次服务人员不满意请按五，结束请挂。
1: 好嘞，得给人家正面的这个回馈啊。然后呢，车主啊，

0: 哎，老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争议的事情，所以呢，我给您一个建议，如果您真的想去把这个事儿解决，首先您不能逼迫对方，因为您是过错方。您跟4S 店去协商一下，是否能由您去发起一个关于这个电池没有进行相关这个所谓的破坏啊、损伤啊这样的一个鉴定。对方如果同意，您再去做，然后再来走下一步。如果对方不同意，您这边确实不太方便。对对对对，胁迫对方。
1: 好嘞。那您
0: 您
1: 意
0: 这
1: 思就是说我跟 4S 店直接沟通，
0: 对，
1: 还
0: 跟
1: 是
0: 4S 店
1: 跟这？
0: 直接沟通。
1: 行嘞，
0: 您得
1: 好嘞，
0: 自己去举证一下。
1: 行，
0: 对，就麻
1: 好
0: 烦
1: 嘞，
0: 事
1: 好
0: 儿
1: 嘞。
0: 了。好嘞。
1: 这我们这算麻烦。
0: 行嘞，行嘞，行嘞。那个还有一个老哥啊，我这边也对您做一个提醒啊。虽然您跟对方达成了谅解书了，但是在我们的现任的法律法规里边，如果您当时对对方的谅解书签订的明显低于自己现在所这个造成的一些损伤，您还可以再重新进行相关的这个鉴定，并且追偿。
1: 可以吗？
0: 是的。您相信我？
1: 那你没有过，又不是我现在有个什么追溯期，怎么回事呢？
0: 您这不是就去年刚刚发生的吗？
1: 这个事儿事故是24年的1月份吗？
0: 那就没办法
1: 是不过追溯期了是吧？
0: 了。您这个长了，您这个长了。
1: 那没
0: 这
1: 办
0: 不
1: 法，
0: 行了，这不行了。
1: 我先跟 4S 店协商一下。
0: 就是我再次跟您去明确一下，不是说命令4S 店或者强迫4S 店必须答应您做这个事儿，因为您还是过错方在先的，好吧？哎，好嘞，您确
1: 好嘞，
0: 实能举
1: 谢谢。
0: 证出来自己没有对于这个电池经其他方面的任何损伤，就是一个简单的拆装的话，这事儿有戏。并且我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还会去支持您继续享受电池的质保，但是这个举证一定在您这儿。好嘞，行，先这样
1: 谢
0: 子
1: 谢
0: 了。
1: 易林老
0: 您
1: 师，
0: 客气，您客气，没帮什么忙。好，好，行，以
1: 哎呀，
0: 后，
1: 帮了太多太多，谢谢。
0: 对对对对，以后路上这个注意安全，但是您千万别忘，您是有双证的人。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啊，再见。
1: 非常感谢，非常感
0: 您
1: 谢。
0: 客气，拜拜。完了。对，在这个无论怎么样，通过这件事儿，一定跟大家说一下，在质保期内，按照厂家的，第一，保养的时间点按时保养；第二，你想享受厂家的质保的话，一定在厂家维修，不能去外面维修。应该是厂家举证他外修，厂家干嘛要举证？谁主张谁举证啊？你这已经有外修经历了，那还需要厂家举证？这厂家不得累死？

不行，我得多说一句，我那受不了直播间的说法，就是，大家伙说这是一个霸王条款，我为什么不能去外修呢？首先，您享受的是厂家给您的超长质保服务。按照我们的现在国家的三包法来说，您享受的质保2年50,000公里，在这个期间里边，您随便去哪儿保养，只要您能提供您的合法保养的手册都没有问题。之前来我这儿就是燃油车时代，哎呀，这说的跟上古似的，也就是几年前的事儿。燃油车比较多，我在质保期内，我出去外面保养了，厂家不认我外面保养的事儿，继续享受质保，在我这儿不少。您放心，我做这事儿可专业了。但是，现在厂家给您规定的是额外的延保，也就是在法律三包法之外的相关的超长质保的服务，也就是这个是我跟您达成的合同。那现在您不在我店里边进行质保和维修了，你去外面了，你违约了，那现在合着还是让我给你丢的，不是？这怎么就霸王条款了？

0: 好嘞，先看看啊，今天先看看一个事儿。今天有一条，我先接一个。导播老师说已经接进来了，咱就赶快先下一个再读。好消息啊！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小姐姐你好啊。
1: 哎呀，我有一个很繁琐的事情吧，然后先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个三包法。
0: 啊，您说。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车呢，是2024年，我是买的是1派008，然后是2024年8月份买的车。
0: 哦。
1: 然后从2025年12月份开始就陆续的在生锈，就是车漆生锈。
0: 啊，这哪一点的生锈？
1: 什么意思？
0: 就比方说生锈的地方介于哪儿？我再根据这个生锈的地点，大概判断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1: 比如说像后备箱的排水孔周围附近，就是它都是在车漆上，然后还有前机盖，然后还有一些连接点。
0: 前机盖也生锈？
1: 对。然后，我先跟你讲一下吧，就是我12月份先修了，就是它是陆续在包漆，就是先修了三处，然后后来，就是，是后备箱维修的，但是那个不是排水孔，然后是在那个怎么跟您解释，就是在那个，就是一打开后备箱那个，反正就是那个。车反正就是在后备箱那个车漆部位，然后生锈。然后
0: 备箱车漆，后备箱可大了。就我打开后备箱，我能看到后备箱的下沿处的一个生锈呢，还是说后备箱的内部那个漆面的生锈？
1: 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因为
0: 没事儿没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那我跟您说呀，后备箱咱不是都是你站在车屁股后面就看到了后备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是需要打开后备箱还是放下后备箱？
1: 打开后备箱。
0: 好，打开后备箱以后眼往里面一瞅，哎，是那个后备箱的车里边放东西的地方，还是后尾箱的门上面？
1: 不是我们的车漆上面。
0: 车漆上面。
1: 车漆。
0: 对、
1: 就是、
0: 您说的对，没错，就是车漆。但是咱再看一下到底是哪儿的车漆。就是在后尾门板上面的，
1: 就
0: 是、还
1: 是不是有那个拉？您知道那个拉杆吗？
0: 拉杆，没错，我知道有一个电动的支撑拉杆。
1: 对，两侧，然后还有上边这个就相当于比如说门的折页，但是不是折页的位置，是两边生锈，还有一些连接点生锈。连接就是比如说
0: 后尾箱门板的拉杆连接点附近会出现生锈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没有连接点，就是它
0: 一会儿能不能给我照片呢，小姐姐？
1: 可以，
0: 没问题，咱就继续说吧。这个车子确实出现了生锈了。好
1: 啊，对，然后12月份出现了生锈，然后维修了，然后3月份又出现了生锈，然后依然是维修。然后呢，就是，我在第三次维修的时候，然后我提出了想要去退车，因为这个车一直在生锈，而且不光是生锈，就是有很多很多问题，比如说空调不制冷，维修了，我们去了4S店三次，然后第一次是简单的加氟，加了5罐氟，然后打压说没有漏洞，然后同年10月份又不冷了，然后我就说那个。然后我又去4S店说，他是这样说，今年用不到空调了，因为我在北方，其实10月份是用得到的。他说，可能，那个，他说是空调不起机，是这样给我解释的。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等到，然后等到今年的，4月份，然后又发现那个空调不良，我打开前机盖之后，发现前机盖也生锈了。
0: 好嘞，那现在空调还制冷，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2: 16:15，永昌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昌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小姐姐，抱歉啊，广告出现了以后打断了您一下。对，现在我想了解一下空调目前到底还制不制冷？
1: 空调制冷现在是修好了，说是一个管的问题，然后换了一个管。
0: 那个管漏液了，是不是？
1: 嗯，他是这样说的。
0: 冷凝液已经这个制冷剂已经漏出来了，所以它不制冷了。明白了。
1: 他是这样讲的。
0: OK， 好嘞，还有啥吗？
1: 然后，先说生锈问题吧。然后生锈已经修了三次了，然后我发现了第四次，然后我去跟他说的时候呢，他就说，大概那意思就是觉得，我找的就是这种生锈的点都是犄角旮旯，但是都是明眼的车漆位置，并不是底盘生锈什么的。
0: 明白。
1: 然后我当时没有是想要去提出这个退车嘛，然后但是他那个，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达到那个三包条件，但是他说他给我申请一下，在申请的这段时间呢，就是大概有三天的时间吧。然后我们看到他十天前修的前机盖位置呢，已经脱漆了。
0: 怎么他修过以后又脱漆了吗？
1: 对，然后，我不知道他怎么修的。然后这件事呢，到现在也没有人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我已经超出了这么多次的维修，已经维修了将近二十多处的维修点。
0: 明白。
1: 然后
0: 这个维修点都是集中于生锈的问题。
1: 对，就是这。
0: 明白。
1: 不是，这个二十多处是生锈的点，但是不包括我别的问题，比如说车门异响，我车门就是会有那种吱悠吱悠的声音，然后我们去了两次 4S 店，都是以叫油的方式给我们解决。但是
0: 现在还有吗？
1: 这个车，您听我讲啊，然后这个车一直有这种声音嘛，然后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在唐山，然后我们去了趟天津，然后天津那边正好那个师傅就跟我们，哎，他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出厂的问题，我们帮你走一下索赔，你去一下天津北，天津北辰去维修吧。因为他那边要撤店。然后我说，哎呀，我说我们是唐山的，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回去？他说行，那你就跟就是我们这边的店说嘛。然后后来走了那个投诉才给我换的件儿，然后挺波折的，就是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明白，就是一个是车门异响嘛，现在也帮你解决了。空调的话，确实有一个波折，也帮你解决了。
1: 对。
0: 那现在还剩下的是一个生锈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1: 对，没有了。然后还有就是之前还换了两次车标掉漆，这个车好像有很多位置都换过了，包括车钥匙也换了。
0: 车钥匙，对，您说的主要还是说生锈或者掉漆的事情。
1: 对，我在意的点只是生锈的点，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我这个车从2024年就一直在维修。
0: 我理解。
1: 就是、我买车开从买车2024年8月份买车开始，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 4S 店。
0: 我明白。那么现在针对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小姐姐，目前我给您的建议是，您的这个车子让 4S 店帮您去整个处理一下漆面。生锈的话就是防锈涂层没有去做好。
1: 是啊，我是这意思，但是我不知道里边啥样了呀，然后它一直在不断的往外爆漆，然后也是有生锈的点嘛。
0: 我明白。
1: 我想
0: 对这些是需要，对，这个是可以去处理的。车漆里边镀锌板完事以后呢，就是生锈的那个铁皮完事呢，它可能给您去打磨的时候没有把那个锈迹给您打磨掉。那么氧化的东西会一直往里边去反应，
1: 但是它不是一个点啊，就是现在现在已经就是我看到的地方，我没有仔细去检查，就是已经检查了20多处，我不知道现在车现在是什么状态，所以我英伦老师，我想就是退车。
0: 这个目前小姐姐真的退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就是目前您的所有的问题，一个是异响
1: 生锈嘛，我
0: 生锈是不能去完成退车的。生锈的是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去进行维修就好了。
1: 但是它解决不了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0: 它能解决得了？你相信东风一派？
1: 不是，是主要是我从12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维修。
0: 我知道，
1: 而且包括他也说了，说这个车，我们当时全车检查过，这没有车没有生锈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断的往外返锈，他然后他就不是
0: 没有外力的原因吗？
1: 没有。
0: 啊，
1: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我。

0: 我觉得他这个什么，他们所说的电泳之类的，是不是我这个车做的比较薄啊，是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嘛。
1: 所以再帮您去做一遍油漆啊？
0: 全车吗？
1: 不是，哪点现在能发现的哪点生锈的东西都帮您去处理。
0: 我已经修了，我说嘛，我已经修了13次了。
1: 13次，我知道。
0: 嗯嗯。
1: 对，然后呢？但是，无论是13次也好，还是怎么着，30次也好，目前您的车子集中在，车漆生锈的情况，车漆生锈呢是不会对您的第一行车或者安全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造成损伤的，所以目前所遇到的这个情况无法列入三包法里边关于车子的30天维修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0: 那个同样问题修累积修4次仍未解决也不行吗？
1: 不行，没错，这个不包含车漆的。
0: 有血吗？没血，不包含。哦，他那他这个维修的话是维修什么呢？
1: 功能性的故障。
0: 哦。
1: 哎，比方说您那个空调，您那个空调，我觉得就有戏，你知道吗？
0: 但是我怎么说呀？就是一年修两回。
1: 对呀。
0: 那
1: 而且呢？
0: 他不可能说是，怎么说呀？
1: 我听您所说的，第一次也只是加氟。 加冷凝剂，这个就没有制冷剂的问题，也就没有办法算。所以目前您的车子依然是一个好好的小宝宝，它可能是皮肤生点皮肤病的事儿，然后把它给处理掉就行了。4S店不是特别专业的话，我这么给您说，前两天的时候，我接触了一下东风的易派厂家。

0: 就是
1: 我
0: 我
1: 帮
0: 真的。
1: 您去反映一下，让厂家派个这个，就是说实话，就漆面做漆面做油漆的师傅，有的就是刚入行的小新手。我不是打击您的，有些四 S 店就是做漆的这样的一个工序，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也是有点像这个医生的意思，他是他这个治病的经验比较丰富了，他做的就好；他治病经验不怎么丰富，他做的就差，所以他就反复。
0: 不是不是，依林老师，他这个漆面啊，就是只是前机盖那个问题是反复修的，然后其他的问题呢都是不断的往外新增。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1: 不涉及到结构件，我知道你所说的了，不涉及到结构件。您现在比如 ACABC 柱生锈受伤了，我帮您去推车。你这就是外观件的事儿。
0: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可能就是防腐之类的吧，然后他主要是他总是不断的新增，他不是他我就是想说嘛，他又不能把我全车的漆给我啃了重新再喷一遍，那我怎么才能解决我每个月都要去4S店跑去喷漆呢？
1: 就是您生锈的情况能不能先发我图让我看一眼？
0: 可以。
1: 导播老师来帮我记录，进入加一下这位小姐姐。我看一下这个生锈的情况，谢谢。就是您打电话的这个电话号码吗？小姐，这个是直接能加到您的是吧？
0: 可以啊。
1: 哎，好嘞，您稍等啊，导播老师出去加了。

啊，为啥？是我的号还是他的号？稍等一下啊，这个跟小姐姐沟通一下。我帮他想个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好嘞，谢谢。麻烦您，您发一下，小姐姐。
1: 您那个微信是吗？一零微信。
0: 啊，对对对，导播老师刚刚加了您这个，我等会儿我给你发个表情。
1: 啊，行。
0: 哎，是我。
1: 我，嗯，
0: 好，发过了。
1: 等会儿。

0: 可能有点不太清楚。
1: 嗯，没事，清楚，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有的都是放大的图片。
1: 嗯嗯。您发的第四张图，那个第四张图是哪一点？一二三四，抱歉，第四次生锈下面那一张图是什么？是哪一点？
0: 这个是反，就是这是第五次，相当于就是它前机盖维修完之后的样子，现在是。
1: 现在前机盖他给你修成这样啊？
0: 嗯，对，
1: 我明白，我会再跟他沟通。除了这个，我觉得其他的。您观察的有点太仔细了，小姐姐，这个生锈的状况，算了，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生锈的状况，这是比我想象中真的要减轻不少。
0: 不是，
1: 这个
0: 李林老师。

0: 对，就是主要是他这个时间呢，就是一年发现的车漆问题，并不是说好多年了。然后其次呢，就是啥呀？就是他是比如说他发，就是他这个点生锈了，可能我们就发现了，就及时的去治理了，也怕他锈穿了。谁就是怎么说呀？就是
1: 这个锈
0: 买一
1: 不
0: 辆
1: 穿。
0: 车也都是就是攒了挺长时间钱嘛，去买
1: 我
0: 它就
1: 非常
0: 爱
1: 理
0: 惜
1: 解
0: 它。
1: 您这句话，但是这个真的，你从这个状态让我去判断的话，你这到锈穿，你得下次换车的时候可能才会锈穿。
0: 不会说
1: 不会，
0: 是。
1: 对，我直接跟您说，我现在给您看到的这个生锈的状态真的有点太浅了。您还有一次磕痕，这个磕痕所造成的。您稍等我一下，抱歉啊，我这个半点之后我再回来这边跟你沟通啊，我这边又进入到广告了，抱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抱歉啊，这个小姐姐让您去久等了一下。这样子，我跟您去说一下关于您这个车子的车漆的情况。我就现在去看的是第5章，他给你修复的时候，这里边他漆面没给你做好，所以呢，导致了这个漆面的斑块的一个掉落问题。这点需要去重新帮您去做一下。其他的地方，我建议您稍微观察一下，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问题的。
0: 主要是也是想咨询一下你嘛，因为我也不太专业，所以我想咨询一下你，我这个该怎么做？
1: 就是听我的，让他把第5面，您给我发的第5面，他曾经给你做的这个上板，这个做的太差了，让他给您重新做一遍。
0: 可以，
1: 然后呢，
0: 谢谢你啊。
1: 其他对对对，其他地方的话，您真的非常非常在乎的话，您跟这家四 S 店说一下，您这个车子不是买了有1年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临近出保的时候，您去看一下您这个车子的相关漆面情况。您这个车子，您这个E-Pad008的全车质保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
0: 他说是整车终身质保，但是也是我看那个手册上也是说的那个几万公里之类的，而且不包险，不包含液损件。
1: 对对对对，这是漆面的一个事儿。要么您就这样子，您就听我的，先去把这个前漆盖给修复了。
0: 可以。
1: 然后呢，3年10万公里的时候，您开3年还有2年的时间。您再开2年，开到第3年的时候，您记得跟四 S 店说一声。就是帮他让他再帮您去检查一下漆面。目前根据我所看到的，如果真的不是外力所导致的这几个所谓锈蚀点。

0: 您这个车子开到您报废，不会出现锈穿的情况，我为这个结果负责。
1: 行，好的，
0: 好吧，
1: 谢谢您啊，尹老师。
0: 您客气，您客气，对不起，对不起，没有帮到您什么事儿。好嘞，
1: 没有，您挺安心的这样。
0: 哎呦，这就放心了。您说到安心这事儿，我就开心了。
1: 粉丝加一。
0: 哎呦，谢谢，开心开心啊！好嘞，感谢您啊，就这样子啊，再见。一派全屋客服中心。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400，你好啊，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
2: 哎，
0: 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10，向您问好。没什么事儿了啊，跟车主也沟通了一下，对，他也了解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了。
2: 好的，那老师，这个需要我们稍后切入到导播之后，把客户的问题信息反馈给门店吗？
0: 不需要，您这边就帮我去记录一下，就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呢，浙江省10，就是帮你们去解释了一下就好了。
2: 姐，好的，哎，那感谢老师。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
2: 哎，好，感谢。
0: 哎，好嘞，啊，帮我记录一下，我对你们东风一派厂家
2: 的
0: 做法还是蛮满意的。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认识到你们厂家真的非常负责。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好，
0: 再见。那个导播老师先不接啊，接的话你跟他多聊一会儿，我这边还有个动作没做完呢。这感谢各位的这个，嘿，哈，哎，下载不下来，哎，这个就不怪我了吧？再发一遍，我这边收不到。哎，好了。我得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各位朋友们，五月最开心的是什么？是出去玩，而比出去玩更加开心的是什么呢？是全家出去玩。这时候呢，你就需要一台大车了，又好又大的车。怎么才能真正的满分座驾呢？答案或许就是50全能舒享大七座星光730。上市仅5个月，星光730就凭借着全家人都满意的真七座大空间、全场景适配的一车三动力以及安全零焦虑的用车体验，销量突破了4万台，连续5个月拿下了150,000以内的 MPV 的销量冠军。今年的2月呢，更登顶了全品类 MPV 的销量第一，还揽获了14项行业大奖，150,000以内的家用 MPV 的王者的称号，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星光730呢，能成为爆款，靠的是一套7+3+0的满分公式。哎，这时候就有人问了，什么叫做7+3+0呢？问得好。七就是舒享大七座，它用着同级最长的3331毫米的座舱空间和超2.910米的轴距，真正实现了三排不拥挤，人人都是 VIP。后排箱能最大扩展到1202升，婴儿车、露营装备、行李箱通通装得下。三呢，指的是一车三动力，无论是偏爱传统可靠感的，选择 1.5T 的燃油版，最大扭矩达到了290牛米，爬坡满载都有劲儿；想要长途无忧的，可以选择插混版，1100公里的超长续航，100公里的亏电油耗才5.3升。如果是城市通勤为主，那纯电版的500公里的续航，2C 超快充的20分钟就能从30%充到80%，每百公里的成本才7分钱，还支持对外充放电。那么，野营露餐啊，都非常的绝配。零也是全程零焦虑。星光730采用了6环的高强度龙式车身，高强度钢占比高达了75.6%，再加上10年电池的360万销量的碰撞零自燃的记录，硬核守护全家安全，零谋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像 ACC 自适应巡航啊、自动紧急制动啊这些功能，都能大大的减轻长途驾驶的疲劳。一辆车装得下全家的欢笑，装得下跑赢千里的路途，护得住全程的安心，家庭出行满分座驾，星光730让爱一步到位。5月1号到31号，通过官方 APP 下定的1000元可以享受包括2000元的无门槛置换补贴、3店终身质保等多达7重的好礼。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当地的经销商亲自体验一番。好嘞，那么既然分享完了好消息了，接下来呢，就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10，向你们好。

0: 喂，你好。
1: 哎，小姐姐你好啊，让你久等了，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0: 我是在金华吉利买了一辆那个吉利的牛仔，然后开了才八个月，然后就出现了高速失速的问题。
1: 怎么个高速失速法？说说。
0: 就是我开到80-90码，突然间就是在2-3秒之内就掉到20-30码，就没有动力了，然后怎么踩油门都没用。就这种情况下，如果后面有跟车的话，就直接撞上来了。
1: 我们当时是限制动力输出了是吧？
0: 不知道，反正就是没有，就是踩油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了，这个车子就是在这里滚动了。
1: 好嘞。当时跳出了什么故障码了吗？
0: 没有任何故障码。
1: 电量是多少？
0: 我是纯油的。
1: 啥车呀？
0: 吉利的牛仔。
1: 啊？
0: 吉利牛仔。
1: 牛仔。
0: 就西部牛仔的牛仔。
1: 油呢？
0: 对，纯油的。
1: 啊，对，油量是多少？
0: 加油加的是多少是吗？
1: 对。
0: 92的。
1: 等会儿啊，不好意思。这我孤陋寡闻了，哥。吉利牛仔是什么车？
0: 就是 iCon 系列的。
1: iCon 系列的。等不好意思啊，吉利牛仔是什么车？我怎么老用？吉利牛仔是什么车？稍等啊。
0: 好。
1: 这就怪我了，怪我了！对！哦，这个 ，iCon 系列的哦，哎呦，长得真好看，好，明白。
0: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然后当时买了这个车。
1: 明白，好嘞，1.5T 加湿式双离合，哦，90,000左右，明白了啊。然后呢，现在您的车子出现的这个事故的时候，有没有录下的相关视频？
0: 当时第一次的时候是因为这突发情况嘛，然后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没有录视频的。
1: 有行车记录仪吗？
0: 行车记录仪没有的。然后第二次就是当天的第二次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朋友刚好坐在车上，然后他给我拍了一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已经到接近后期了，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吓一跳以后才拿出手机来拍，但那个时候已经在抖动了，就是突然间降速的那一瞬间没拍到。
1: 明白，车子当时出现了抖动的情况。
0: 对，有抖动的。然后我去找了 4S 店去售后，我叫他们去帮我查，然后查不出问题，然后我说反正叫我回去再试试看，再开看。然后我也就没太在意，然后我就是反正他查不出问题来，那我就觉得可能也就是偶发性的问题，然后我又开回家了。开回家隔了2个月，到10月初的时候他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1: 隔了2个月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然后我又去找他们了。
1: 依然是抖吗？抱歉。
0: 对，一模一样的，也是从80-90码，因为刚好都是在那个快速路上发生的事故嘛。
1: 你加的什么油？
0: 92的。
1: 92的在哪加的？
0: 反正像中国石油啊、石化呀，然后就是
1: 都是在这儿，在这儿修的吗？在这儿加的。
0: 然后那个公交车站里面的加油站也会去加。
1: 怎么这听起来？发动机什么火花塞这些东西，点火线圈都检查过，都没问题。
0: 对，都没问题。然后第二次反正去查，他说查不出其他问题来，他说是那个油品的问题，他说那个
1: 对呀、
0: 油嘴什么的帮我替换掉，我看一下帮我换了什么。
1: 喷油嘴。
0: 帮我那个对调一下汽油泵和这个汽油的滤清器，还有清洗了一下喷油嘴。
1: 好，喷油嘴上面有杂质吗？
0: 没有，但是油里面他说我有杂质，但是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人不在那边。反正他就是
1: 油里面有杂质，但是他查出来的是油里面有杂质，有照片吗？
0: 他发了一个在群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车，这个说实话的。然后反正我也接受了，他说让我把油去换掉，以后只加中国石化的油。然后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后面就只加中国石化的油。然后加完了以后，我今年4月份又出现了失速的问题。但是这次没有伴随抖动，然后他就说这个不是跟前两次不属于同一问题，所以不给我处理，不给我推车，然后就说是我自己误碰了那个空挡，挂到空挡了，我的车子才会造成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您碰到了

0: 工呢、空档呢？
1: 没有，不可能。我自己开车开了这么多年，我是知道的。而且当时在路上就是正常在行驶的。我手
0: 上、正常在行驶，您当跟我去描述一下正常行驶当时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当时就是去店里面上班嘛，刚好是大概就是开了50-60这个样子，在路上。
0: 好，50迈啊，您继续往下说。
1: 对，这次开的慢一点，开了50-60，然后反正在那个。加油门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发现这个油表的速度在往下掉，往下掉，然后我的油门踩去就感觉踩不到底，就没有力气那种。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那个油表上，它的速度又是开始在慢慢往下掉了。但这次不是说突然间就停下来了。
0: 抱歉，小姐姐，您给我描述的具体一点，抱歉啊，就是您说的是您正在行驶的时候，当时是50-60。
1: 对。
0: 然后呢，突然之间看到的是什么？
1: 就是速度一慢慢的，就是一步，就是一码一码的往下掉。
0: 就是速度表的指针一点一点往下掉。
1: 对。
0: 这时候您踩了一脚油门。
1: 对，我油门我就拼命往下加了，然后它就是没反应，就还是在往下掉。
0: 拼命往下加，时速表拼命往下掉，是不是？
1: 对。
0: 转速表呢？
1: 转速表这个东西好像它也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没怎么注意，因为我对车子不是很懂，我只知道看那个速度表。
0: 您转速表您没有去留意的话，那么当时车辆会发出一个比较大的引擎的声音，逐渐增高的，有没有？
1: 声音有。
0: 声音是突然之间发动机的声音有是吧？
1: 声音是有的，但是速度没有上来。
0: 好，速度没有上来，我明白了。好，您继续往下说，然后呢，接下来你怎么操作了？
1: 然后我因为这条路我这次开的它就只有两条道道，是没有那个应急车道宽的这种嘛。我想着这次是慢慢掉的，我也就没有太着急，就说立马打他们电话。然后我就是开到店里以后，我停下车子以后，然后我发消息给他们，我说又失速了。然后
0: 停下车子的时候，当时车子是缓慢停下来的，没有去做其他的动作。
1: 这次我没有停下来，它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要停到路边重新启动它才能开，才能踩油门。这次的话它是失速大概7-8秒10秒左右，反正就差不多，就慢慢它又能够有点出来，我松油门然后再踩，再松油门再踩，它可以慢慢就又可以上来了。然后我就没有停，就直接去找他们去了。
0: 好。好嘞。当时您慢停下来再踩，停下来再踩，您每次踩的时候，这个发动机的声音都会伴随着变大，应该是这样。
1: 就是、我踩这个油门踩没反应，然后我以为是我是不是踩的太到底了，踩不动了，所以我就松开一点，然后再继续去踩它，就这种情况。
0: 好，我明白。您确定没有碰到过挡杆吗？
1: 确定以及肯定。
0: 变速箱查过吗？
1: 我不知道，反正他说他帮我都查过了，都没有问题。
0: 那怎么证明您的车子出现了这个问题呢？
1: 如果是那个视频，就路上的监控视频是可以拍到我的速度在慢慢下降。
0: 但是不能拍到您车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对，这个我也没办法，就这次没拍到，前两次都有拍到。
0: 前两次拍到是因为油品的事情，对方也查到了您油里边有杂质，那这个确实跟喷油有关，并且现在帮您去对调了，就没有问题了。
1: 不是，那个油是他们说我有问题，但是我之前开的，包括说开的其他车辆在那里加油，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在哪里加油？
1: 就是在我们家门口，反正
0: 叫什么名字？中国石化还是中国石油？
1: 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0: 就是第三方的一个加油站。
1: 反正没有这两个大牌，但是我也不是说每一次都在那边加。
0: 我明白。所以呢，您的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直出现的，而是断断续续出现的，这个是能吻合得上的。也就是说，确实跟油品可能强相关。
1: 但是我问了修理厂的人，包括说他们去帮我看了，都没有问题，而且之前的话也都是没有任何故障码的。然后到第二次的发现，
0: 就是因为没有跳故障码啊，小姐姐。
1: 我第四次去他们那里，他们说什么发动机什么有问题，什么样子的，有个发动机故障码，然后帮我查了什么样子，然后
0: 这个故障码对应的是啥？
1: 他说好像是发动机吧，然后反正查后面又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
0: 发动机的故障码对应的是啥？
1: 没有跟我说对应什么。

0: 就说跟我说是有个故障嘛。
1: 好嘞，那么第三次，现在您所说的第四次，您的描述，我当然不在现场，因为我不掌握您的相关的证据，我只能说做推测。我现在听您所描述的，很可能要么就是您挂空挡了，要么就是变速箱出问题了。
0: 但是我可以很确定，我空挡绝对没有挂到。
1: 对，我非常相信您，但是我没有办法拿着您的确定的说法去跟 4S 店去沟通。
0: 4S 店这边的话，我有去过，包括说315那边都有去找他们过协调过。然后我现在要求他们就是，你既然说我车子没问题，那我说你把我的行车记录这些数据拉给我。他本来也不肯拉，然后后面报警干嘛的，然后他说同意给我这次拉给我。但是只有什么制动，然后那个电池，还有安全带，反正就总共5样数据可以拉给我，其他数据他不给给我。
1: 那您还需要什么呀？就是您油车的行车记录没有相关的这个，比方说油门踏板深度、刹车踏板深度等一些情况，除非您撞了，您的 EDR 才会去显示，才会去记录。现在关于您车子到底有没有出现，比方说故障之类的，非常简单的就是行车电脑、油车也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仪表盘会跳故障码，而且我刚才一直在问故障码的事儿。如果您的发动机真的出现缺缸，或者发动机出现了一个空转的情况，您的变速箱出现了齿轮无法去啮合的情况，它都会瞬间传到车辆的行车电脑上，并且实时的传递到您的行车的仪表盘上面。但是您说都没有，那么很可能您的自己操作的问题。
0: 但是我是正常在行驶，我两只手都在方向盘上面，我不可能挂到空档。然后档位的话，
1: 对，
0: 还
1: 您
0: 是
1: 的不可能也，我也非常理解，但是您的不可能面对的是另外一个不可能，那我到底该相信谁的不可能呢？
0: 不是那个档位上它显示的就是 D 呀，没有空，没有挂到说 N
1: 就是
0: 档。
1: 这个东西，您得去拿出证据来呀。
0: 他现在就是也不肯给我。
2: 特广早新闻
1: 你
2: 由
1: 等我一
2: 为
1: 下。
2: 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抱歉啊，这个小姐姐刚才广告被打断了一下。
0: 然后我这次就是他不，我就是这三次是我就是失速比较就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平时抖动，然后抢方向盘，就是都有，就是我在往虚线拐，而且是打了那个转向灯的情况下，他往实线那边掰，也出现过两次。我
1: 您开了 ACC 还是开了什么 LCC？
0: 没开任何东西，
1: 没开任何东西，但是方向盘会
0: 抢方向盘，
1: 没开任何东西会抢方向盘。有证据吗？能拍视频吗？
0: 没有，这我觉得是小问题。我当时我也没有那个，但是我跟 4S 店他们那个修理上面，我叫他们帮我写在单子上，是有写过的，帮我去查过的。
1: 那查的结果是啥？
0: 查的结果他也查不出来问题，也是说叫我开回去继续试。
1: 您怎么能证明您的方向盘本来您把的好好的，突然朝一边自己给你抢方向盘呢？
0: 这个反正我就这种的话，他跟我说了，反正我也就只能去交警那边拉那个路面视频。
1: 拉到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我现在是要他叫我先那个数据拿出来，然后再去去那边去起诉拿那个单子，然后才能可以拉去交警那边调。
1: 不是，您的抢方向盘的视频，这位女士，你就算从调到交警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里边，道路监控您调出来了，您的车子确实往这个实线上面压了一下，哪怕您压了实线了，被扣分了。那么如何判断是车机帮您去压了这个实线，还是您自己压了这个实线呢？
0: 车机把我掰过去，突然间掰过去的。
1: 哦，对，怎么证明呢？
0: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玩的。
1: 对呀，你说这个压线，那比方说下次我闯红灯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的车给我闯的，不是我闯的，交警会免我责任吗？就是关键是我无法去撇清楚，这是我操作还是车机操作的。
0: 就是他那种速度是很快的，应该也能拍得到吧。
1: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那您打个方向一样的呀。
0: 嗯，
1: 对不对？所以现在您的所有的精力，
0: 还有一次，就是第四次的话，就是我朋友在开车，就是在那个地下车库上来的坡上，他突然就没有动力了，然后车子往后溜了，踩了刹车以后，然后再换了另外一只脚，两只脚他一起去踩，然后才把车子慢慢慢慢开上去。
1: 两只脚一起去踩才会去把车子开上去。
0: 就是我踩在那个油门上，他就没动力，就是慢慢往后溜，然后踩了刹车，然后就停下来嘛。停下来他怕那个车子在后溜，然后就是另外一只脚去踩油门，然后这只脚踩在这个刹车上，然后慢慢松去，然后慢慢慢慢
1: 跟指。您朋友做出了跟指的动作。
0: 啊？
1: 嗯。
0: 跟指是啥意思？
1: 就是。哎呀，就是，没事没事，不是我说的，就是，你这个车子是有这个叫做坡道起步的保护动作的。
0: 嗯，没有，不是在坡上起步，它就是正常行驶上坡的时候，它突然间没动力了，就是车子踩油门，它上不去了，它就往后倒了，就是跟我那个。
1: 您这是1.5T 的发动机啊。
0: 跟我第三次的那个次数是一样的，就是我踩油门，但是
1: 你这样子，小姐姐，我不能您不能白来我节目线上，我跟您个建议，您现在按照我所说的做，您去二手市场去淘一个老的 GoPro， 老的 Action， 像这个叫做运动相机，贴到您的车顶上面，您从现在开始每天都拍摄，有个循环录制的一个功能，你就循环录制您的车里边。直到你拍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我帮您去处理一下，好不好？
0: 但是主要是这个事情我已经发生四次了，然后我这样子去开我也害怕，他叫我试，那我叫我继续试，那我不敢试啊。我说那你要叫我试也可以的，装这个东西，我说反正我都同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试的话应该你们售后去试，不是让我去试呀。
1: 关键是试不出来啊。关键您这个车子，我相信4S店在维修完之后一定会帮您去录试的。有录试过吧？
0: 因为他查不出问题，他任何问题也查不出问题。
1: 对呀、啊，就是您所说的这两个都，我觉得都比较悬，所以，你让对方去试，要把您这个车子搁到4S店，让他们当成试驾车去帮您去试一下。
0: 我是说跟他们试驾车换一下，然后我说你们开我这个车开一段时间，试一段时间，他们不行，他们让我自己开，他说试驾车不能跟我换。
1: 可能会涉及到权益的事情，您这个车子。版本配置都不一样，
0: 一样的，我买的也是顶配的那款，我买的时候是102,000。
1: 那么就是现在您说的是偶发性的现象，我真的不是质疑您，我给您的非常好的建议就是您架一个 GoPro 来证明一下这个车子出现的问题。
0: 我这个车是没有行车记录仪的。
1: 就是您都发生了这么多次了，都没有考虑过加装一个行车记录仪吗？
0: 因为本来想着他不是第二次，他说我是油品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是突发性的，我想着油品的问题换掉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反正他们已经跟我说完，他就
1: 是
0: 说。
1: 但是第三次您说的，您的车子突然出现了这个失速的情况。
0: 嗯。
1: 对，所以呢，您按照我所说的，既然对这个安全这么不放心了，就是第一行车记录仪要加，第二呢，往车里面拍一个，安一个自己的摄像机。这个不贵的，我跟您说了，淘一手的就行，不抱歉，淘二手的老款的非常便宜，可能就不值钱。
0: 不是，这个直播间这个人在说我什么退一赔三怎么样的，我又没有要求过退一赔三。
1: 你在跟我说话吗？
0: 不是，我在看你直播。
1: 你要不现在走出我的节目，你去看直播去。
0: 没有没有。
1: 对，你这太不尊重我了吧？我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去说直播间的事儿，直播间是我发的吗？
0: 不好意思，因为我是真的碰到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在掰。然后这个的话是因为确实是偶发性的，然后前两次因为我想着已经解决掉了嘛，解决掉了。
1: 对，咱就不考虑之前的事情了。之前的事情，对方能告诉您，能给你拍一个照片，您这个油品里面有残渣，那这个事儿基本上是没有跑的。
0: 反正我第三次到第四次之间，因为出现问题，我车子就放在他们那边了，我也就没开回来，一直都在他们那里。
1: 那4S店不让你提车啊？
0: 不是不是，
1: 我给您的建议是，这台车子您开走，然后用行车记录仪开始拍您自己车内内部的情况。您当时怎么操作的？比方说您的方向盘突然抢方向，你只要拍下来不就没问题了吗？
0: 那就
1: 对不对？
0: 但是我就想着我不敢试嘛，我就想着那试的话，我觉得应该4S 店去试嘛。
1: 4S 店没这个义务，现在您不能证明您的车子错了，那4S 店怎么配合您去完成这个事儿呢？我也不能强行要求这家4S 店帮您去修这个车子呀。
0: 那我如果那个道路的视频我去调出来，证明我这个速度在减慢了，这种可以吗？
1: 还是跟您说，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工况，如果让我来判断的话，您当时挂了空档了。所以您如何，您就算拍出来您的车子慢慢在减速，那为什么不是您没有加油门，您挂了空档所导致的呢？
0: 哦，
1: 对吧？
0: 就是我路面视频这种也没用，就必须
1: 是的。所以我说您不能白来啊，我得跟您说一个对您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解决方案，加 GoPro 加 Action， 括弧一定要买一代的便宜的，别花那个冤枉钱，别花那2-3千块钱。
0: 哦，
1: 好不好？
0: 好的，就是在车内必须拍到车内的一个动作。
1: 您的动作，对，您的仪表盘。
3: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好的，这个小姐姐，抱歉啊，就是我今天节目就这样子了，我只能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你看这样好不好？对，这样的话您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嘛，车子赶快去4S 店提出来吧。放着也是白放着。
0: 因为本来是想着让他们厂家再给我查一查嘛。
1: 不用，我替厂家帮您去下这个判断。好嘞，就买个吸盘，买个 GoPro， 这就是您今天来我节目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案。好嘞。
0: 就是我前两次这种视频，反正拍到也没用了，就反正得。
1: 你等等我吧，我出去跟你说。
2: 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和

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是在某一个海边，然后半日闲一下子就来到了江南。你现在一路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最热的话题无疑是特朗普访华，这次的含金量从他带来的随同他出访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就能看得出来。那么在今天上午的会谈当中呢，特朗普主位介绍了随同他出访的美国企业家，在谈到对华经贸合作的时候，他特意表示说了，说美国大公司的企业家都想来中国，但是那个二三把手我都不让他们来。 然后我特意去翻出了那个原话，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说我率领的代表团可以说是由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世界上最顶级的企业，他们每一个人都说要来，但我不要公司的二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都来了。然后也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那么对您就是因为他面对面对的是 咱们的这个习近平主席嘛，然后他们呢也期待着能够进行贸易和商业的合作。你像马斯克、黄仁勋、库克等商界代表也现身啊，马斯克也是360度转圈拍摄人民大会堂，也被媒体拍摄下来，然后说马斯克像是来公费旅游的。白宫记者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面见到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人。那被 问到你们会谈这个谈的情况怎么样啊？马斯克就说了，会谈非常顺利，并称很多好事正在发生。哎，永远相信美好的事物即将发生啊！这句台词好像很熟，对吧？库克呢，先对镜头比了个耶，然后随后又竖起大拇指。黄仁勋说，会谈进行的很顺利，并称两国元首都棒极了。

半日闲，我们就能够想到那首古诗叫偷得半日闲。为什么这个时间要偷呢？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偷的动作，或者你感受到这段时间它是你偷出来的，你会觉得好像这段时间它是你额外得到的，所以这种闲你会觉得它格外格外的有滋味或者有味道啊。那我觉得现在人普遍不是特别会休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当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然后你在休息，有的时候你在放年假，然后有时候你在休年假的时候，你是大概不太清楚今天到底是星期几的，然后这个时候你想着大家好像都在上班，然后你自己在某一个地方是吧，偏注一隅，然后在那个地方享受着你的这种偷闲的这种时光，然后就有一种小的时候逃课或者逃学的感觉，心里面有一种暗爽之感。

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晚睡可能也会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吧，就是有的时候你过了12点还不睡，你就会觉得好像是给今天多偷了一点时间，你觉得这是今天的第25个小时和第26个小时，而这第25个小时和第26个小时就像9又4/3站台一样，他是看不到的，他必须得鼓足勇气，然后去往那个墙里面推着那一台行李车用力的撞过去，似乎好像才能突破那个屏障，然后你把这个时间偷过来，你就会有一种暗爽的感觉。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段时间的空气当中你会觉得哎呀内涵很丰富啊，就像是奶茶里面加了过多的料，都感觉不像奶茶了，像是一碗粥了。空气里面内涵很丰富，一呼吸呢就有一种想打喷嚏的感觉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空气里面啊漂浮的它都不是那种可见的那种大颗粒的那种所谓的柳絮啊之类的，它漂浮的是那种小针针的，就是到地上聚少成多堆起来了，你才能够发现说哦，堆的一堆就像肉松一样的那个东西漂浮在空气里面，然后飘到鼻子里面，然后呼吸进到这个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哈。尤其是五一期间，你到那个西湖边或者树木繁盛之地，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实际上呢，杭州这几年一直在治理这个飞絮啊。我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杭州硬核解决漫天柳絮困扰。每年的4、5月份，城市里漫天飘飞的柳絮啊，不仅容易引发呼吸道的过敏，还存在着火灾隐患，给市民。

出行带来了不少的烦恼。而最近呢，杭州城管部门集中开展了柳絮治理行动。他们是怎么来治理的呢？他们是给这个柳树的雌株打上了一花一号。一是哪个一呢？就是抑制的抑。一花一号，植物生长调节剂，打完这个针之后呢，据说哈、会抑制花芽分化，从源头上阻断飞絮的产生。什么时候能够见到效果？明年，说预计来年全市的柳絮量可以减少70%以上。虽然柳絮啊有一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做春雪，对不对？就是春天下的雪叫做这个春雪，但是呢，你说冬天一下雪呢，哎，你会觉得那个雪特别的美，然后你看着很赏心悦目，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啊，什么瑞雪兆丰年呢、或者说你会觉得下雪的时候特别的安静啊，你会觉得下雪的时候特别浪漫。春天的雪，你在屋里头看一看也还可以，但是走出去，那真的就是喷嚏连天哈，那是没有办法跟这个下雪这件事情相媲美的。我觉得古人把春天的这种飞絮哈，称之为叫做春雪，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高峰正在直播哈。前两天呢，我在神仙居，然后在那个南天顶哈，遇到了什么呢？遇到了，在上海长大，但是现在在北京定居，然后呢，时不时的就会回来南方，尤其是浙江旅行的一对母女。然后他们经常会回来旅行，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就说，哎，好像北方的山跟南方的山就不太一样，而且北方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晚，就这会儿呢才刚刚的，就是很多的山上呢可能还是黄秃秃的一片啊，慢慢的刚刚有了一些绿意，等不及的他们呢就会提前来到南方来找春天。真想到一句古诗，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叫人间四月芳菲尽，山顶桃花始盛开。其实这句话呢，你把它放到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哈，人间四月芳菲尽，哎，你觉得四月份在咱们江浙一带哈，你会觉得好像春花都已经开过一遍了，对吧？桃花也都这个开过了，对吧？但实际上人间四月芳菲尽，北方桃花始盛开。就只要你出发啊，去远方，只要你动身啊，你的生命当中就满是春天。那要说要启程，要说要动身，15号开始起售，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以享淡季火车票的优惠。这次优惠服务呢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然后开车的时间呢是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就这段时间可能出去玩的，相对来讲算是高铁的一个冷门时段，当然呢，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就只要是在冷门时段，60岁以上的老年乘客，你坐动车、坐高铁、你买火车票都是有优惠的，9折优惠啊，而且还实行折上折。所以你看到那个车次的后面有一个安静的静字，你就知道哦，这趟列车有静音车厢。那如果说这趟列车后面写了一个敬老尊敬的敬字，你就知道这趟车是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能够享受这个淡季火车票的优惠啊。那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啊，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5: 老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呢，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内部意见反映渠道当中啊，有人询问说吸烟区可以配备板凳吗？啊，那说站着抽好累。随后呢，就收到了学校老师长达数百字的回复。
6: 化了冬的雪，更迭着变化着成长。
5: 这个回复逻辑清晰，观点明确，获得众多学生的点赞支持。咱们一会儿再说这老师到底回复了什么哈。那5月12号，记者从该校相关人员处了解到，该渠道确实是校内意见反映平台，相关回复呢是由不同部门的老师负责的。网友的截图显示，在该校内部公开意见收集渠道当中，有人匿名提问说吸烟区可以配备板凳吗？站着抽好累。随后呢，该校老师以400多字的回复驳回了这一诉求。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字数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他们的这个反馈的通道其实是有效的，就是他反馈不是说老师只是简单的回复一句说您的意见已经收到，我们会认真的核实处理，然后就石沉大海，对吧？然后呢，能够就是说迫切的要改变的啊，学校觉得再不改就要出事儿了，马上就去改变了。学校觉得无关紧要的，这个可改可不改的，那也就时刻让他处在一种待解决的一个状态当中去了。但是你看400字回复学生的这样的一个配备板凳的一个需求，就说明人家这个学校的这种意见的通道和反馈它是通畅的，是有效的。我觉得这一点首先就值得点赞。他就说了哈，你的投诉已经收悉，既然你觉得站着抽烟好累，那恰好说明这个区域的设计是有效的。然后回复呢是从3点展开的。第一，他说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设立它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那些暂时无法彻底戒烟的学生提供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影响的过渡点，而不是为了给你提供抽烟体验服务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第二呢，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路过要忍多少的累？你为了缓解烟瘾那几分钟的不便就受不了，而却对长期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视而不见。第三，说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连站着抽都觉得好辛苦，那请你认真反思，真正让你累的不是没有板凳，而是你离不开烟草的依赖，觉得累正好少抽2根，最好彻底不抽。回复的最后，该老师还表示，他说想给同学说啊，吸烟区不会增设板凳，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尝试戒烟。学校愿为任何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帮助，但绝不会为了让抽烟更舒服而降低管理底线，请珍惜自己的健康。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就是在五一期间，我看在网络上有一个人吐槽一个景区，还挺有名的，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哈、啊。如果是咬不准的话，我就不点那个景区的名字。然后他吐槽的点是什么呢？他就说了，普通的游客如果要休息的话，只能够在屋里面。然后坐在那个就是很多的高铁站配备的那个特别普通的那个长条凳上面哈，长条椅上面。但是呢，然后他就去拍了一个吸烟区，哇，那个吸烟区真的是豪华观景房啊！那个吸烟区呢，它坐落的那个位置啊，有一个全景的大玻璃哈，就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景色，就是尽收眼底。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公平，他说普通的这个游客如果想要坐着休息等候，只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吸烟，你看他享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VIP 的一个待遇，在这么美的环境里面吸烟啊，那他就觉得好像反了，他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区域应该给不吸烟的这个朋友，然后吸烟的朋友呢，你给他划分出一块区域来，然后让他来吸烟啊。那我当时看到这个之后呢，我又看到了这个老师给这个吸烟学生的这么一个回复呢，我觉得他一下就点明了这个吸烟区的一个作用。他就讲说吸烟区它不是一个休闲区，是吧？他的设立它的唯一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都减少因为你抽烟然后大家要吸二手烟的这样的一个危害，对不对？只是一个过渡点儿，他不是为了给你提升，就是说 你吸烟的这个抽烟体验的这么一个场所。我看到一篇评论说的很好呢，说当管理只剩下迁就的时候，教育在哪里呢？学校没有停在拒绝这一步，他的后半句接住了前面的话，就是如果你真的站不住，干脆把烟戒了，学校愿意提供一切帮助。那这个结尾就很妙啊，拒绝的是你的不合理诉求，但是愿意为你的健康负责，这才是教育者该有的姿态。我不是你的对立面，我是想把你往更好的方向拽一把的那个人。真正的教育者恰恰是那个敢于对你说站着累就戒了吧，并且随时准备递出援手的人。

上来了，也得到站台上去抽两口。就是他那个瘾头上来之后呢，他不是说哦，你说你忍一忍什么就能忍得住，他是有方方面面的一种生理性的一个反胃，他真的是忍不住的哈。那我想说，如果要是能从头在自己的座位上踏踏实实的坐到底，这多舒服啊！就避免就是说整个人啊一定要跑到站台上，然后紧锣密鼓的赶紧抽两根，然后感觉时间非常紧张，像极限挑战一样的，我觉得可能你的旅途会从容很多。啊，当然说到一个人戒烟也好，或者说戒掉那些瘾头，比如戒酒也好，要想戒掉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有一个强大的理由的。嗯，它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因为累，而是你看到了更值得你上瘾的东西，或者说让你有了一个特别强大的理由让你去放下它。最近我看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里面发了一个40岁男子的这么一个在超市里面的发现，直接促成了他戒烟这件事情。他就看到鸡蛋的价格就决定戒烟，不是因为鸡蛋价格特别贵，而是因为他看到了说他每次抽的这个烟的这个钱能在超市里面的购买力。40岁的男子看到鸡蛋价格决定戒烟，他说一包烟的钱能买一板鸡蛋，够吃大半个月，一年的烟钱省下来能带老婆孩子旅个游。他说20-30岁可能觉得不抽烟没乐趣，现在40了，对我来说开心就很简单，老婆孩子，孩子开心就可以了，老婆开心，孩子开心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说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理由的。我就记得我父亲跟我分享就是他戒烟的一个理由哈，大概就是小的时候呢，我弟弟哈，然后也是有自己特上瘾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就喜欢看那个漫画，家长看到孩子看漫画呢，总觉得说什么东西，这漫画就这么好看吗？啊，就是你也不好好学习，作业也不写，一天就泡在这个漫画里面。当时我弟弟也是挺勇的哈，然后就跟我爸爸顶嘴，就说啊，那你还抽烟呢，对吧？你那个抽烟那根烟有那么好抽吗？啊，对吧？你什么时候能不抽烟了啊？你能把烟戒了，我就可以把漫画戒了。然后我爸就说，那一刻就是好像突然之间就觉得，就是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好像被划定成了某种等号，然后他站在了这个等式的另外一边，然后他就决定说，哦，我把这根烟抽完，放到这个烟灰缸里，从那一刻开始就再也没有拿起过一根新的烟。很多人戒烟就是说我抽完这一盒就不抽了，抽完这一盒就是我抽完这一条就不抽了，抽完这一条你会说了，过了这个月我就不抽了，过了这个月呢，你就说过完了这个项目我就不抽了，过完这个项目之后呢，你又会觉得说，哎呀，熬过这年我就不抽了，熬过这一年，你说股票再站上4000点我就不抽了。最后你就会发现说啊，就永远没有那个决定性的那个一锤定音的时刻到来。所以就从哪里下定决心就从哪里放下，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尤其是戒烟成功的朋友，你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哪一刻让你下定了决心，就是我再也不抽这个烟了。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啊，你知道吗？有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呢，听到我说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然后就到那个网上去买，然后或者说到网上去想要去搜一搜哈、啊，结果发现搜不到，然后就来问我。我要跟你说的是哈、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是咱们电台的专属产品，也是好视力公司的主推产品，网络平台是买不到的啊。这个怪我没有之前跟您早说。然后它的眼贴呢，它是分为好多种的，有中老年型的，适合给爸爸妈妈，有商务型的，适合咱们来用，就是上班一族哈，经常看电脑，然后经常看屏幕的，还有青少年型的，青少年用眼也是一个高峰时期嘛，对不对？它里面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超低分子的铁皮石斛、丹参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它呢是用古方湿热敷的原理，蒸汽加热敷加遮盖加渗透，多重作用四合一，让这个有效成分能够最多的渗透到你的眼睛当中去啊。所以呢，中国航天官方护眼产品也是它，给航天员用的护眼产品也是它，给国家队用的护眼产品也是它，就是因为它安全有效。所以呢，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下单订购，多送78元的正品眼贴，就是为了让你去体验的哈。所以现在呢，赶紧去拨打4008331912，还会多送您蓝莓叶黄素和精致太阳镜。
1: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99顺利，88讨财源，选个生。

0: 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7: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7: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7: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1: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3: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1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5: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大家伙儿也讲到了，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戒烟故事啊，或者说自己家人的戒烟故事。你比如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想说一说我公公戒烟的事儿。我公公婆婆自我和先生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催过我们生孩子的事儿。但是我公公一个30-40年的老烟枪哈、啊，突然之间就戒了烟。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如果你们有计划备孕啊，你们小两口准备要备孕的话，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啊。那我呢，就随时做好迎接宝宝到来的准备，准没错。我真的是觉得这是最浪漫的戒烟，也是最牛的催生啊！我觉得你公公真的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啊。但是现在娃快3岁了，
16: 是不能吃也不能睡。
15: 吴新菜就说了，我也觉得突然戒好，突然戒好过拖的久。实际上就是有个研究啊，就是断崖式的那个戒烟其实反而更容易成功，就是突然戒断的长期成功率 通常是高于慢慢减量的，因为减量法容易让人少抽但一直抽，就像你说的这个拖更久，就是戒断拖更久的话，那可能就一直有理由拖延下去了哈。

你这一替呢，可能是听到刚才那个有一个男子在超市看到鸡蛋的价格，就决定这个放下手中的香烟，然后就是从此戒烟的这件事儿哈。他就说了，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确实更容易达成目的，就是得有一个参照系啊。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那个去你的 money。 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活好累啊，或者说这段时间好难熬啊，但是你想说，哎，我在赚的这笔钱是什么钱呢？它既不是工资，也不是奖金，而是那个叫做去你的 money。 那个去你的 money 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对这个现在的这种境况，对现在的这种劳累，以及给我带来这种劳累的人，我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我可以拿着这笔钱，然后对着你勇敢的说去说一句，去你的吧啊，我要飞很远，然后我就出去旅行。至少这对于我来讲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啊。就比如很多人说，哎，去欧洲旅行很贵啊，吃的也很贵，住的也很贵。就住一个像什么，就是说咱们现在很习以为常的，比如说全季啊，啊，或者说雅朵啊，类似于这样的连锁酒店，可能你到了什么瑞士啊，或者到了法国呀什么的，那就是1000多、1500，就是我们这儿住豪华酒店的时候才会这个支付的那个费用，那个价格的那个标准，然后吃顿饭也非常非常的贵。然后如果有的人呢，就已经早早定好了，比如说我要去欧洲旅行的这个计划，那你现在赚的每一笔钱，或者说干的每一个活，你就可以把它幻化成，就是或者说把它换算成你在旅行当中的，比如说啊，我赚了这笔钱，我可以多住一晚好的酒店啊，我赚了这笔钱，我可以去坐那个小火车啊，我做了这件事儿，我赚了这笔钱啊，我就可以去卢浮宫，我就可以去租个讲解啊，对吧？我就可以更深层次的去了解这段历史哈。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我的。就你把你赚的钱，或者说投入的辛苦，你都给它幻化成一个一个特别具体的小目标，这件事儿它本身就特别爽啊。当然如果说对于有娃之人的话，可能你兑换成的那个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可能都跟自己无关哈，可能都是说啊，这个我又可以给娃换一个新的电话手表啊，那个我可以给娃怎么怎么样，那个我可以给娃怎么怎么样，可能都是这个就像养成系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在养那个 QQ 空间里面的那个虚拟形象，长大之后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用，也是用什么什么星星啊，什么钻呢、啊、去兑换，对吧？也要充值的啊，然后把那个形象这个打扮的不灵不灵的啊，身上真的就是穿金戴银的哈。现在我们不养那个 QQ 形象了，我们养娃，把娃包装的不灵不灵的。不管怎样呢，就像你说有一个具体的参照，你就达成目标，你就会觉得好像容易得多啊。他说要达到目的哈，前几天我们还说了，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报价，那堪称天价，最初高达2.5亿到3亿美元啊，折合人民币都18亿到21亿了。但是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之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遭到冷遇。面对央视的强硬态度，眼看着世界杯没几天要开赛了，合同还没签。这个国际足联的高管们亲自飞来北京谈判，报价瞬间腰斩，降到了1.2亿到1.5亿美元。可是呢，这个虽然降了一半哈，但央视依然很稳哈，就是不好意思，这价格我们还是觉得你把我当韭菜割。然后我看到网友们的评论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家子涵也没有参加演出，怎么还要付费干表演啊？就你说这里头要有中国队，可能大家伙还有个动力。另外呢，央视为什么现在岿然不动啊？首先就是现在媒体环境已经彻底改变了。在1978年央视第一次播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是全国唯一的窗口。现在你熬夜看90分钟直播，况且你还得忍受可能发生的0-0，那比赛时间的没边了，简直就是奢侈。相反，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或者说吃饭的时候，你花5分钟时间去刷刷手机，立刻就能看完30秒进球集锦，还不墨迹，也减少了高血压的风险。而且这个转播的时间每家末世界杯，对于中国
观众来讲，那这个时间简直就是堪称阴间，是吧？根据赛程，大约70%的比赛都落在了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到上午10点，要么就在睡觉啊，要么就在上班。如果是晚上8点或者晚上10点，那可能大家就是有的没的都愿意凑个热闹，一起撸个串，喝个啤酒，什么看看球。那可是凌晨3点才开球，我觉得除了最铁杆的球迷，那我没有人愿意熬这个大夜吧？哈。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想央视可能并不太愿意要当这样的一个冤大头啊，花高价买转播权，那不播就不播了，央视不急，而央视不买呢，大家都没版权，就等于大家都有版权，打开任何一个直播室都能看，球迷反正也不急，谁急呢？那就是国际足联急哈。你别忘了，世界杯的长长的赞助商名单里，不少中国金主可是掏了真金白银的。你比如说2022年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啊，中国企业赞助了将近14亿美元，全球第一。大佬们掏了这么多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露个脸吗？尤其是要在中国内地观众面前露个脸啊！如果因为版权谈崩了，导致14亿人的市场直接断档，这些中国赞助商在球场边买的广告位，你说给谁看？到时候这些大厂可不会去找央视的麻烦，他们会直接反手一个起诉，找国际足联去索要巨额的违约金，以后这个世界杯卖给中国企业的价格可能也要腰斩了。所以FIFA高管这次打飞的过来讲价啊，来降价，其实是来自救的啊。

0: 最后先来一步。
1: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我真的是要吹爆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是实名吹爆。因为前两天我在神仙居，然后神仙居周一周二那两天，如果你去了神仙居，或者说你是仙居的朋友，你该知道那两天天气到底有多好，大太阳直接把我这俩胳膊还有后边这个脖子晒伤。你知道就是晒伤之后，我有一个非常棒的方法，有的人说涂芦荟胶没问题，非常好。然后当时我没带芦荟胶，但是我当时带了什么呢，我带了我的那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海蓝之谜，你往根儿上刨，它有一个什么历史呢，就是它之前是做烫伤膏的，就是它是皮肤修复是扛把子。你想看烫伤它都能修复，那如果晒伤它修复能怎么样呢，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铺在这个手上，然后还有这个胳膊上面，一晚上的时间那个火辣辣疼的感觉没有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太适合夏天了，我就在想说什么时候它再上架那个浙江之声官方商城，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它对于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去海边，或者说你出去玩，你把自己晒伤了，它的这个修复力那真的是立竿见影的啊！至少对我来讲，可能我这个晒伤呢也不是特别的显著啊，它跟那个在大海边又晒了好几天那个已经爆皮了那种感觉不太一样。我这个呢，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胳膊露出来的部分和袖子卷起来那个部分挡住的部分那两个颜色，而且其实已经有火辣辣疼的感觉了，然后我敷上之后它确实是立竿见影，它有这个修复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夏天呢，你为了防晒伤，或者说夏天紫外线特别强烈，对于皮肤的这种损伤，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真真切切的这个黑在脸上但是痛在心里的啊，你用它去修复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哈。但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这个官网上面大家都知道哈，正装平时都要1400多，150毫升的。今天520专属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两瓶加一起300毫升啊，折算下来一瓶才260，太划算了哈！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再送海蓝之谜小样。所以现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水啊，就回复水这个字儿来抢购了。

Would you leave me alone？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那个手机好像总在偷听我们讲话？过去的很多人可能会告诉你说这是你的一个错觉哈，但是呢，国家安全部告诉我们说这可能不是我们的错觉哈，而是我们的手机 APP 哈，它真的是一个偷听狂魔。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应该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者陌生二维码下载和安装软件。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去跟那些这个什么短视频的网站啊，或者说一些 APP 啊，那些大厂啊，你去谈一谈。我们现在老百姓哈，可能对于这种就是不想不要乱下载软件，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安全意识，但架不住那些 APP， 你比如说有时候你刷个抖音，尤其是在安卓手机上面，你刷一个抖音，然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就下了个游戏，你就下载了个软件，就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它就已经安装完成了。之前分享过咱们有一个听友他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感受，就是有一次他回老家，然后去检查他老父亲的手机，发现下载了好多游戏，因为他爸爸说啊，我手机怎么这么慢，操作怎么那么慢，一去清理那个手机的垃圾，说什么这个游戏是你下的，爸你还玩这个游戏啊，你能玩明白吗？什么这个软件是你下的吗？啊，这看美女的是你下的吗？啊，这看跳舞的是你下的吗？这炒股的是你下的？这打麻将的是你下的吗？一概不知，都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不小心就是点到什么东西下载的啊。所以真的要好好的管理一下那些软件，对吧？软件里面这个套娃式的这种引诱用户下载软件的这种行为了。而且你安装以及打开应用的时候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的合理性。就比如说如果它只是个手电筒，它还管你要定位，那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对吧？但是有的软件你不给它权限它就没法使用了。对明显过度锁权的行为应该果断拒绝或者卸载应用，使用应用的过程当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那根据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权限开关，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的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术语哈，可能最应该了解这条信息的朋友还听不太懂。那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一是不乱下载软件，对吧？有的人告诉你说啊，你下载这个软件我就让你领个红包啊，你下载这个软件呢我就给你这个、啊、发点小钱儿，你下载这个软件我就让你领取个什么福利，这样的软件一概不下。老伙伴们哈，下载软件就是必要性，而且到官方商城里面去下载，到官方去下载，这是第一，对吧？第二，他问你要什么什么权限，你去判断一下，我下载这个软件到底是干什么。不该给的权限一概不给，就是你换句话来讲吧，你连你老伴儿都不想让他知道的事儿，你就别让那个 APP 知道啊。如果这个 APP 问你连你老伴儿都不感兴趣的事儿，那这个 APP 它一定有问题啊。用脚不量一量才发现童年没有围墙。海豚就是说有道理，要压实这些软件 APP 方的责任，杜绝莫名其妙的下载，莫名其妙的被骗。对啊，就是你不能一个劲儿老跟我们这个用户来讲说你要提高意识啊，对吧？你要自己多当心啊。那有时候真的就是防不胜防啊，是吧？大家都知道要提高意识，都知道要当心，对吧？你知道现在对钱最敏感的，很多人说老年人最容易被骗，但实际上我跟你说老年人对钱是最敏感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要想下载个软件或者怎么样，那你想忽悠他的话，那真的就是只能寄希望于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他们对数码产品并不太了解。沈就说了，我把所有软件的话筒权限都关了，除了常用的软件啊。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4: 今天给大家看的一个五二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找不到的地方生长，野径依然会如此闪闪。
7: 晚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沈这位朋友跟我们讲了一个，我觉得看着看着我就笑了，但是笑着笑着觉得很无奈。他就说平时聊天我尽量说方言，这样手机就识别不了了。我突然想起来，怎么像过去防那个什么，把手机当日本人一样防。过去说可能温州话还曾经当过那个加密方言呢，就是为了传递情报啊。这个时候突然有了那种感觉。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个在火锅店里头，如果不看好自己家的孩子，那我觉得这个家长心真的也是够大的了哈。因为什么，那个火锅店里头都端着那个热热的锅嘛，对不对？你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你再怎么去追究谁的责任，最后疼在孩子的身子上，就最后100%要承受这个痛苦的是孩子

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定要在公共场合看好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就是说你去扯就是说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最后他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但是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就是孩子他真的疼，对吧？最近呢，天津一个女子带孩子在海底捞就餐的时候，孩子跑过去，因为视线盲区与端着热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造成身体多处烫伤。女子认为海底捞方面理应承担相应责任，说店员低着头端着热锅，孩子看不见他，他不应该看着孩子吗？但是好像有人曾经做过实验，就是当他端着锅的时候，就是你回家自己也可以拿一个空的锅去试一下，你那个视线真的是有盲区的，就是你看不到突然有个小孩突然跑到你这个腿底下的。女子认为海底捞方面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涉事店长介绍，他们曾经多次提醒家长请您看管好孩子，但是家长未听劝阻。目前女子与涉事门店各执一词，店长表示双方协商无果，后续只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国际方面哈，瑙鲁这个国家计划要修改他们的国名。瑙鲁政府5月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这个修正案还需要经过全民共同来公投通过，如果更名获得通过，新国名将用于国家官方记录和标志以及区域和国际官方身份标志当中，包括在联合国的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带来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

0: 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4: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3: 浙江出台民营经济新增13条措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首飞成功，蓝箭航天已在浙江构建起3位一体的航天工业矩阵，形成全自主全链条的火箭生产和交付能力。
3: 浙江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助力行动，计划3年内助力100万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或更多医疗保障。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4: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 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

0: 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1: 民间投资活力从哪里来？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如何再提振？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围绕科技创新、市场开放、要素保障等维度精准发力，以一揽子真招实策破解堵点难题，提振发展信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新政是浙江在民营企业32条的基础上，对标国家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间投资13条措施迭代升级而来，力度更大，突破更强，落地更实。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说，尤其是在全面拓宽民间投资准入方面，真正让民间资本有的投、愿意投、放心投。
3: 我省全面对标国家政策，并主动加码9项关键举措加力实施，政策力度高于国家要求及原民营经济32条，具备条件的核电、孙延海风电项目民资持股比例提高至不低于20%。省4+1专项基金新增工业用地、新增能耗，支持民间投资比重均不低于80%，做到政策可量化、可监督。
2: 当前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宇树科技、 DeepSeek 等一批企业备受关注，民营企业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行动。张曙明说，浙江将构建最优开源开放生态，加快培育智能经济万亿产业集群。
3: 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7131亿元，同比增长了20%，通1000问、 DeepSeek 等稳居全球开源大模型的前列。下一步，我们将筑牢算力、数据、模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底座，力争到2027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突破10000亿元。民营企业是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力军、生力军。
2: 企业有困难找谁办？办得快不快？针对企业反映集中的诉求渠道分散、办理效率不高问题，浙江将在这里办等上线全省统一的企呼我应平台，实现企业诉求一键直达、零跑腿、限时办、全闭环，做到企呼我应、有呼必应。为破解惠企政策找不到、看不懂、落不实，省工商联牵头建设这里政策惠企精准直达大模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政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双向畅通。省工商联副主席林建良说，
4: 我们建立了全口径涉企政策的数据库，为600余万家民营企业精准画像，开发了政策解读的大模型，实现千企千面的智能匹配，构建系统自动推送加主流平台精准投放双重推送体系，致力让惠企政策向网购

0: 转的难题，构建清晰的转型路径。
1: 系统构建、轻量化改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的梯度培育路径，推广猎头企业牵引的链式转型，加快构建平台加服务加人才的三位一体赋能网络，助推中小企业转得了、转得好、转得快。
0: 钱从哪里来？融资成本能不能再降？人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严真宇说，金融部门将持续加大精准供给，推动民企融资降本增量。
2: 截止三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规模超过10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规模超过6万亿元，均居全国前列。我们将落实好民营企业贷款的两个一致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四贷能力机制建设，促进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3: 今天，浙江民营经济新增13条正式出炉，字里行间，一个个具体的指标格外醒目。用数字代替虚词，不仅让民营企业的预期看得见，更让摸得着的指标倒逼执行。请听记者李振阳采制的评论：让政策可衡量，让信任有刻度。
4: 鼓励、支持、引导、积极推动，充满柔性词汇的文件，往往因为缺少牙齿，容易成为口号很响、落地很轻的烂尾政策。而这一次，浙江选择了另一种写法。2023年8月，浙江发布民营经济32条，让民营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投资吃下定心丸。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民营经济新增13条是补缺位和提标准。民营经济新增13条中，明确的量化指标超过20处。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义清看来，当政策有了可衡量的指标，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信任也就有了明确的刻度。
5: 这里面有一些指标啊，数据化的指标有提前量的引领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和信心，把规则定好，那让台上的演员尽情去发挥，只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市场主体的潜力，然后呢把资源向他们倾斜，民营企业自然会发热发光，把他们的最大的潜力激发出来。
4: 从虚到实，不仅是文本风格的转变，更是施政逻辑的升级。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项目投融资及新基建研究室主任童志怡参与了此次政策的起草。在他看来，从民营经济32条到民营经济新增13条，更明确的量化指标具有更好的实操性，也促成了政府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6: 对政府来讲，其实也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抓手。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一个任务其实是很难分解。告诉企业你的边界是多少，要让他明确的我政府可以参与的空间和边界在哪里，这也是一个新型的轻轻的政商关系的一个展现。
4: 量化指标之所以关键，在于它精准切中了民营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痛点。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方面，民营经济新增13条，将省4+1专项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新增工业用地中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每年新增能耗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3项指标，由此前的不低于70%提升到了不低于80%。位于金华的浙江黎乐新能源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10亿元，持续投入让企业面对巨大的资金压力。当地是浙江3个不低于80%的先行先试地区，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有了走下去的底气。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王成说，
7: 我们就是要求我们项目赶快落地，赶快生产，前期都是在烧钱，后面呢就是说可能才有回报，前面我们是很困难的，政府的资金和配套啊进来，包括补贴啊，对我们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4: 3个不低于80%的跃升，折射的是浙江的决心。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夏亮认为，
8: 那原来呢可能是点上的一些试点创新嘛，并不是一种长效的制度啊。那么这样文件给它明确的话，那就是一种政策制度了，要长期执行的，体现我们浙江的一个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态度决心啊。
4: 投资准入领域的突破同样可圈可点。在国家民间投资13条基础上，浙江民营经济新增13条，提出新增海上风电、城市基础设施2个领域，并要求民间资本持股比例不低于10%。 其中对核电、深远海、风电项目进一步明确不低于

0: 20%，要求政府采购合同预付款比例提高至30%以上，并进一步提出全省每年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采购合同金额占比不低于70%。在夏亮看来，加码开放给民资的投资领域并明确持股比例要求，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有这个底气。
1: 结合浙江产业发展的实际啊，那我们是沿海的省份嘛，风电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风电资源纳进来了。另外一个基础设施原来就有一些很好的试点啊，民企参与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就文件里给它固化下来了。
0: 对民间资本而言，量化的数字不仅意味着看得见的赛道，更意味着算得清的回报。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分析说，
2: 民营经济的它要发展，光补强要素这是不够的，最主要呢还是要给它留足发展的这个空间，就是拓宽新的领域，拓宽民间资本准入的这个深度，相当于政府拿得出能看得见利润空间的这些项目这些领域，来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力。
0: 这样的判断正在被实践验证。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由民营企业百盛联合集团与省属国企和温州本地资本共同投资，一期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陆域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最大起重量3800吨龙门吊启动拼装，码头工程动工。百盛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叶自立说，参投深远海风电项目扩充了业务版图，让企业走下去的更有信心。
3: 民营企业进入了原来没进入的一些新的领域，对于我们来讲，无论是提升原有的主业做升级，还是说从领域的拓展做战略性的一些调整和转移，都是对整个项目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企业的发展来讲都是带来利好。
0: 此外，民营经济新增13条中还对奖项评选和人才认定等的指标进行了明确。省科学技术奖评选企业牵头或参与的获奖数量占比不低于60%，授权8000家以上企业开展人才自主认定，面向民营企业评选的人才在省级人才计划中占比不低于50%。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企业有了明确的预期，就会对经济发展有更高的参与度和活跃度。
2: 在全省投资这个大盘子里面，民间投资所占的要素会更多啊，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民间的要素被引领撬动出来，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全省的经济的发展。
0: 当然，政策出台不等于做到，量化指标的达成也要有考核监督来保障。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义清建议，在政策实施评价环节要力求客观，并增加企业的话语权，
4: 形成闭环，就是说你实施效果怎么样要有一个评价考核，最好有一个相对独立第三方机构，实施效果好不好啊，有没有获得感，应该是民营企业说了算。
0: 从鼓励到不低语，从柔性到刚性的转变，折射出中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从意愿表达走向制度供给的转型。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的大背景下，这一变化具有积极意义，以数字为抓手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省发改委主任杜旭亮指出，
5: 民间投资是扩大要求投资的活力资源、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拓宽民间投资空间，推动民间投资看得见、见得去、有收益、退得出。
6: 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7: 三十六可以吗？
8: 可以，可以，可以用。
6: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3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9: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
8: 有很多产品，像是裤子、衣服、无人机都有，
9: 在义乌可以赚钱。
6: 去年十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10: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6: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

0: 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1: 像一区二区这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0: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2: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0: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3: 只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小商 AI 导航、小商 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实融合、市场跃升。
0: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客流超6万人次，外商约5000人次。为方便全球商户，义乌持续升级数字贸易综合服务。5月中旬启用的数字贸易综合

0: 和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30%。
1: 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今天在酒泉首飞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突破了大重量载荷的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叶树刚的报道。
2: 5、4、3、2、1，
3: 上午11点，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随着倒计时归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拔地而起。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轨道高度达到900公里，搭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试验载荷达2.8吨，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首飞。加长版全长55.9米，比原型增长8.6米。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说：“
4: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 LEO。”以及 SSO 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3: 据了解，这款火箭发动机在我省湖州研制，整件总装于嘉兴完成。蓝箭航天已在浙江构成了一个3位一体的航天工业矩阵，形成了全自主、全链条的火箭生产和交付能力。在蓝箭嘉兴基地，近100名员工通过视频直播远程收看火箭发射，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蓝箭航天嘉兴基地火箭总装部部长张世林说：“
5: 遥五圆满成功呢，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鼓舞作用是非常大的，证明啊我们的型号，或者说证明我们这个嘉兴基地是有能力做出来更好、更优秀的一个产品，激发了我们对于后续的发次，甚至于说后续的型号，就有一个更饱满的状态，更强的信心。”
3: 邱靖宇表示，本次任务实现了13天测发周期、1.5小时射前加注的快速发射能力突破。未来，朱雀二号、三号系列火箭将进一步提升发射节奏，来应对国家大批量的星座组网发射需求。
4: 此次遥五任务的圆满成功，是蓝箭航天技术成果与工程经验夯实沉淀、发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的坚实一步。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3: 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可重复使用火箭朱雀三号将再次开展回收试验。
6: 省总工会与省医保局近日联合印发《浙江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助力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计划用3年时间，通过基本医保与工会互助保障相结合的方式，累计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100万人次参保助力，切实提升这一群体的医保水平。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琦佳你好。
7: 马燕你好。
6: 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7: 那么这次助力的核心呢，也是在于叠加医疗保障的待遇。那么根据实施方案，对首次参加我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额赠送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那么对持续参保的再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时给予不低于50%的保费补助。那么叠加保障待遇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灵活就业人员来拥有一个双重的依靠。那据了解，全省各地工会也将结合本地实际量体裁衣，制定具体的覆盖目标。补助经费呢，也将采用省市县三级工会共同承担的一个模式，来确保这项惠民举措走得稳。
6: 好的，谢谢齐佳。
8: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 诚邀你

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8: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0: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9: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4: 声浪升级。

0: 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9: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0: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1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6: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5: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卫。一个小时的四万高峰的路上，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听听音乐，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呢。每期呢，我们会围绕一个关键词、一个主题，也期待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直接发送这个搜索啊，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谢谢大家了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最近呢、啊，这部电影特别火，啊，也是赚足了大家的眼泪。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它是一个潮汕歌曲。

这首歌的名字叫《月下煮茶》，来自于陈佳啊。为什么把这歌放出来？这首歌是最近特别火的潮汕方言故事片《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影片的核心主题曲也贯穿了整个片子的一个情感底色。同时呢，网络上很多关于这首歌的乐评，它是写给潮汕女性最温柔的一个赞歌。而这首歌的制作人李易翰啊，也是一个乐队啊，大家应该可以去查一查，去听听他们的歌，叫《玩具船长》啊，这个乐队的主唱。关于这个电影，最近的这个热度很高。刚才有朋友就说了啊，说刚看完这个电影，哎呀，这是泪流满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推荐我去看，豆瓣电影评分攀升至9.1分，今年开年以来最高的评分的国产电影。主要讲的就是潮汕的一位阿嬷的叶淑柔，年轻的时候丈夫郑木生下南洋去谋生，那么这之后的数十年的时间啊，就寄来了一封封的书信还有银钱。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丈夫在196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去世了。后面写来这个情书的是一位叫做谢南之的

0: 一份滚烫，所以让我们看到情谊的模样。关于这个歌，关于这个电影啊，我们就不特别的展开了，因为这个要单独聊这个电影，你能聊的有很多东西。但是我在看整个电影，包括大家对这首歌的评论的时候，我突然想做一个主题，就是叫电影的 OST。 啊，我们曾经做过影视剧的 OST 专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电影的 OST。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今天咱来聊这个电影的 OST。 其实这个主题之下能听的歌有好多好多啊，每个人的喜好不同，你是喜欢看文艺片呢，你是喜欢看这个科幻片呢，啊，爱情的啊，不同主题的，喜剧的啊，悬疑的，有太多太多经典的电影。但我觉得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呢，主题曲其实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啊，或者说整个电影的 OST， 整个电影的配乐都很重要。它不仅仅起到一个叙事的作用，它也带动着整个剧情的走向，对吧？而且在那种无声无息当中跟观众听众们建立一个情感上的链接。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当这个歌一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眼前浮现出这个电影的片段啊。那当然刚才有朋友说了，哎，你像驴得水我要你啊，但是这个今天很难能撞到我的歌单，但是我相信我放出的每一个 OST 那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先来说跟电影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优秀电影和优秀的 OST 啊。这个94年啊，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在西安开机啊，刘镇伟就邀请卢冠廷到拍摄现场来参观，就被这样的一个故事深深的感动了。所以这首歌某种程度上在到今天都把爱情、把哀伤、把无奈写进了歌里边，同时它也和这部电影到今天成为了经典啊。

对吧？我都不用，连歌词都不用出现。当这个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啊，你一下你就看到了整个大漠当中的两个人的那个背影。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你心目当中封神的那个影视 OST， 就是电影的 OST 是什么？接下来咱们听一首被称为叫 OST 之神的歌曲啊。可惜呢，到今天这部电影它的评分的分数还是6分多啊。其实呢，这部电影在国产奇幻这个领域，比起这部电影之后的很多电影来说，作品来说还真的不错，完成度啊、表演的服化道啊都数得上。而当年这首歌作为主题曲，火到音乐学院的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要拿这首歌做鉴赏，而这位歌手也凭借他的这个发挥再一次霸榜啊！这首歌的编曲包括各方面的东西都跟电影的适配度非常高啊！这首歌的名字叫《画心》。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4: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蔚蓝音乐市集。今天这个话题大家都能参与对吧？应该都看过电影对吧？或多或少的有些电影的 OST 会是你生活当中印象很深刻的那么一部分的记忆，一提到这歌，哎呦，这个电影的这个画面就出来了。或许你这个歌很熟，但是这个电影你也许没听过没看过啊，甚至有很多朋友说了烂片出神曲。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啊都唱了一些什么歌，是跟电影有关系的没有啊？这个来看看啊，看不到名字，猜猜是什么电影？
6: 高高的青山上，鲜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如果有一天，
5: 哒哒哒哒哒哒哒，萱草花，张小斐的歌啊，2021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电影啊，《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这个歌呢，很平静，很深情。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和电影相得益彰的一个影视剧的 OST 啊，就是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这句歌词一样，就是说它能够体现出来母爱的无私和伟大。而萱草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就叫母亲花嘛，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情感延续很棒，而且它是一部结合了喜剧效果和亲情味的作品，笑中带泪啊。而且这首歌今天就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在一个特殊的位置里边啊，那等一下我们期待吧，继续来听啊，有关于影视剧的影视 OST， 就相当于是电影的 OST 多一点啊，把时间调回2011年。有一部电影啊，讲述了这个10年之后啊，杨峥和文慧的感情生活。而这部影片是经典，这部影片的影视剧的配乐也同样是经典。这首歌啊，是王菲和陈奕迅第一次合唱。首先两个人的声线啊都是很有故事感的，而且他们的合唱的层次感很强，有年轻也有岁月的这种感触啊，所以这个歌呢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霸榜各大这个排行榜的当中首位啊。

单纯的这个爱恋到最后刻骨铭心，说感情的历程不是每个人经历的都一样，所以整个电影包括整个歌也是在告诉大家，不要等到失去才去珍惜，爱一直都存在，不要有遗憾。所以一首歌让你看懂一部电影，让你听懂这样的一个故事，这就是一个好的影视剧 OST 应该做到的一点。继续把我们的指挥家伍佰老师请出来。伍佰老师有很多很多歌是别人唱火的，但这首歌绝对是自己翻唱火的。但是呢这部电影呢没有想象当中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原唱的这位女歌手把伍佰老师这首歌唱火了。这首歌的名字叫《突然的自我》啊。

0: 哎，这个歌啊，这个当然，我们说伍佰老师的版本经典，无需多言。但是黄小琥的这一版呢，它是一种温柔的感觉啊。这个电影，男主毅然的用比赛散打嘛，散打比赛去证明自己。然后女主在送别的时候，用黄小琥的声音带出这种不舍，但是我支持你的梦想啊。这个地方。在影视剧的 OST 当中，我觉得其实这个版本要比伍佰老师自己的翻唱的版本要更契合一些。好，接着到下一个板块当中，咱们就来说一说，因为流行文化呀，它在野蛮的生长，那么电影市场它是一个慢热的一个氛围，对吧？那么想要拥有一首能够快速打开传播局面的电影主题曲或者电影的配乐，这个是吸引票房的一个制胜法宝，所以很多家电影都想要去这个卯足劲头，在做电影的同时打造一个爆款的歌曲，但是爆款一有，佳片难求，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出来，叫自古烂片出神曲，是吧？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个几部也不能说叫烂片，就是说这个效果不太好的片子啊出的神曲，我们来猜一猜吧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越来越好之春晚》，哎，现在我问问直播间里的朋友们。这个歌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是什么啊？有没有知道的？别刷这个搜索引擎。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越来越好之春晚》，好像大家很难能够一下想得到，对吧？但是我把这个歌放出来，你就说哦，原来是这首歌啊！接下来的几个歌曲，你可能都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啊、嗯。我们来听听看。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摊

稳稳的幸福啊。当然你看我刚才在直播间里边跟大家说，这很多朋友说这电影叫什么，我说越来越好之春晚，越来越好什么，我说越来越好之春晚啊，他说什么春晚呢，我说越来越好之春晚啊。所以这个名啊好像都很难就是说的特别明白啊。当然这部电影如果你去看了，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很多明星大腕的参演，但是依旧拯救不了这部电影呢，可能要讲述的东西太过于庞杂，就像一个大杂烩一样啊，太多热门的内容，想要表达的内容太多之后反而让人没有任何的印象啊。但是一提这个歌你反而知道，哎，一部好歌，对吧。继续再来说一个，接下来这个电影呢不能说是烂片，但是呢总的来说呢，梦想很时尚，想要达到一个输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很骨感，10亿的投资票房只有11亿啊，但是片尾曲是难得的佳作啊。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的搭档每次呢也都在很多节目当中被别人翻唱之后找到流行和民俗的一个平衡点，缘分一道桥。

这部电影叫《长城》。哎，这个，当然这个作品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给《长城》这部电影呢也是加分的啊。它这首歌也成为一个完成度很高、制作很精良的一个中国风的作品。嗯，继续咱们再听一个啊，就是有一些歌呢，它这个因为电影歌曲太神了，所以它就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电影而存在了。这类的歌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听这个歌啊。它最初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出自电影《命运呼叫转移》，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命运呼叫转移》反而成了广告植入式的一个快餐式的影片。到今天，可能十几年过去了，二十几年过去了，观众已经不太那么记得这部电影在

是吧？要我要是说很多朋友不提，它是一个也电影的 OST 的话，你可能压根都不知道啊。继续来听最后一首歌吧，这个也跟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一位歌手有关系，蔡琴老师啊。2026年5月3号呢，在草莓音乐节，这个下雨啊，然后68岁的蔡琴老师在那雨中，面对着他不太熟悉的这帮年轻人，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一句话，就是明年是，蔡琴老师拿麦克风的第48年啊，那么也选择在这一年呢彻底告别歌坛。2016年，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啊，李宗盛作曲，罗启瑞作词，这个给电影人的情书就请到了蔡琴老师的演唱。此后20年，香港金像奖也好，金鸡奖，北影节，每当需要蔡琴老师来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都会在现场为中国电影一遍遍地唱起这首歌。2016年在演唱会唱起这首歌，也因为这个很多人的翻唱啊，这首歌又重新火起来了。其实到今天挺感慨的，48年的时间，蔡琴老师的声音是那么的有故事感啊，也就是说，很多人印象当中所谓 Hi-Fi 啊，就是蔡琴这样的一个代名词。这首歌呢是关于电影人的，是关于电影的，同样呢，也是唱给那个逝去的黄金时代的一个挽歌。我们希望把之后这首歌呢放在今天我们聊电影 OST 的这个环节当中，也希望在这一年当中想要去看蔡琴老师的演唱会或者是告别演出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了啊。

0: 机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

0: 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您家有没有这样一个遥控器啊？什么样呢？就用好多年了。别的键都好使，就是最常用的那两个键呢，什么确认键呢、音量的上下键呢，不好使。哎，重按不行，轻按也不行，摁一下不行，摁两下也不行，得摁好几下。哎，你说它不好使吧，你多摁两下它能好使。你说它好使吧，就没有一次成的。啊，有人说铁峰为啥跟我们说这事儿，其实我还是要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啊，有时候也这样，时灵时不灵，啊，今儿这儿麻了，明儿那儿疼了，哎，今天说话就感觉含糊不清，吐字不清，停停顺顺才能过来。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啊，因为它也不经常出现嘛，啊，偶尔一回两回都不算什么事儿。其实我为啥跟大家说遥控器？大家记住，这玩意儿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你用着时好时不好的，它就是坏了。 它不灵了嘛，就是坏了。哎，遥控器你可以凑合，因为它不耽误别的什么事儿。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情况不行啊。上个月我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啊，哎，这一转眼挺快啊，这个月又要跟大家见面了啊。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一大哥说这个没事就遛弯啊，刚开始走四十来分钟不成问题，后来就不行了，就得走十来分钟啊，然后腿凉麻沉，得歇会儿还能继续走啊。后来有一天过马路啊，走到一半的时候动不了了，哎呀，在路边站着，那时候非常无助，很害怕，那道上都是车嘛，站那儿就动不了了啊。然后上医院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然后他问我，就是说腿麻怎么就是下肢就动脉怎么就闭塞了，这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跟大家讲这种事儿，我没少讲啊，对不对？哎，有很多人在面对健康问题说第一个反应先是质疑啊，为什么？相关知识储备太少，啥不知道啊。什么叫麻呀？麻就是血过不来了嘛，对不对？至于下肢动脉硬化，我给大家讲过多少回了，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我自己都不知道讲过多少无数回。间歇性跛行嘛，最典型的特点，走两站地走不动，就酸麻胀痛走不了，就得坐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起来还能走，再走就走两站地又不行了。什么原因？一个是椎管狭窄，一个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嘛，就这俩原因嘛，对吧？而这位老伙计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血管堵死了，动脉血管。人这腿啊，下面是有两根大血管的，哎，把氧气啊、营养啊、啊氧分子啊送到腿上去，要走这两根大血管的。年轻的时候，这个血管啊内壁是非常光滑，而且富有弹性，心脏往这儿一泵血，哗哗的就往那儿流。岁数大了，他就会遭受多年的刺激，有的人抽烟喝酒啊，有的人劳作呀，有的人心里不好啊，对吧？哎，他在血管内壁上不断的刺激，刺激之后血管内壁就不太光滑，然后血液里脏东西就往上沾。什么是脏东西呢？一个是血小板，血小板是粘的东西啊，它会把血液里的这个物质都粘在一起，变成一个血团越来越大啊。那血液里除了血小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脂质啊，就是油啊，对吧？血小板就是把这些油粘在一起，一层一层的堆积啊，还有很多钙啊，血液里飘离的钙啊。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啊，还有后天补的这些钙，没有维生素片的参与，就会沉积在血管里啊。这些东西粘在一起，就会让血管变得越来越硬，血管变得越来越细。变硬的我们叫血管的钙化啊，变细的我们叫斑块的增加啊。人的血管不管是越来越硬还是越来越窄，都会导致一件事，就会导致单位时间里血液的通过量减少，就是老百姓讲话的供血不足。只要供血不足，肌肉就会缺血缺氧，人就凉麻沉痛。休息一会儿，供血缓过来了，症状消失，这叫间歇性跛行。我在节目里讲了无数回了。那怎么处理呢？首先先解决钙跑错地方的问题。刚才我讲了啊，血管的硬化和狭窄根源都是由于钙跑错的地方。用什么？用维生素片啊，因为维生素片能够把身体里骨头和牙齿以外的骨钙啊全都送到骨头里去啊。第二呢，就让血管的内壁减少脂质的沉积。维生素片也有这个作用啊，维生素 E 也有这个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防止氧化应激，减轻炎症反应啊。好，我们下面来接今天的热线。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

0: 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5: 手机尾号1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天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肾结石呢？
5: 肾积水。
6: 对对对，那个肾功能是好的，其他你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肾结石。
5: 肾积水有原因的，你肾积水原因是什么呢？
6: 我大概是他是讲是可能是肾结石吧。
5: 哦，那如果是有结石导致积水的话得治。
6: 那要结石要那个是吧？
5: 对，得治，得早晚是要惹麻烦的，而且积水时间长了肾是会坏的。您多大岁数了？
6: 我77。
5: 哦，你这个啊得到医院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
6: 哦，我现在他给我开的那个排石冲剂呢，好像石头能够排出来的，多是不多的，都能0.5毫米。
5: 石头不在多小，只要他给你惹麻烦，肾积水就是麻烦。那水时间长，像家里的地板似的，泡时间长地板就坏了。你得治啊。
6: 他其他也没什么办法，他就肾结石呢，就是这个排石呢，
5: 对，
6: 排石也不一定下得来的。
5: 对，有结石治结石，结石只要肯治，早晚能拿下来。没有拿不下来的结石，只是一定有办法。
6: 那还中医还是西医啦？
5: 你这西医啊？
6: 西医啊，西医他就说过开排石冲剂呢。
5: 对，那就吃嘛，会下来的。
6: 这是在讲了啊。
5: 对，下不来再想别的办法啊。
6: 好的，那么就这样，谢谢你啊。
5: 再见阿姨啊。
6: 再见。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8: 原来这三个健康俗语都是谣言。头一个就是小便泡沫多就代表肾出了问题，错。泡沫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生理性的啊，比如说吃了太多的高蛋白食物，这些泡沫一般很快就会消散。如果泡沫很长时间不消散，并且伴有浮肿、疲劳、尿液颜色变化或者尿量减少等等，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检查了。第二个谣言呢，说椰子油能减肥、能美容，对心血管还有好处，这是椰子油的广告宣传吧？事实可不是这回事啊。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80%，远高于猪油、黄油啊，对心脑血管并没什么好处。早在2017年，美国心脏病

0: 学会就不再推荐使用椰子油了。第三个谣言说发际线上移就是脱发，其实不一定啊。我们从30岁开始，发际线就可能自然后退2厘米，没有其他脱发的迹象，就不用担心。
1: 手机尾号82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我是浙江绍兴的一个患者哈。
1: 你说。
2: 我呢，今年57岁。
1: 57岁。
2: 对，2021年呢，我做了那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手术。
1: 嗯。
2: 但是不幸的是，2024年7月份，我又得了那个肾脏透明细胞那个癌的这个肿瘤。
1: 哪一年？2024年呢？
2: 2024年是3年以后。
1: 甲状腺手术是哪一年做的？
2: 2021年。
1: 哦，术后4年。
2: 嗯。现在呢，就是检查这生化指标啊，什么 B 超什么，一切都是正常的，人的状态也是不错的。就是呢，我最近这2年呢，但是身上发了这个叫淋血病。
1: 哦。
2: 身上痒啊，这胳膊啊，屁股沟啊。反正就是身上这些地方就是有淋血病。
1: 嗯，
2: 我去看了医生，这个西医的医生都说我是免疫力比较低下。
1: 对。
2: 那我现在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晚上了，以前就5岁以前就是晚上不用起，或者就是起来1-2次，那现在晚上要起来3-4次，就是晚上睡眠不好，白天嘛就是状态没那么好。但是体检这些指标都是正常的，因为他让我3个月复查一下。那我今天来电话的意思呢，就是想铁峰老师帮忙，就是帮我看看要通过哪些食物啊，或者哪些运动，或者哪些治疗能够提高免疫力，有什么建议？
1: 提高免疫呢有2种思路，一种呢就是学院派，学院派你知道的，就是风湿免疫科给你的方案，这个我就不评价了。因为那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员，我相信这些年你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方案也不少。还有一种呢，就是生活派。学院派和生活派呢，其实有相交之处，因为生活派里也有学院派。你比如说我就是学养生的，那么结合你的情况，我有这么几点建议提醒你，你需要注意啊。第一，我说的这个东西很少有人会告诉你，就是一个肿瘤患者加银屑病的患者，他的维生素 D 几乎是一定缺乏的。这个你可以上医院做一个25羟基D的检查，很容易，几十块钱就搞定。中国人这个指标应该不低于30，你能达到18，我就替你鼓掌了。就你这指标肯定是低的。当然如果你不低，那我恭喜你啊，你的战斗力提高了啊。所以呢，你需要，如果检查完了这个指标低，你需要想办法补维生素 D。这个维生素 D 怎么补呢？最好的办法是晒太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晒太阳呢？第一，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下午的太阳是伤人的。用中医的理论解释，上午的阳光给人以生机勃勃的力量，给人生机。到了下午，下午的太阳它伤人啊，所以要上午12点之前晒太阳。但是太早呢，力量不够；太晚了又太毒。10点到12点之间晒，怎么晒呢？取决于裸露的皮肤面积。我们以一个人手掌为标准。你得有手掌5倍大的面积，在阳光下晒30分钟，才有用。但是呢，这里又结合一个年纪的问题。我说的这个数啊，是25岁青年男子的标准。像我们这年纪，我都奔6了，咱俩都奔6的人了，你得乘以5。那么乘以5怎么办？时间看150分钟，2小时不够。那就得增加皮肤面积。别人用一个手掌乘以5，咱就用一个前胸或者一后背乘以2。明白了吧？用这种方式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这个微量元素锌对于你很有用。有一些补锌的东西可以吃。但锌不能长期吃。 啊，要有时有色的吃啊。
2: 啊。
1: 然后呢，还应该吃什么啊？就我们在市场上能买到的，我能帮助你接触到的，我还能看见品质还不错的啊。灵芝孢子粉，这是其一。
2: 啊。
1: 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这是其一。哎，为啥我说冬虫夏草发酵菌粉，我不说冬虫夏草呢？冬虫夏草太贵了。啊，你要想达到足够的剂量，咱一般老百姓吃不起。
2: 对，
1: 一年没有个二三十万不够。
2: 啊，
1: 就说我一年花2万块钱买的200克搁那放着我吃，不够量。
2: 对，
1: 想够量钱跟不上。所以咱们吃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又能保证有效物浓度，又能保证成本。啊，这我提到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不是吃什么东西了。睡眠。一定要好好睡觉。还有呢，有一些免疫增强的制剂一定要和你的医生沟通。比如说胸腺肽这些东西。
2: 对。
1: 啊，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烟酒这些东西？
2: 没有。
1: 尽量没有。
2: 对，我已经就是也就是处于半退休状态，因为生病以后，就是睡眠时间是比较充足的，就是晚上睡不好。
1: 当前呢，当前对你帮助最大的其实不是我说的这些外部的手段。
2: 对，
1: 是什么？是你的心，就是你的情绪。情绪影响一个人免疫70%的功能。
2: 对，
1: 很重要啊。还有什么呢？益生菌。还有益生菌，因为益生菌是肠道菌群的根基，而肠道是人类免疫功能80%的来源。所以这都很重要。好吧。
2: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2: 谢谢。
1: 哎呀，刚刚跟这位朋友聊完，我们导播就提醒我，他给我发了一份刚才这位听友的病理报告。哎呀，我才看见这个病理报告啊。哎呀，这个病理报告很积极啊，这个病理报告很好啊。这是一个 G2 的中等分化，恶性程度很低的这么一个透明细胞癌，是一个比较常见的。1.7×1.6×1.5是一个小肿瘤，而且只在肾脏里面，没有脉管的栓塞，没有侵犯，切下来的边缘是阴性的，说明切得很干净啊，是早期肾癌啊。这个它的转移风险特别低，它的免疫组化呢也是啊，透明细胞癌典型啊。哎呀，它是一个预后非常好的一个癌症，虽然是癌啊，而且手术做得非常好，已经达到了临床根治的作用，这个一个目的。它以后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用太过于担心。我很遗憾刚才没有和这位朋友把这段给他说清楚。导播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录音转达给我们这位听友。啊，这对他的情绪稳定，对于他的免疫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然后呢，刚才我告诉他要查那个25羟基地嘛，我们的导播也是要把这个事情由我们工作人员转达给他，指导他啊，这件事千万别错过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游山玩水啊，说我是在外地工作的，我想给我父母参加这个活动，我得怎么来参与这个事儿呢？你联系一下嘛，你跟他们说一下你的情况和诉求，他们会给你处理这事的，这并不难啊。
3: 找不上，找得听不见心灰。
1: 唯有网络错误，说小孩几个手指脱皮是什么原因呢？手指头脱皮啊，我们叫什么呢？血热啊，可能跟积食有关啊，可能跟饮食有关，也可能跟体质有关。那不管和什么有关，怎么处理呢？临时处理，买一种药叫皮肤病血毒丸，小剂量给孩子吃一点就行。说从根本上杜绝，因为有很多孩子都有这毛病，怎么办？就是健脾消食，常说的健脾丸可以给孩子吃。
3: 就像有人靠过来说一声嘿。
1: 微友丽丽说，老娘前几天测了个血糖， 餐前 7.98， 糖化血红蛋白 5.9， 请问这算糖尿病吗？老娘今年88了，期待您的回音。光有一个餐前血糖啊，餐后血糖没有吗？一般来讲啊，我们要根据餐前血糖空腹的情况和餐后血糖的情况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综合来判断，判断这到底是属于糖尿病还是胰岛功能受损啊。你这个缺一个指标啊，还有你在哪儿测的，这个测的指标是很重要啊。另外老太太88了，她有什么症状没有啊？比如说眼底你做过相关的检查没有，下肢血管神经反应如何，有没有在神经内科给他查过啊？看看他周围血管和周围神经的反应怎么样。其实对于一个88岁的老人来讲，最要紧的不是你有没有这个病，而是功能还有多少啊，有的视力怎么样啊，哎，这是最主要的。微友菲菲我说，最近右脸起了好几个红包，还挺疼，上网一查说肺有问题，说还有说肾阴虚的，我以前是以为吃辣导致上火呢，但这次好像不是，请教一下我这是什么病啊？哎呀菲菲呀，你倒给我发个照片，你让我看一下呀，对不对？光说几个红包，那红包这原因各不相同啊，对不对？我都没看着，我怎么敢定啊？但多数情况下都和感染有关啊。你赶紧给我发个照片来，我看一眼，行不行？唯有顺其自然，说我总是夜便，在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有一个多月了，吃点啥药好？你说的夜便是大便还是小便呢？嗯，你说的是排尿啊，还是什么呀？如果是排尿啊，我们这叫起夜啊，这个跟阳气不足有关。如果是大便，那你就得上医院查查肠道了，啊。微友李璐他说，16个月的宝宝大便干有血，是肛裂吗？怎么办才好呢？首先，肛裂这个事儿啊，家长是可以观察到的啊。孩子排完便之后清理干净了之后，那你在这个光亮的条件之下，把这个肛门口扒开就能看见。它肛裂是浅表层的，它不是深层的东西，这你拿肉眼就可以观察到，对不对？所以你看一看是还是不是，好吗？如果要是呢？如果要是，还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小小年纪为什么会肛裂呀？多数都是因为排便方面的困难。那排便困难是因为什么呢？多数是因为饮食和脾胃不和，所以饮食要调理，要增加纤维的比例。第二呢，就是调整他的饮食啊。那怎么调整呢？我们可以给他加什么呢？加益生菌啊，可以给他健脾啊，这都可以。
3: 要是渴，感觉自己多珍贵。
1: 唯有倚栏望月，说什么原因能让淋巴结肿大呢？怎么才能治好呢？淋巴结肿大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主要的还是免疫因素啊。老百姓话说，免疫力低下，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但实际情况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啊，要想把淋巴结肿大这个事儿治好的话，啊，还得想办法用中医中药的手段哈，来强化它自身。就我们讲扶正，扶正有什么手段呢？还是铁峰说的健脾温阳啊，脾肾阳气足，这个人身体里正气就足，正气足，他得病的概率就小，得病也容易好，就是这个道理。自己早熟。

0: 北京时间19: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88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嗯，我是这样的，我是一种冠状动脉一种硬化的手术，一种短波还有的。
0: 哦。
1: 那么差不多已经有几个月了呢。
0: 嗯。
1: 就是上海那边配的吃的药，那个六普托，还有那个跳跃芯片，还有那个。
2: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永上医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燕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1: 肖生李生李是那个晚式胶囊
0: 啊，那是腰筋痛，我知道。
1: 那个什么，
0: 那个是解决心绞痛的，它不治你这病，它是缓解症状的。
1: 今天这个治疗没有用啊，老是他主要不是心绞痛，主要是胸闷。每天都是早上起床之后。
0: 我明白了，
1: 就这个情况
0: 我明白。我建
1: 议闷好像喉咙里面撑不过来这个样子。
0: 我建议你啊，你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心绞痛。我建议你接受医生规范治疗的前提之下，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吃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对，因为还是栓的事儿堵住了。
1: 那我知道了啊。
0: 哎，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啊，一个安全举措。医生给你开掉该吃纳豆激酶一定要吃啊。
1: 这样情况，那我知道了。
0: 就这么个情况，也没别办法啊。但我相信你用上纳豆激酶之后，3个月之后，可能你胸闷的症状就会减轻很多。那个时候你就不用天天吃消炎功了，啊。
1: 好，
0: 好吧，哎，好，
1: 谢谢，
0: 哎，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等退休了就好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这话您听过吗？只有你到了50岁才明白，人在年轻的时候要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之后再享受，因为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索然无味的。朝花夕拾就是要你当你3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时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毫无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 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到现在吃发现没那么好吃了。如今我们太喜欢攒东西了，攒钱攒物，到最后攒一身病。与其让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如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人要懂得及时行乐，趁还有精力的时候做你想做的事儿，见你想见的人。尾号018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啊，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0: 啊，我是今年52岁，然后我有一个肝血管瘤的毛病，这个病是20年前发现的，然后20年前发现的时候是2.几厘米，是一次偶尔的体检的时候发现的，然后目前呢肝血管瘤诊断的是多发的，最大的一个是9.5厘米。
0: 哦，那挺大了。
10: 那个比较大了，然后还有几个小的，小的那是1.几厘米，是这样的。
0: 小的可以暂时不用管它。
10: 是的，然后我经常看这个您的节目，然后希望您得到您的帮助。我想知道就是说您知道的就是治疗血管瘤方面的好的医院或者医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手术
10: 治疗这血管瘤。
0: 手术，血管瘤就是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10: 啊，就是手术的办法。
0: 就是手术。
10: 然后田芳老师，我特别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也特别想知道一个答案，就是假如说我的这种情况，就说我今年52岁了，是否会存在那种，假如说因为近2年体检的时候它变化不太大，以前吧都是每年都要增长0.2或者0.3，然后目前这2-3年呢它没有什么变化，就以女人这个年龄的增长，就是它会是否会存在就说这个血管瘤它不再增长了，会萎缩这种情况吗？
0: 我认为不会。
10: 这样我就避免
0: 不会，
10: 这样我就避免了手术的痛苦了。
0: 其实做这种手术挺简单的，不是，就这个手术的痛苦很小啊，你这个关键长太大了。做这个手术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预防性的。就这个血管瘤其实长到十五，如果就能相安无事的话它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们怕它怎么样，所以要提前做手术把它拿掉。是这个意思啊。
10: 我那个位置长在肝右后叶
0: 啊，
10: 他那个医生也跟我讲过，他说如果手术还比较大型的，
0: 对，得打开，
10: 他在后叶。是，就如果是他是一个小切口我就不害怕，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所以我是有点恐惧。
0: 我跟你说，对于你来讲在肝上做什么样的手术都是挺吓人一个事儿，毕竟人这一辈子能做几回手术，谁没事老往医院跑，对不对？我拔个脚趾盖打一回麻药还给我紧张半天呢，何况你这个事儿呢。
10: 我恐惧这么多年。
0: 我能理解，但我刚才说的话你好好想一想你就知道了，其实这血管瘤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它长得这么快，那谁能怎么办呢，对不对？它长太快了。谁知道它哪天它会出事儿啊。对吧，这玩意儿要是破了那真就没机会救了，那马上大出血，对不对？所以从预防的角度出发，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我们把它拿掉。所以你可以很从容地办这件事情，这事儿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是有些事儿很复杂，那是医生的事情，医生干了一辈子，接受了这么多专业训练，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训练积累的经验，干啥来了？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10: 谢谢您，我知道了。
0: 不客气，再见。
10: 好，再见。
11: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钟，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0: 尾号387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12: 啊，你好。
0: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吗？
12: 嗯，这样呢，我三个事情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
0: 嗯。
12: 一个睡眠以后呢，就是苦干，口啦很干很苦。
0: 嗯。
12: 啊，还有一个呢，这个肺呢有那个小结。
0: 小结节。
12: 哎。
0: 嗯，然后呢？
12: 就这三个事情。
0: 啊、哦，口干口苦啊，可能是肝胆里有湿热。我建议你用一点那个清湿热的药物啊、
12: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吃一点什么呢、嗯、你可以吃一点知柏地黄。
12: 地黄丸啊，
0: 知柏地黄丸，对。
12: 啊、
0: 哦、啊，你可以吃点这个、
12: 嗯、
0: 啊。
12: 嗯嗯
0: 然后呢，
12: 睡眠不好了，睡眠我现在吃两片安眠药片只能睡4到5个小时的。
0: 是啊。
12: 哎，
0: 你这样，你要是能吃点那个什么呢，养心安神健脾的药。
12: 嗯嗯，
0: 吃点这样的药。
12: 嗯，
0: 也许能好一些。
12: 哦，
0: 嗯，
12: 还有那个肺的那个肺的那个小结有没有问题了？
0: 这个要看什么呢？要看你的医生。
12: 要看医生啊、哦。
0: 对，要看你的医生怎么说。
12: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肺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取决于读片医生的经验。
12: 哦。
0: 啊。
12: 嗯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2: 好，再见。
0: 嗯，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苦尽甘来说，我在湖州见过您啊，您给我的建议都很好，我想参加这次的活动啊。可以啊，没问题，你跟那些工作人员说就行啊。
13: 被一束光点燃。
0: 微友崔他说，我家外孙子今年14岁，他肚子疼，疼了一个星期之后到医院看，说是阑尾炎，验血又没事儿，请问怎么治？疼的时候是时轻时重，首先呢，你得先确诊。你看你说是阑尾炎，但又说没事儿，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啊？或者说我理解为是阑尾炎，但是不严重，没事儿，对不对？说你这话我可以两种理解。那我告诉你，小孩啊，如果出现腹痛的情况，多是都跟脾虚有关，跟寒凉有关。所以呢，叮嘱你的外孙子以后吃东西讲究一点啊。生冷、荤腥、油腻、辛辣的东西最好不要吃，喝水要喝热的啊。然后呢，一定要坚持健脾。现在肚疼怎么办呢？理疗、热敷、烤电都可以帮助他缓解症状啊。
13: 寻找着生命的意义。
0: 微友心秒啊，三个金三个水，他说：“请问红茶加红糖煮水有什么功效吗？”红茶和红糖啊，都是温热性的食物。中医呢，把这个食物啊分五色五味啊，红糖和红茶都属于温热的东西。那么喝这种水呢，对于那些寒凉体质的人啊，有暖身的功效。但是想纠正体质，还差得远啊。唯有实话实说。他说有点事咨询啊，我2015年到现在一共出现4次偏盲的现象，我应该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谢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他说的偏盲，偏盲什么意思？偏盲啊，就是这个眼睛啊，在他正常的视野当中，比如说，这单眼或双眼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这右眼，我正常往前看的时候。我右边靠外边这一侧我看不见东西啊，这就叫偏盲。那么偏盲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眼科疾病引起的，有可能啊，比如说青光眼可以导致，视网膜血管的梗阻也可以导致啊，但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颈动脉瘤可以，颅内的枕叶损伤可以，顶叶损伤可以，垂体瘤可以啊，脑出血、脑血栓也可以，好多原因。那么 你要是出现了四次偏盲，我建议你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先上眼科查，眼科没问题上神经内科查，神经内科没问题上神经外科查，啊，这三个科走完如果都没问题的话，不大可能，这三个科走完应该能找到问题原因了，因为偏盲在你这个年纪只要出现一定有原因，对不对？内分泌得查，视野得查，眼压得查，眼底得查，颈动脉的情况得查，哎呀老多东西了啊，反正你就查去吧啊。唯有宋怡，他说我爱人单位体检说肺子上有阴影该怎么办，详细深入的检查，初检的时候一般体检发现有阴影那只是个一般发现，就好比我们在楼下看窗户影超超的说有个人，你就说楼里有个人，那这人是好人坏人呢？不知道，进去才知道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880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梦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那个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吧，他那个有点肥胖体质，肠道还不好，我想问问您，给他吃点什么药能解决他这个问题？
1: 你先跟我说说你儿子肥胖体质是什么意思？
2: 他就是挺胖嘛，然后不好动，有点懒，然后就是大便不好，就是总是不成形，完事儿
1: 他
2: 坐那个
1: 有
2: 上
1: 多
2: 厕所时
1: 胖？
2: 间也比较长。嗯，他是1米77，大概能有200斤。
1: 哦，他多大了？
2: 今年30了。
1: 哦，你要想让他改变这个体质的话啊，只有先减肥，改变生活习惯。
2: 哦，
1: 生活习惯得怎么改呢？头一条，所有带油腥的食物一口不吃，不是说吃一口可以啊，一口不吃，听明白没？
2: 明白。
1: 所有的内脏一口不吃。他现在主要是生活习惯，我相信你儿子应该是跟朋友凑在一起吃吃喝喝，一天三顿小烧烤这种类型的，
2: 是经常那样，
1: 就什么
2: 他以
1: 香
2: 前经
1: 吃
2: 常
1: 什
2: 那样。
1: 么。
2: 对，
1: 哎，你要想让你儿子减肥，就要让他在每顿正餐1个小时之后就要开始饿，天天都得有这感觉，我饿了。但是饿不是说饿晕，说体能没有了，直冒冷汗、低血糖了，不能那样。要有体能，有力量，但是肚子里得是空的。
2: 好，
1: 做不到这
2: 行，
1: 些，别谈减肥呀。
2: 好，那我记住了。
1: 好，
2: 哎，好，谢谢你，铁峰老师。
1: 再见。
2: 哎，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1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4: 实用的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说不定能用上。第一个，流鼻血的时候啊，可不要仰头啊，这会让血液流到呼吸道里，引发窒息。塞纸团也不行，这容易滋生细菌感染。那应该怎么办呢？要稍稍低低头，然后呢，按压出血那一侧的鼻翼，能够有效的止血。第二个就是烫伤之后啊，要用流动的水冲洗创面，至少30分钟，快速降温，啊，接着用冰块去冷敷，但是不要让冰块直接接触皮肤，这要防止冻伤。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到医院就诊。
0: 手机尾号25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平文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请讲。
5: 啊，我就是我今年35岁了，
0: 嗯，
5: 就是这一段时间，
0: 嗯，
5: 那个嗝气，就是嗝气很，
0: 我明白，打嗝往上排气儿。
5: 啊，对的，我前一段时间前个将近1个月的时候是晚上嗝气，
0: 嗯，
5: 嗝着嗝着就嗝醒了，现在是白天一嗝就很频繁了，现在，这还有一个。烧心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时不时烧心，
0: 嗯，
5: 也不是经常烧，反正1个月也要烧好多天。
0: 哦，
5: 但是还有一个反酸水的次数稍微少一点。
0: 嗯，
5: 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是那个脑袋里面想不出事，就不是想不出事，就是干完这件事下一件事干什么，脑袋里面就是那种
0: 死机了
5: 那种感觉。
0: 死机了。
5: 啊，对了对了，但是也可以干，就是没，就是干，好像干得很不踏实一样，
0: 啊，我明白，
5: 好像干得没干不好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啊，明白明白，啊，
5: 对，在有时候假如 假如中午要是睡了一觉，再一回家到下午，哎，能就稍微舒服一点。假如尤其那一天要是没睡觉的话，那就更浑浊，那个头脑就很浑浊。
6: 嗯，那个平时有啥不良的生活习惯吗？
5: 不良的就是晚上基本上都是11点钟左右睡觉，其他的又不喝酒，我又不怎么熬夜，但是抽烟是。还有一个就是，假如一天要是抽了1-2包烟啊，抽到1包以上，那个烧心的几率就要大很多，就要严重点。假如那天要是抽烟的抽的少一点的话，好像烧心的那个严重性就没有这么强。
6: 哦，好，早晨起床一睁眼睛就抽烟是吗？
5: 没有没有，我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早餐不抽烟，哪怕是早餐不吃，直到吃中午饭，中午之前都不抽烟，晚上刷完牙之后不抽烟。
6: 啊，好好，那个你这种情况哈，第一要吃益生菌。
5: 那个那经济条件我怕承受不了。
6: 没多钱，没多钱，比你烟便宜。啊，
5: 比烟便宜是吧？
6: 比烟便宜啊。那个这是第一，第二呢，药店里有一种药叫康复新液，康复新液，康复新液就更便宜了啊！你按照程序喝半个月。
5: 康复新液意思是治疗这个烧心这些东西？
6: 对对对，它促进你黏膜生长的啊。
5: 就是烧心的情况下喝，还是现在不烧心就开始喝？
6: 你就现在就喝，老老实实喝半个月啊。
5: 就这两个事情就
6: 没了。对对对对对对，有事打电话啊。哎，再见。
5: 谢谢啊。
7: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6747的听众朋友，你好，
8: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事吗？
8: 啊，我家小孩吧，
0: 嗯，
8: 差2个月5岁了，就是这个孩子感冒吧，完事老是有痰，吃了药吧，吃的是红霉素，还吃的异痰定，完就老子里头像有痰似的，完那小孩也不会咳，咳不出来，就这个情况。我想问问铁峰老师，你说像他这样的还吃点什么药呢？
0: 4-5岁的小孩啊，你给他吃点啥呢？二陈丸。
8: 二陈丸。
0: 对，耳东陈、
8: 啊，
0: 姓陈的那个陈。
8: 啊啊。
0: 买这个药啊，十几块钱。
8: 他那有小孩小儿的吗？
0: 不，没有小儿二陈丸，你就减量就行了。
8: 啊，减量。那他一个大丸能吃多少呢？
0: 一个大丸吃4天。
8: 啊，一个大丸吃4天。
0: 对，正常成人吃那大丸一次就吃一粒儿，就一次就吃这一大丸。
8: 啊，对呀，啊，
0: 你给你家小孩吃4天。
8: 吃4天，懂了，分着吃呗。
0: 嗯，对对对，
8: 哎。啊，那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8: 铁峰老师，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哎，
8: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哎，祝你们健康。
8: 啊，
0: 嗯，再见。
8: 谢谢啊。
0: 小孩感冒之后吧，有痰这个事儿其实非常常见。平时啊，包括当年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我就给他健脾，对不对？但是呢，像这个阿姨，她家孩子可能正处在发病期，你现在让他健脾是不是有点太慢了？我要让他吃二陈丸呢，能够迅速的控制这个痰液啊，改善症状是可以的。
1: 你好，
9: 你好，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

0: 说刚才我们说气胸啊，不管是有血还是没血，手术完了之后，它会留下一个伤疤，这个伤疤是永久存在的，然后呢，会有一些症状，那比如说过去战争年代里啊，有一些老兵受完伤之后，虽然这个伤当时做完手术了啊，命保下来了，功能也保留了，但是100份功能我们只保留了80，损失了20%的功能，然后呢，这一辈子到阴天下雨那个地方都疼，这是怎么整都整不好的。
1: 对，
0: 你这小舅子也是煤气罐爆炸，强大气流冲击，命保下来了，身上虽然烧伤了，但是气胸存在。手术之后保留肺的功能，呼吸功能有，但是隔三差五就咳嗽咳嗽，这个事是解决不了的。
1: 别难啊！
0: 哎，它解决不了的事情，
1: 对，
0: 除非是用中医手段慢慢调，但是能调到什么程度也不敢说。这是个办法，可以试。
1: 这个中医调的哈。
0: 现在看只能用中医中药补调，慢慢来。你小舅子多大岁数了？
1: 56。
0: 哦，还挺年轻的。有没有这个打算找一个中医好好的长期坚持用药慢慢调？
1: 他现在那个医院就是住院的，住院的吧。现在叫什么呢？就是呼吸道就用那个呼吸机啊，光为就是那个就是那现在是其实那个穿衣服那玩意儿震动，完了震痰。
0: 那玩意儿排痰呢哈。
1: 对，排痰的。我寻思什么有什么特效的什么偏方啊，让吃就能好的那个偏方、啊。
0: 没有，您说这话连想都不要想，想都不要想啊！江湖上卖大力丸的才这么干的啊！
1: 那行，
0: 别信这个。
1: 老师啊，我再跟他说说，说要行我再给你打电话，我是中医啊，麻烦你了啊！谢谢你啊！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谢谢铁峰老师。
4: 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
13: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 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1: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9: 哎呀，
8: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10: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8: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11: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8: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12: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朱这个字儿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 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这要的也不算多吧。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这是一幅挂在墓室里的画，来自东北。来看看辽代的深山绘奇图。其实当时在墓主人的棺床两边一共挂了两幅画，深山绘奇图挂在西边，还有一幅竹雀双兔图挂在了东边。这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哎，还真有。其实一幅画之所以能挂在墓室里陪着墓主人长眠，必然得满足一些条件，要么是墓主人喜欢，要么是墓主人需要。而到底挂什么，挂在哪儿，唯一的原则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据考证，墓主人是契丹族的一位贵族妇女，她到底需要什么呢？咱不妨先在山里找找，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呀。您看，有直插苍穹的山，有虚无缥缈的云，有连绵不断的松，在山石间还点缀了些青绿，一看这个地方就不简单。但只要仔细看，您就会发现确实不容易，您很难在这幅画里看到山水的尽头。再加上松树本身有长寿的象征，这就是标准的万寿无疆啊。于是墓主人的目的就非常清楚了，他想长生，他想成仙。该怎么做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于是想到了走后门。只要通过这个门就能去往仙界了。到了仙界就可以干嘛了呢？就可以下棋了。哎，就像这哥俩这样，您说多神奇。原来肉身凡胎下棋的时候还

得注意身体，成仙之后就不一样了，您玩命下都下不死。可能在古人的眼中，能下棋的人就是掌握高级智慧的人，那不就是仙人了吗？所以在神话传说当中，仙人基本都得会下棋，而且基本都是下围棋。仙人往那一坐，仙气飘飘的，赶紧走上前去套套近乎。您要是看到一神仙在那儿打麻将呢，转身就走，走慢一点都怕他借钱。所以这幅画到底画的是哪儿呢？通过这个门，咱就能知道，门的那边是仙境，门的这边是人间。其实观床边两幅画的关系也是这样，给您看看放在东边的那幅《朱雀双兔图》。您看这幅画描绘的是什么？万物自由生长，和谐共存，属于人世间的吉祥都在这儿了。所以东边这幅代表人间，西边那幅代表仙境。古人的想法多淳朴啊，人间走一遭皆求仙问道。而且古人可能很早以前就想明白了，当神仙需要准备些什么。您看这俩侍从就行了，一个人扛着琴，这在明清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和仇英的《春山吟赏图》里都有。还有一个人背着酒，有琴有酒有棋有知己，这在古人眼中就是神仙的日子了。那是不是在人间也能过神仙的日子呢？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忆，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四大名著原来是中国人的四种修行。四大名著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四座丰碑，这四部传世小说分别对应着名、利、情、欲四种修行。三国是名的修行，水浒是利的修行，红楼是情的修行，西游是欲的修行。四种修行就像四道关。三国是名的修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明代文学家杨慎曾经在四川泸州写下了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寥寥数语间道尽了朝代的兴衰和英雄的更迭。央视版的《三国演义》这首词被用来当作主题曲，也透露出三国的核心议题名。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战不休，天下英雄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一个名字。他们需要一个名义来统一天下，需要一个名号来冲锋陷阵，更需要一个名声来流传千古。然而经历了是非成败，才发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谓的名不过是束缚自己的一个枷锁。刘备仁德礼度，却躲不过白帝

成托孤。关羽义薄云天，却躲不过身首异处；诸葛亮神机妙算，却躲不过身死志未平。名有时候就像天上的浮云，人们拼尽全力想要拥有，却发现它够不着，也抓不住，果真拥有了也无济于事。水浒是力的修行，水浒讲的是草莽故事，却蒙上了一个动人的色彩，行走世间也可以不为利，只为义。什么是义？义就是鲁智深看不得萍水相逢的妇女被人欺负，怒而拳打镇关西。义就是武松在朋友受欺凌之后快活淋漓醉打蒋门神。义就是黑旋风李逵为救宋江只身江州劫法场。他们为人做事不为了某种结果，而是凭着一腔热血。他们畅快淋漓，配得上好汉歌那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份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仗义，纯粹而坦荡，磊落而光明。读懂水浒传，能读懂力，能读懂义，让自己活得滚烫。红楼是情的修行，情至一字最迷人眼，有人半世沉迷，有人一生懵懂。曹雪芹下笔处便将这波动人弦的情缘描写得淋漓尽致，尤其宝黛二人有少年相识的美好，有家族争夺的难熬，有争风吃醋的五味，也有生死不离的心意。希望、失望、欣喜、烦恼交织在一起，爱恨纠葛，一别之后又了无痕迹，恰如一梦。红楼是一场梦，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种感觉呢？千般滋味，万种情致，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再算数。所以曹雪芹才会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然而人之为人，岂能无情？一个情字是亲情、爱情，也是纵情、痴情，还是人情、世情。由情入手，以情为重，《红楼梦》写尽了大家族的荣辱兴衰。悟到最深处，犹是梦一场，还须得看得破，放得下。

是东方的骄傲，统一一尊，不欠你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快上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8: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3: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0: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3: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
6: 这味儿。
3: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7: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8: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3: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1: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腔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支付收款到账，
8: 支付收款到账，
9: 支付收款。

0: 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嗯。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4: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3: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4: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5: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4: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3: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6: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普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普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几天这天气啊有点不正经，为啥这么说呢？热，你要说它热，早晚还得披个薄外套。你说它凉，你白天搁外边待一会儿，那家后背都能湿透。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啊！现在离端午节还有几天，天气真就跟小孩那脸一样，说变就变了。那天儿一变，他有些人胃肠开始娇气了。有的人就说。说打立夏开始，不是便秘就拉肚子，肚子咕噜咕噜响，吃啥没胃口。我也没吃什么不对劲儿的东西。绍兴有个大姐说闹肚子，啊胀，平时也不这样的，反正又是吃香蕉，又喝蜂蜜水啊，干折腾也没有用。生活当中确实有些人一到换季胃肠就娇气，要么拉，要么堵，要么胀，啥都不想吃。天气变化跟肠道有关系吗？有关系。白天热的时候啊，喝口凉茶，吃块西瓜，早晚凉的时候肠胃一受刺激就痉挛， 一天之内肠道在热和凉之间来回切换，就跟人一会儿进桑拿房一会儿往冰水里蹦一样，他就敏感了。另外天儿一热，很多人胃口就变了，冬天就爱吃热乎乎的汤火锅，现在开始想吃凉的，想吃冰的了。你饮食结构一旦变了，肠道里的菌群适应不过来，好菌跟不上，坏菌就起来了。还有呢，人的肠道里有数不清

0: 轻的微生物，好坏都有。它们组成了一个肠道菌群的这么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微生态环境。这个家庭对环境变化特别敏感，气温高了，饮食变了，作息变了，都会影响它们的平衡状态。就好比说肠道菌群就是一片庄稼地，你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就好，今儿大太阳，明儿下冰雹，那啥庄稼也受不了啊。换季的时候，肠道里好菌它就受不了啊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呢数量下降，活力不足。那坏菌没事啊，它趁机就上来了，因为它是相对的啊。好菌少了，坏菌就多，坏菌一多肠道就乱。肠道乱什么表现？就便秘啊，腹胀啊，胀气也没有胃口。那怎么办呢？有的人肚子不好就吃止泻药，便秘就用开塞露。这些手段呢谈不上对错，它见效快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它的原理，它是干啥用，它是应急的。你想调整这种状态，让肠道环境变好，注意力得放在肠道里的菌群平衡上。我们肠道里啊有一种菌叫双歧杆菌，哎呦，这个双歧杆菌可是个大家庭啊，它在人类的肠道里啊可住了老鼻子年了，老住户啊。从你这人一出生啊，呼吸第一口空气，它就在你肠道里定植了。它在我们肠道里都管干什么呢？帮着消化，帮着吸收，抵御坏细菌。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各种因素的破坏，肠道里的双歧杆菌就越来越少。少到什么程度呢？跟你年轻的时候比，只有你年轻时的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到三分之一。双歧杆菌少了，你肠道里的有益菌菌群就等于没了主心骨一样，那坏菌它就起来捣乱。所以想要调理，一定要刻意的把平时里肠道里的好菌队伍养好，尤其是补充双歧杆菌，这是核心有益菌。双歧杆菌占上风，肠道就能稳稳当当的打赢每一场战争。那怎么补双歧杆菌呢？双歧杆菌种类很多呀，啊，你得选靠谱的菌株，啊，你比如说，益生菌在整个学界啊，研究益生菌的啊，整个学界有公认的明星。动物双歧杆菌 BB-12， 这是有身份证的啊，是全球研究最深入的双歧杆菌，对维持肠道的通畅很有帮助。还有 HN-019， 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它对排便不畅有明确的改善作用。还有 GG 这个菌株，它对拉肚子腹泻很有针对性。更主要的是有一个好的配方，能让菌株之间协同作战，不冲突不打架啊，这一点大家知道，两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放在一起，可能不会让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可能会互相牵制，导致事儿办得越来越差，生活当中这是很常见的啊。所以说好的配方让不同的菌株能够协同作战很重要。还有肠道环境不是一天两天变差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变好的，选对方向坚持下去会有回报。今天关于换季肠胃紊乱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大家如果有类似困扰不知道怎么办，可以给我留言啊，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找药师问一问。下面开始解答听友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 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3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7: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哦，我就是41岁，然后下肢无力。我
7: 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7: 查呀。
1: 就是、那个膝盖难受。
7: 查查去查，找原因。下肢无力在这个年纪的身上出现是有很多原因的。
1: 那我都该查的肌电图都查过了。
7: 不用讲过程，告诉我结果。结果查了。
1: 都正常。
7: 就是没原因，全都是好的，对不对？
1: 对。
7: 好，做锻炼，体育锻炼。
1: 做锻炼。
7: 对，找运动医学科或者找健身教练教你强化肌肉的力量，然后用中医补气、补血、补肾。
1: 哦。
7: 嗯。
1: 好的，好的，那就是没毛病。
7: 对。
1: 就是缺少运动。
7: 对，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年纪啊，正是一个上上下下开始波动的年纪。西医最要紧的是帮你确定你是不是安全的，因为有一些内分泌疾病啊，有一些就是导致下肢无力的，有一些病症，神经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是可以隐性表现的，不去查真不知道。如果你按照系统去查了啊，就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在表述自己病情的时候哈，表述自己情况的时候，你用词非常重要。你说我全查了没毛病，我就默认所有的事儿你都查到了，明白吗？
1: 嗯。
7: 那如果说实都查掉，就排除所有器质性因素，那就是功能性问题。功能性问题那就是补气补血补脾补肾，然后有效运动就完了。
1: 好，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7: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8: 嗯，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原来这三个健康俗语都是谣言。头一个就是小便泡沫多就代表肾出了问题，错。泡沫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生理性的啊，比如说吃了太多的高蛋白食物，这些泡沫一般很快就会消散。如果泡沫很长时间不消散，并且伴有浮肿、疲劳、尿液颜色变化或者尿量减少等等，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检查了。第二个谣言呢，说椰子油能减肥能美容，对心血管还有好处，这是椰子油的广告宣传吧。事实可不是这回事啊，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80%，远高于猪油黄油啊，对心脑血管并没什么好处。早在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就不再推荐使用椰子油了。 第三个谣言说发际线上移就是脱发，其实不一定啊。我们从30岁开始，发际线就可能自然后退2厘米，没有其他脱发的迹象，就不用担心。
9: 手机尾号05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对，
9: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事需要我吗？
10: 铁峰老师你好。
9: 哎，你好。
10: 我这样子的，我的身体状况去年就是开始耳鸣，中间呢有一段时间，3月份、4月份呢是相对好一些，但5月份呢是恶心、耳鸣、头晕比较频繁，到了6月份呢，慢慢又恢复到就是，没有正常，就是耳鸣也有，头晕也有，恶心是不太有，就是还好的阶段。那么今年挂了一个眩晕的专家门诊，他告诉我说是梅尼埃病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呢，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在吃的药呢是贝塔斯汀和那个拟银杏叶提取物，就是每天3顿，每顿2颗。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病啊，我现在好是好了一点，但时不时还是要耳鸣是没减少，就恶心是基本上没了，那头晕是不是还要来一下，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病怎么样才能好，然后这有没有通过中医的这个办法来治、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上次在这个广播里面说的健脾的这个方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也想问您一下，请教一下。
9: 好，
10: 就这么些问题。
9: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您多大年纪了？
10: 我56。
9: 56岁。你这美尼尔综合症是突然间发生的是吗？
10: 是，我是在上海，也是在背部叫脊柱里面生了一个肿瘤，良性的。开刀的时候就是肿瘤开刀的时候，他要我趴着睡，趴着睡5天5夜，那个时候是没怎么睡好，是5天5夜根本睡不太着，华山医院做的一个手术，突然之间有一次耳朵就开始耳鸣开始了。那么我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个跟动手术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是自己要么劳累了，要么身体素质下降，就开始这样子的。那么我在当时在华山医院也看了，也做了耳朵的听力的检测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做了，到上海耳鼻喉科医院也去看，最后是到这个庄建华医生，长城医院庄建华眩晕门诊看的，那个他说是梅尼埃病，这么个情况。
9: 我支持你看中医，应该看中医。这个西医呢，就是庄老师给你吃的贝塔斯汀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改善循环的。改善循环，血液循环好了，他认为你这病就应该能调过来。为啥问你年纪呢？年纪合适是真的能调过来的。那么中医中药可以用，包括针灸。你是在上海看中医还是在杭州看中医？
10: 我是舟山的。在舟山的。
9: 舟山不行啊，舟山太小了。
10: 对呀，我是找不到好的中医。
9: 那你是想去杭州还是去上海呢？
10: 都行，都行。您帮我推荐一下，我上海也经常去，宁波也儿子也在宁波，然后杭州我自己也开车过去也方便。您只要能帮我推荐一下医生，我去都行，都可以。
9: 那还是去杭州吧，我觉得。
10: 哎，好，
9: 去杭州，我觉得。
10: 您说，我记一下那个医生的那个。
9: 杭州呢，我们上浙江省中医院，咱们还是以眩晕治起，
10: 以眩晕。
9: 对，以眩晕、眩晕症啊，这个中医是没有美尼尔综合症这个说法的，治眩晕。中医治眩晕呢，杭州是谁呢？浙江省中医院中医科的徐新平老师。
10: 浙江省医院的中医科的徐新平，
9: 对，徐新平，
10: 徐新平老师，
9: 对，你听听他的意见，好吧？
10: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铁峰老师，
9: 哎，不客气啊。然后健脾呢，我吃的是专门针对我自己用的一个健脾方子， 那个不太适合你、嗯、你可以吃一些成药，成药里呢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可以，很方便、
10: 哎、行行
9: 嗯，好吧，
10: 好的，
9: 哎，
10: 好好好
9: 好的，有事打电话啊，
10: 啊好，谢谢，
9: 哎，
10: 谢谢
9: 再见，哎，
1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9: 尾号60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
9: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2: 请教一下啊、哦，
9: 嗯，
12: 我老婆呢，她一下就，热水，一下就热水，这为什么呢？
9: 到
12: 医院其他地方吃药什么查的呀，也没什么东西的。
9: 啊，那对，那好，那这事儿是好办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啊。
12: 啊
9: 啊，
12: 他说什么呢？
9: 就可以吃什么药啊？要想解决眼前问题，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就可以。
12: 什么丸？
9: 补中益气丸。
12: 补中益气丸。
9: 对。
12: 哦，补中益气丸，
9: 这是最便宜的药，补中益气丸啊。
12: 哦，我写一下，我这个它有好几年了，都有四五年了的呀。
9: 嗯，如果呢想再高一点，就吃玉屏风。
12: 玉屏风啊？
9: 对，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气虚，这是根儿，但是气和血一定要同补才行啊。
12: 哦，它是不是肝经血有关系吗？
9: 嗯，不用想那么多啊。
12: 哦。
9: 他现在发热这件事情的根源、哦、如果各种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
12: 嗯、
9: 那么就是我说的气血不足这事儿、
12: 哦、
9: 按照我说的方案就有效、啊、能好使啊，
12: 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9: 嗯、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越来越好了，他说请问我每天晚上嗓子里总有痰，越是上火就越严重，非常难受，白天没有，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药可以吃呢？有一个药你找一下，叫二陈丸，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非常经典啊，也不贵啊，那个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你找一找，这个药不太好买啊，也不用多吃，吃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应该就能缓解你的症状。已经想不起原委，就忍一忍。唯有第一姐她说我想问一下啊，每天睡觉起来的时候手发硬，握不上拳头，怎么回事？您是单侧还是双侧呀？啊，但不论是单侧还是双侧啊，我们都得查一查我们的关节。比如说，如果是单侧，那我们查手肘；如果是双侧呢，我们查一查脖颈啊、颈项。查完了之后，根据检查结果，我们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唯有茶香满园说，铁峰老师，医院让我做这个病理，这是什么意思？哦，我瞧瞧啊，你这个病理显示啊细胞形态可能是一种肿瘤，就这个病理报告看上去像是一种肿瘤的特征，但是不能确定，所以呢要求你上上级医院啊，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啊。唯有唯爱说，我婆婆今年64岁，这几天呢一直耳鸣，她有10多年的高血压，请您给指导一下，看看用点啥药呢？耳鸣是一个长期慢性病变不断积累之后形成的一个最终结果啊，一个人如果以前没有耳鸣的现象，现在突然间耳鸣了，那他病就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可能已经病了10几年了。什么病呢？血管的硬化、血压的增高、肾精肾阳的亏耗，它是一个长期积累最后释放的一个结果。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那么你婆婆今年64岁，最近开始耳鸣，让她好好休息。然后呢，高血压控制的怎么样？高血压会加重我们的血管硬化，会促使耳鸣尽早发生。就是说有高血压的人和没有高血压的人出现耳鸣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有高血压的人可能年纪轻轻就有，没有高血压的人可能70老80也没有，就这么个意思啊。我没有办法给你个明确的调整意见， 啊，因为我不知道他耳鸣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我只能建议你尽快的到医院接受耳科的检查。如果耳部的结构没有问题，那就要考虑神经科是供血的问题，就想办法改善循环。循环纠正的越好，耳鸣被抑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拖的时间长了，你再去改善循环都没有用了啊。还有这件事情最终解决过去了之后，一定要给老人家填精益肾啊，肾精充盈，这个人才不容易耳鸣。唯有一帆风顺，他说我儿子睡觉打呼噜，有时候能憋醒。他27岁，一个人27岁就开始呼吸暂停综合症，而且能够把人从睡梦当中憋醒，那么这个人呢，在一定年纪里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怎么办呢？第一要减肥，第一就是要减肥啊，管理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微友郭学敏，他说我前段时间呢，腿掰了一下，接受的中医治疗，贴膏药加按摩有好转，但是我是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能做按摩吗？我当心把腿上的斑块摁下来，有没有这个危险呢？有，有这个危险啊。动脉上的这个硬化闭塞是因为一是动脉本身硬化，第二硬化的动脉会促使血栓形成，血栓形成之后呢，它会堵塞血管，导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按摩的话，确实有可能把已经形成的大块栓子掰下来一小块，而脱落的这小块如果随着血流运行的话，一旦进入了肺动脉，造成肺动脉栓塞是可以引起患者死亡的。你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我建议你先接受什么呢？先接受医生的溶栓啊，或者是这个稳定斑块的规范治疗啊。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1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你是铁文老师？
0: 是的。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哈，经常腰疼。
0: 啊，腰疼。
1: 吃什么药好啊？
0: 腰疼的原因是什么呀？
1: 他是那个卖干体力活的。
0: 哦，那是劳损导致的。
1: 啊，劳损啊，腰椎劳损。
0: 劳损导，他多大年纪了？
1: 66年的，
0: 66年比我大5岁，那就挺大岁数了，这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啊，第一，可以想办法补补肾，三边方可以吃的啊。这自古以来，只要是腰疼，补肾总没错的啊。
1: 啊，
0: 这是一个事儿啊。
1: 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肺部也不好，前几年都到南昌一附院拍了一个 CT， 就是诊断是要肺部感染。
0: 你看这人呐，肺脾肾是一体的，肺脾肾是一体的。还有一个我刚才没说完，除了要补肾之外，他对腰还得做理疗。
1: 啊。
0: 做理疗干什么呢？找那个谁？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江西人。
0: 你人现在在哪里？
1: 我在杭州打工，他在家里。
0: 他在家里。江西什么地方？
1: 江西樟树人。
0: 樟树太小了，有没有大点的地方？离哪个大点的城市近？
1: 南昌啊。
0: 离南昌近呢？我想想啊，南昌就是南昌大学医附院呗。这是当地最好的医院了，是不是？南昌医附院，这个疼痛科，主任叫张达颖啊。
1: 张
0: 达颖，哎。
1: 姓张的。
0: 哎，主任，你找他。
1: 找他
0: 提我，你就说铁峰让我找你的。
1: 是外内科吧？
0: 疼痛科。
1: 疼痛科了。
0: 对对对，他腰疼嘛，对吧？腰疼一方面我们吃三边方，一方面到疼痛科接受冲击波治疗，这个相信都会比较好啊。然后他肺子那个事儿，如果在这个年纪常年肺部感染，说明这个人身体是虚的啊。身体虚的话呢，那就得补。其实补肺补脾补肾。

0: 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1: 等退休了就好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这话您听过吗？只有你到了50岁才明白，人在年轻的时候要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之后再享受，因为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索然无味的。朝花夕拾，就是要你当你3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时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毫无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到现在吃发现没那么好吃了。如今我们太喜欢攒东西了，攒钱攒物，到最后攒一身病。与其让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如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人要懂得及时行乐，趁还有精力的时候做你想做的事儿，见你想见的人。
2: 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那个我有个检查结果。
2: 我给你找一下哦。金淑琴是你哈。
3: 对对对。
2: 右股骨外侧踝及胫骨近端骨挫伤。交叉韧带损伤，副韧带撕裂。外侧副韧带、髌支带、髌韧带、腘肌腱损伤，关节肌液软组织损伤。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3: 这个是那个我朋友的，完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还能长上不？
2: 这得看程度。肌腱的损伤它是牵拉造成的，它这个茬口是松的，是毛松的。肌腱的损伤你把它对上让它自己长几乎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对肌腱的连接都是什么呢？手术牵拉给它系上缝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你这个人的核磁共振的报告只是对事情的结果进行了一个描述，比如说韧带的损伤，但是它没说损伤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啪嗒抻折了，这是损伤，裂个小缝也叫损伤，裂这么大个缝也是损伤，就连着一点皮儿了也是损伤，他没有对损伤的程度进行描述。所以根据你给我提供的这张报告，我没有办法说你这个朋友应该具体做什么，这得给他的医生谈。
3: 铁峰老师，他说了是在要什么一级和二级之间。
2: 一级和二级之间。一级和二级之间是自己长上也有可能啊。然后长不上也有可能啊，那不像三级肯定得手术了。这个事儿啊没法说的那么明确，他人和人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同样是手上划个口子2公分，有人留疤，有人骨大包，有人不留疤，人和人还不一样呢，没法说。这个主要还是靠医生的经验。
3: 那他现在他就是他自己需要做什么？
2: 他现在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伤？
3: 哎呀，这个都是有一段时间了，我看这得20多天了。
2: 20多天了，为什么不在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
3: 那先开始寻思没大事儿，就拍完片子做完 CT， 这骨头没事儿嘛，完了他就忽略了，后期完这有点肿了，完了就做的这个核磁。
2: 这是个二手活，不好干。因为刚受伤最新鲜的组织的时候，就是人的身体受到损伤之后，第一部分组织是要修复，而这个时候最开始接受手术治疗是最好的时机。20多天，有些事儿已经，有些东西已经丰盛了。挺难整的，挺难整的。他这亏是吃定了。
3: 是吗？

0: 就是用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1: 不用什么方法，他都差一肯节儿。
0: 嗯，
1: 他都跟人差一步。
0: 嗯，
1: 明白吗？就好像大家都在这披正布衫，他比别人晚走了20步，你追吧，你怎么走你都欠个趔趄，怎么看都别扭。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要说这是个二手活，这活不好干。
0: 嗯
1: 嗯，
0: 他现在反是静养呢。
1: 静养就等于啥也没做。
0: 啊。
1: 嗯，我觉得应该积极一点。
0: 那他要看上哪儿去看去呢？
1: 上哪看都行，这事儿本身不是个什么难事儿。积极一点，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的朋友积极点，别磨叽了。
0: 嗯、我懂了。
1: 嗯，就这么情况啊。
0: 嗯，
1: 好嘞，哎，再见。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2: 手机尾号70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哦，你好，李峰老师。
2: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在听您节目听好长时间，我想跟你说几句。就是我老公啊，他就是睡觉好磨牙，我就是问你一下。
2: 我跟你说啊，这个不管这人多大年纪。睡觉磨牙这事儿啊，据我所知，磨牙和140多种疾病有关。但是，不管哪个科系的医生都认可一件事儿：磨牙和情绪有关，压力大。
3: 嗯，他就是情绪不好，他好发脾气。
2: 哎，就压力大，情绪不好。
3: 哦。
2: 嗯，这个是根本，找原因呐啊。
3: 嗯。
2: 好，那有事打电话啊。
3: 啊，好的。
2: 嗯，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老夏说：“铁峰，我大腿根上起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吗？不疼不痒，都2年了，这是个癣呢。啊，没事儿，不用担心啊，不能变成癌啊。这个跟湿热下注有关啊。嗯，为这个事儿，我的意见是不用花钱，你不用治。但是湿热下注是应该治的，但为这个癣，为这个斑，你没有必要治，你不用担心，不算个什么病啊。你要想治的话可以，但一定要从中医手段出发，把你这个湿热下注的问题解决啊。魏友瑞瑶啊，他说我今年40岁，最近半年长了好多白头发。月经量也不多了，吃什么药能调理呢？手心热，脚不凉。你这就是啊，肝肾阴虚，肝肾不足，典型的肝肾阴虚，对不对？这个长白头发，看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讲，女人35岁啊，是生理的顶峰时期，42岁头发开始鬓角斑白，开始掉头发。你还不到42你就开始这样，说明什么？肝肾不足比较快了。月经量为什么不多了？因为气血不足了。微友李开中，他说：“铁峰你好，我鼻头啊，最近老是长红色的闷头，还不爱好，也不出头，好不了几天又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看看我怎么治啊？我爱人肺和气管都不好，老有痰，胃反酸，没有舌苔，但是他有胆结石，有肾结石，你们俩都属于肺火重的人啊。”我建议你弄点什么呢？弄点绞股蓝，弄点这个苦丁茶，弄点莲子心，弄点菊花，哎，泡点水，跟你老伴俩一人喝一点啊，但不要喝时间长，喝一个星期看看怎么样啊。如果有效那就拉倒，没效的没效赶紧找个中医啊，找个中医看你这个主要还是有火呀啊。画面在这微有微微啊，他说我经常感冒是因为什么呢？每个月 啊，或两个月就会感冒一次。我不熬夜，偶尔加班，怎么才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我是不是有必要扎流感疫苗？第一，流感疫苗并不能够让你避免染上流感。有人奇怪了，不能避免染上流感，我为什么要扎流感疫苗呢？记住，流感疫苗我们注射它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减轻当你感染流感之后发生的症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搞清楚这里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你扎了流感疫苗之后，你得流感的几率啊，这个概率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如果你运气不好，赶上这个事儿了，你该得还是要得的。但是，扎了疫苗和没扎疫苗的人得了流感之后，遭的罪或者冒着死亡的风险要小很多，啊，尤其是针对体质特别不好的老人和儿童，流感疫苗能够大大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致死这样的概率是有意义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人总感冒，我想首先要明确一下，你怎么知道你那是感冒呢？有的人呢，他经常频繁发生的其实不是感冒，是过敏，啊，当然感冒和过敏都跟免疫功能失调有关，所以我建议你想办法查一查自己的免疫。你想为你的免疫做点什么的话，你得先知道你的免疫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因为免疫这个东西高了也不好，低了也不好，免疫最可贵的是平衡。为有幸福一家人说，我妹妹49岁，最近尿尿黄，怎么回事？验尿了没事儿，你让她从现在开始每天把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子喝4瓶啊，每天喝4瓶水，早晨8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钟临睡觉，这期间12个小时把这4瓶水喝完啊，然后呢还得排出4瓶的尿来，那个时候你看她黄不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啊？
2: 啊，我呀，第一个先咨询我儿子的问题。我儿子吧，是1年半前呢，在工作时候啊，顶上掉一个铁，把头打碎了，打碎了就是，这1年半了，现在出院好了，好了，现在就是。第一个是偏头疼，偏头疼呢，上医院检查，头里还没有毛病，就是偏头疼。
1: 明白。
2: 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就是你跟他坐着吃着饭就臭了。
1: 明白。
2: 有时候一天就臭两次。
1: 嗯。
2: 孩子天天呢看你铁峰老师啊，天天看了，就叫我打电话问一问。我说好，我寻思问问，像他这个病啊，他还有啊，就是。这1年半以后啊，他就得了什么术后综合症，他血糖也高，高血压也高，现在弄的孩子晚上现在一宿也不睡觉，去住院吧，就打一些神经药，完了也不好使。我先问问咨询老师啊，铁峰老师，看看有没有那专家好一点的，给我指个道啊，我就给孩子的，还太年轻了，才40岁。
0: 首先你孩子这个事儿啊，要是想治的话啊，两种办法，一个是西医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这个你先往后放一放吧，放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再用吧，好不好？
2: 我铁峰老师啊，孩子2次大手术哈，孩子不想再手术了，也不想再看西医
0: 了。那行
2: 了，
0: 明白了。你这样，你上中医院，
2: 好，
0: 用针灸和中医中药的方法。综合治疗，这慢 啊，需要花时间。
2: 慢不要紧，只要能治好，他一抽那个癫痫的，抽的我都吓死了，吓死了。
0: 需要几年的时间、
2: 哎、
0: 啊？
2: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0: 嗯，好。
2: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哈。
0: 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

0: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1: 实用的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说不定能用上。第一个，流鼻血的时候啊，可不要仰头啊，这会让血液流到呼吸道里，引发窒息。塞纸团也不行，这容易滋生细菌感染。那应该怎么办呢？要稍稍低低头，然后呢，按压出血那一侧的鼻翼，能够有效的止血。第二个就是烫伤之后啊，要用流动的水冲洗创面，至少30分钟，快速降温，啊，接着用冰块去冷敷，但是不要让冰块直接接触皮肤，这要防止冻伤。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到医院就诊。尾号321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是那个乳腺癌复查，第一次复查的那个情况了。
1: 嗯，然后呢？
2: 哦，然后就是右乳是动了手术，然后现在右乳上面出现了一个结节，这个结节大是不大，就3.3×2.6，光源也是边整的。不知道这个结节出来是跟那个是手术没那个完整，还是新长出来的，那个也不知道。
1: 哦，你对它的性质，
2: 对对对，
1: 不放心。
2: 对对，就这个意思。
1: 这个材料你给我发过来了哈。
2: 发过来了，哎，发在你的微信上面，夕阳一片红。
1: 啊，夕阳一片红哈。
2: 对。
1: 你等一下，我看一看，我得找一找、哎、啊，人特别多。
2: 哎、好好好。嗯。哎，好，谢谢啊。
1: 你多大年纪了？
2: 49周岁。
1: 我现在找到你这两张报告了。
2: 都
1: 一个是肝胆脾胰的，肝胆脾胰呢、
2: 哦、
1: 没啥大问题啊，
2: 胆
1: 囊底局部增厚。
2: 肝胆脾胰的，对，我一起发了。
1: 嗯、啊，对。
2: 肝胆脾胰就是胆的那个胆，它是胆，胆囊增厚啊。
1: 有个胆囊增厚，你这个增生啊是个良性的啊。
2: 现在看是良性的。
1: 不，你现在看却就是报告上显示是良性的啊。
2: 对对对，嗯。
1: 好，
2: 那我
1: 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2: 哎哎哎，好。
1: 首先呢，你过于纠结这个东西的来源了。
2: 嗯。
1: 实际上它怎么来的不重要。
2: 嗯，对。
1: 就它是后长出来还是以前剩下的都不重要。
2: 嗯。
1: 你记住两条。第一，它是良性的。
2: 嗯。
1: 第二，它体积尚小。
2: 嗯。
1: 第三，你没有不良反应。
2: 嗯，对。
1: 这是最关键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只需要持续观察，看着它就完了。
2: 嗯，对对对，
1: 还有你一定要注意保住自己的好情绪。
2: 哎，对对对，不要太紧张了、
1: 哦。哎，你
2: 不要
1: 纠结于它怎么来的。
2: 嗯，定期的3个月复查嘛，一直就会复查下去的。
1: 哎，对对对，你以后啊，每次复查完啊，
2: 哎，对对对，
1: 都把结果发过来给我看一眼。
2: 哎，好好
1: 好，
2: 好
1: 吧，
2: 正好，哎，好。
1: 目前你提供的信息看没毛病。
2: 哎哎，好好，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1: 对啊，
2: 哎，好，
1: 你心情也好啊。
2: 哎，心情好，心情本来就还好。
1: 你知道吗？女人呐、啊，乳腺长结节，在我们40-50岁这个年纪变成恶性的，最主要的根源是什么吗？
2: 我知道，情绪上。
1: 情绪是一方面，我在节目里讲过一件事儿，我说这女孩啊，如果14岁该来月经不来，或者是14岁来月经，她10岁就来了啊，月经来的太早或太晚，然后呢，这一辈子。都小脸蜡黄，小手冰凉，那么他在40多岁的时候容易得乳腺癌。
2: 我来的比较晚了，我就17岁吧，应该。
1: 哎，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呢？
2: 嗯，
1: 这是因为气或血的不和，气血不足。
2: 嗯，
1: 女人要想活得好，要想活得美丽，要想活得健康，比别人年轻，一定要注意气血双补，终其一生补气补血，就像男人一辈子要补肾壮阳一样。
2: 哦，对。

0: 就分开，就男的跟女的就各自有那个针对的那个。还有，我铁峰老师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在做化疗，就是感觉好像体内就有一股火的那种感觉，就其他好像也还好，现在头发是掉了，我现在做了4次化疗，就指甲上面有点发黑，这个可能也是化疗的那种副作用。
1: 跟微循环障碍有关系。
0: 内循环障碍，前段时间有几天便秘，这几天便秘倒好嘞，好像又缓解一点嘞，还有那个舌头伸出来，舌头有点发黑，这个是不是血瘀的关系？
1: 对，血瘀的表现，你可以吃纳豆激酶。
0: 好吧
1: ，好了，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妹子。
0: 好，谢谢啊，邓老师，你真好，
1: 再见。

0: 你好，
1: 哎，你好，田红老师。
0: 哎，你好。
1: 田老师，这样，就是现在我有一个什么情况？我母亲吧，她今年她是那个65岁，然后她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在右侧乳房下边吧，那块皮肤吧，感觉特别紧，然后右侧后背那个相同的位置呢，就是感觉是从里往外那么发热，灼热，尤其当有这个衣物贴到这个皮肤上的时候呢，这个灼热感就是更加就明显。然后用母亲话说，就是即使像有一个冰块放到那位置，也感觉不到凉爽，也是热的。他这个情况大概能有3、4年左右吧。然后现在就是右侧后背，就是从腰到肩膀的位置呢，基本上都是麻木状态，就是说右边和左边这个敏感度不一样，右边就比较麻木，用手一掐呢，感觉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敏感，还是这种情况。然后我母亲她有这个花粉过敏史，一到夏天吧，她就是身体没力气，然后花粉过敏，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化妆品呢，她过敏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之前呢，在去中医啊，包括省医院都做过这个 CT，包括那个核磁共振，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但是她有颈椎病，还有腰托，
0: 你应该上神经科查呀。
1: 查神经科是吧？
0: 对。
1: 啊，对了，田老师，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母亲有这个胃炎，还有12指肠溃疡。
0: 这些事儿，我建议你选一个中医，你用中医手段治疗，包
1: 好
0: 括
1: 的。
0: 你这个神经功能这个事儿都可以用中医手段治。但是你要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还得是在神经科查。当神经科和疼痛科查完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得考虑上心理科了。
1: 心理的是吗？
0: 对，我跟你说，就是人有的时候在焦虑和抑郁的情况下是可以有神经症状的。像不像样？跟真的是一样一样的。他确实感受到这个东西了，但是你上物
1: 这
0: 理
1: 家
0: 手
1: 是。
0: 段一查，啥也没有，你解释不了，他不应该这，他就这样了，最后什么都解释不了，上心理科，这种事儿我们是遇见过的。这时
1: 我
0: 候
1: 懂
0: 最
1: 了。
0: 为难的就是家属。
1: 是因为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家2、3年了，每年都带我母亲去看，但是始终就没有个结果。其实她本人也很焦虑，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去看哪科，有的说这科，有的说那科，然后总往其他方面去想。好了，铁峰老师，
0: 哎，
1: 那
0: 好，
1: 就那麻烦你了，谢谢您。
0: 好，再见。今天节目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肠道菌群有生物钟，经常熬夜的人，胃肠往往也不怎么好。科学研究发现，肠道里的好菌和坏菌有自己的作息规律。白天你吃饭的时候，好菌活跃，帮着消化吸收；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好菌也会休息。但如果你经常熬夜，黑白颠倒，肠道菌群的生物钟就乱了。好菌该工作的时候不工作，坏菌它就起来作乱，肠胃问题就来了。所以想养好肠道，不光要吃对东西、补对菌，还得睡好觉、规律的作息。这就是给肠道菌群一个好的作息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

0: 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市民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3: 啊，谢谢铁峰老师啊，
4: 不客气啊，
3: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5: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6: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5: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香菇又名香蕈，素有山珍之冠的美誉。天下香菇园开始在庆元，800多年前，庆元开创了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辉煌历史。多年来，菇民们在传承香菇种植技术的同时，还延续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今天带大家来走进澧水庆元，了解香菇的发展历史。
6: 空山一隅，山溜脊，漂流桂子，松花枝，土高松软都渗入，蒸出蕈花团集集。南宋诗人杨万里以蕈子为题，写了一首赞美。

0: 菌菇的诗。对于菌菇的别称，诗人经常会用蕈来描述。浙西南深处的澧水沁园植被丰富，四季分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夜温差大，这样的地势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菌菇生长。
1: 我把娘下清月就那个屋上更个
0: 无水貌，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吴三公沁源县龙岩村人，800多年前发明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开创了森林菌类人工栽培之先河。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2: 这里边呢，对吴三呢有个记载，啊，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3月17日。那么这就说明吴三呢，确有其人，啊，就是这个地方人。吴三呢，他也在兄弟几个兄弟当中，他排行的是老三，所以呢，那么村里呢就习惯称他为吴三。那么后人呢，还尊称他为吴三公。我们沁源人为什么如此这个崇拜他、尊敬他呢？是因为吴三呢曾在这里这个种了香菇，造福了沁源人民，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怀念他、纪念他、尊敬他。
0: 被誉为孤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还得从吴三公发明的剁花法说起。吴三从小身高壮实，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一次上山生产劳动时，他偶然发现倒伐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了一种菌类，芬芳扑鼻。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木反复实验，发现在倒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剁花、蒸衣、精蕈等制菇特殊技艺，俗称剁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元代著名农业家王珍在《农书·菌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
2: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农业方面农业战线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在他的身上秉承有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然后呢善于抓住问题不放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发现自然规律、自然奥秘，有这么一种这个科学家那种身上特有的这么一种钻研精神。
0: 吴三几十年如一日传播制菇术，形成了以龙岩村为中心的约1300平方公里龙庆井三县菇民区。到了清乾隆年间，三县菇民达到15万人，沁源就占了9万。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菇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
3: 在我们清嘉庆沁源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居乡者以制蕈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穿伞云贵，无所不利，跋涉之苦，甘如蚁烟。大抵沁邑之民多养食于蕈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山区的沁源人民大多是依靠种植香菇为主要职业的，他们的老年人在家，青壮年呢出门在外，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跋涉呢非常辛苦，但是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千百年来，我们沁源的菇民沿着吴三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形成以香菇种植和香菇贸易为主的菇帮，香菇产业也由此兴旺起来。

0: 沁园沽民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沽木采取伐大留小，伐倒的沽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解腐烂，林内丰富的菌菇资源加速养分分解归还，增加土壤腐殖质，利于林间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又为林木再生提供肥力，以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森林与菌物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这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就是林沽共育系统，
1: 就是沁园人他一直在这里奉行的，一直在这里努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然后呢这个互相这个循环利用这么一种理念。
0: 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剁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断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始终未曾改变。2022年11月4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会议上，浙江沁园林沽共育系统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
2: 2023年全县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1.38亿磅，那么其中香菇占大头，香菇占了食用菌总的规模2%左右。1、2、3产全产业链产值，我们是沁园食用菌23年达到68个亿，沁园香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超过26个亿。
0: 年来香菇与沁园沽民相生相伴，逐渐从生产融入生活，孕育了独特的香菇文化。沽民戏、香菇功夫、香菇山歌、菇山画等多彩的香菇农耕文化与沽民世代相伴。每年农历7月16至19日是一年一度的菇神庙会，这是沽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沽民寻祖感恩，共同祭拜香菇始祖吴三公，传承千年香菇文化。
3: 我们现在要打造做旅游、做文旅融合，其实归根结底是做文化，所以呢我们要打造沁园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就要打造就要深度挖掘沁园的香菇文化。
0: 操场上香菇功夫已成为沁园县城东小学的课间操，教室里沽民戏也成为孩子们兴趣班的最热选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传承的使命镌刻在孩子们的记忆里。
4: 近年来沁园以香菇文化为脉，围绕打造食用菌产业百亿集群的目标深化。
5: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6: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 乡村发现。
5: 青砖黛瓦，市井常巷，位于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勾勒出了江南古镇典型的模样。这里坐拥近百座祠堂群落，更有百宫之乡的美誉。这座被岁月镌刻了1700多年历史痕迹的古城，承载了昌达的史记文脉，也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我们一块儿走进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听听知音的故事。
0: 武陵溪上桃花路，见征旗匆匆去，思入斜阳芳草渡，读书窗下弹琴石上，留得销魂处。一首《青玉案》将千年知音的悠长历史娓娓道来。知音地处永康中部，石翁脚下，方山之东，华西、灵溪穿镇而过。从南朝晋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1700年风雨历程的知音，积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凝聚了丰硕的人文内涵。
7: 知音呢，古代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屯兵之所。据传呢，古晋州它的治所就在知音。
0: 知音这片沃土不仅有风水之盛，而且有战略重地之要，东西可控台阔物，南下可扼温闽广，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初年，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英瞻在知音屯兵屯田，出于练兵武器的需要，加之资源的丰沃，知音成为百宫会之地。自此，英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知音镇名的由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8: 原来这英张公来的时候，他是从平顶山过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是周武王的四儿子，在这里呢打完仗以后呢，就在这里屯田。当时他的名字是叫大田，后来又改为朱茵，诸多的都朱茵，就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的朱茵。朱茵后来呢，祖坟上长了一棵灵芝，所以那灵芝是吉祥物，是不是啊？再改为知音。
0: 知音大，祠堂多，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知音古镇是永康英氏家族的世代居住地，英氏家规第一条便是建祠宇，因此也孕育出了知音极具特色的祠堂文化。在这里，乡愁就是那一座座祠堂。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古时有近百座祠堂，而且均属英姓，每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匾额，千古传承着孝祠文化。因此知音镇还被誉为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宫之乡。
9: 小小的个知音镇范围也就不到2平方公里，这是古镇的范围。我们历史上有100多座祠堂，清一色全部是姓殷的祠堂。你像这座我们今天在的，这是我们明代的，我们这种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个民国的，这个祠堂有100多座，而且全部姓殷的，密密麻麻。
0: 细细观察，知音古镇的祠堂并非随意而建，它与水系、街巷、广场等形成了连续动态的有机统一。古镇的中心就是眼前这座世联宫祠，也称小宗祠堂。
7: 世联宫祠是殷世联的孙子为祖父建造的。那我们在祠堂里能看到很多以前的家训什么的啊，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知音先贤论啊，跟遵循儒家传统究身齐家治国的这种规矩啊，有一个宗族的自治的这么一个先例啊。
0: 思文宫祠、世联宫祠、天成宫祠，祠堂密集也促成了英氏家族千百年来的和谐发展。英氏的后人更是将爱国、忠诚、团结、进取、慈孝、勤俭等良好品性融入血脉。
7: 根据我们馆藏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的记载，每逢农历的初三和初八，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集市，奸犯云集啊，四方的小贩、小商、小贩全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啊，非常繁华。这个地方呢是英氏联的产业， 所以呢每年

0: 在这里摆摊的小贩啊，他都要收租金杂粮。到了康熙34年，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所以呢，把这些税银全部捐免，就变成为一个义士了。当时呢，这所有的商贩呢，都感到这个英士啊，这个行为非常的好。
1: 学术文化是知英人文传统的精神内核。南宋时期，知英为诸家学派交流中心，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世公思潮理论总结者叶士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在知英古村内，有一处石碑，记录了当地传承千百年的精神文化。它屹立在始建于梁大同二年的紫霄观内。在过去，兼具书院功能的紫霄观，因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南宋状元陈亮就曾在此读书。对于知英而言，陈亮提出的屹立并举理念，是知英传承百年的精神瑰宝。
2: 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当年陈亮和朱熹在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他们主要是王霸和义利之争。朱熹认为国家的治理要用王道去治理，那更多的强调了仁政。那陈亮认为是要加上一个霸道，王霸要并重，只有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才使国家保证国泰民安。孔老夫子说，这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奖励就是小人，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朱熹也是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但陈亮认为这个义和利是不可分
1: 的。义利双行，农商并重，教育为先。陈亮的思想早已在一代代知英人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如今在上百石村仍保留着一座陈氏宗祠，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筑飞檐翘角，雕刻龙凤花草，非常精美。
2: 咱们这个陈氏宗祠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啊。
4: 它整个建筑工艺包括彩绘都非常精美。
2: 这个匾额是什么？
4: 这两个匾额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匾额呢，都是当时皇帝亲封的那个直头牌匾。它呢，就是我们陈氏后人繁衍之后很壮大的一个见证。它就是七艳眼祥的意思呢，就是五世同堂、亲切期待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跟陈亮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继承了陈亮的利益并举的那种思想，教导后人，所以说后人也很争气，所以说建造了这座很豪华的一个祠堂来祭祀先祖。
1: 在陈亮精神的影响下，知英一直秉承教育为先之理念，崇尚读书蔚然成风，读书志士从未间断。宋代的知英英才辈出，单是进士就有30名之多，真可谓驿道驿站闹朱英，工商业者兴朱英，陈亮状元名朱英，紫霄道观塑朱英，进士群体耀朱英，仕宦名人显朱英。古宗祠庄重肃穆，古民居错落有致，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如同星辰般点缀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诉说着这座古城的辉煌过往。耳畔仍传来学子朗朗读书声，强大的文化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英人，也推动着知英古镇的复兴繁荣。
5: 知英有扎实的这个产业基础，有丰富的五金产业，在1700年中，我们有古瓷文化，有古城文化，有五金文化，有阳明文化，有慈善文化，还有近代的红色文化等等，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我们这里有众多的美食，正宗的永康肉麦饼、永康小麦饼，还有豆腐丸，还有烤包子。整个古城修复好了，配套设施上去的，我们的古城的文旅活动多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都非常的高。
1: 知英镇，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如今正从历史中走来，向发展中迈进。 那承载着千年积淀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知英徐徐展开。
6: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7: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彦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

0: 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

0: 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

0: 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President
4: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 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北京时间6:59，
10: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气温是20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1: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浙江调研，
2: 浙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再添13条措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1: 浙产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
2: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1: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2: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1: 5月11号至1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浙江就人民陪审员工作、知识产权检查工作等开展专题调研。在这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情况介绍，并到杭州、绍兴、舟山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认为，浙江认真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不但取得新成效，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肖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

0: 尽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实施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把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的要求落到实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严格依法履职，做好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管理、保障等工作，为人民陪审员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要坚持问题导向，有效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探索实践，注重总结经验，为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贡献浙江智慧。调研组认为，浙江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以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检查工作为科技强省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肖捷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将知识产权检查工作置于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考量，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推进专业化办案组织建设，助力我国加快由知识产权大国迈向知识产权强国。要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检查保护质效，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司法保护，加强新类型案件研究，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要积极融入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发挥好法律监督机关职能作用，加强协同联动，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叶赞平、先铁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孙振平，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史卫忠等参加调研，省领导陈金标、赵光军和杭州市领导季军民等参加有关活动。记者王贤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在杭州专题研究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深化认识、明确打法，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更好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刘杰充分肯定全省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工作初步成效。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迭代升级，数据要素已成为决定 AI 能力上限、推动模型迭代升级的关键变量。推进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重中之重。要深刻把握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发展趋势，坚持市场化机制，加快研究制定发展规则，加强平台服务保障，为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提供支撑。要以中市基地建设为核心，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明确商业模式，培养人工智能产业人才，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聚焦数据要素全产业链，培育壮大数商企业群体，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数据共享应用，进一步放大集聚效应，带动数据产业更快发展。要加强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可信数据空间，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牢牢守住底线红线。会前，刘杰赴海纳数据枢纽创新中心听取创新中心建设情况汇报，了解服务平台典型案例、创新生态集聚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更好发挥浙江实验室平台支撑与技术赋能作用，进一步提高算力、数据、模型等资源使用水平，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赋能助力。徐文光、何中伟、尹学群参加有关活动，省数据局、浙江实验室、杭钢集团分别在会上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0: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民政厅、省医保局调研并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认真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在省民政厅，刘杰听取了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工作汇报，并前往省老年活动中心实地了解老年教育、老年活动开展情况，对相关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主动适应我省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贯通婚育、养老、殡葬等服务链条，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民生服务体系，切实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坚决兜牢民生底线，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一困一残等弱势群体关爱工作，健全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不断提升民政工作的数字化、精细化、便捷化水平。要建强用好民生服务综合体等基层阵地，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民生服务，传承弘扬扶弱济困、敬老爱老等优秀传统文化，久久为功，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在省医保局，刘杰前往智慧医保项目部，听取智慧医保、医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医药产业发展等情况汇报，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医保惠民政策，做好重点人群参保服务，持续完善共赋型医疗保障体系。要坚持改革创新，促进三医协同改革，推动形成良性互动、协同共治的发展格局。要提高数字赋能监管服务能力，迭代升级智慧医保平台，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要高效赋能服务医药、康养、辅具产业等前沿赛道发展，推动医保事业和医药前沿产业协同发展。要强化医保基金运行管理，牢牢守住基金安全运行底线。姚高原参加调研。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二幺幺九八五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五二零五二一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中国移动。
6: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1: 民间投资活力从哪里来？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如何再提振？昨天上午，省政府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围绕科技创新、市场开放、要素保障等维度精准发力，以一揽子真招实策破解堵点难题，提振发展信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新政是浙江在民营企业32条的基础上，对标国家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间投资13条措施迭代升级而来，力度更大，突破更强，落地更实。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说，尤其是在全面拓宽民间投资准入方面，真正让民间资本有的投、愿意投、放心投。
8: 我省全面对标国家政策，并主动加码9项关键举措，加力实施，政策力度高于国家要求及原民营经济32条。具备条件的核电、孙延海风电项目明知持股比例提高至不低于20%。省四加一专项基金新增工业用地、新增能耗，支持民间投资比重均不低于80%，做到政策可量化、可监督。
7: 当前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宇树科技、 DeepSeek 等一批企业备受关注。民营企业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行动？张树明说，浙江将构建最优开源开放生态，加快培育智能经济万亿产业集群。
8: 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7131亿元，同比增长了20%，同一千问 DeepSeek 等稳居全球开源大模型的前列。下一步，我们将筑牢算力、数据、模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底座，力争到2027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突破10000亿元。民营企业是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力军、胜利军。
7: 企业有困难找谁办？办得快不快？针对企业反映集中的诉求渠道分散、办理效率不高问题，浙江将在这里办等上线全省统一的企呼我应平台，实现企业诉求一键直达、零跑腿、限时办、全闭环，做到企呼我应、有呼必应。为破解惠企政策找不到、看不懂、落不实，省工商联牵头建设这里政策惠企精准直达大模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政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双向畅通。省工商联副主席林建良说，
9: 我们建立了全口径涉企政策的数据库，为600余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划线，开发了政策解读的大模型，实现千企千面的智能匹配，构建系统自动推送加主流平台精准投放双重推送体系，致力让惠企政策像网购推荐一样智能，像快递送的一样精准。
7: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产业升级的关键。省经信厅副厅长楼万总表示，将破解企业不敢转、转不起、不会转的难题，构建清晰的转型路径。
10: 系统构建、轻量化改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的梯度培育路径，推广力度企业牵引的链式转型，加快构建平台加服务加人才的三位一体赋能网络，助推中小企业转得了、转得好、转得快。
7: 钱从哪里来？融资成本能不能再降？人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严真宇说，金融部门将持续加大精准供给，推动民企融资降本增量。
11: 截止3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规模超过10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规模超过6万亿元，均居全国前列。我们将落实好民营企业贷款的两个一致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四贷能力机制建设，促进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0: 浙江民营经济新增13条正式出炉，字里行间一个个具体的指标格外醒目，用数字代替虚词，不仅让民营企业的预见看得见，更让摸得着的指标倒逼执行。请听记者李振阳采制的评论，让政策可衡量，让信任有刻度。
12: 鼓励、支持、引导、积极推动，充满柔性词汇的文件往往因为缺少牙齿，容易成为口号很响、落地很轻的烂尾政策。而这一次，浙江选择了另一种写法。2023年8月，浙江发布民营经济32条，让民营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投资吃下定心丸。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民营经济新增13条是补缺位和提标准。民营经济新增13条中明确的量化指标超过20处。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义清看来，当政策有了可衡量的指标，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信任也就有了明确的刻度。
13: 这里面有些指标啊，数据化的指标有提前量的引领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和信心，把规则定好，那让台上的演员尽情去发挥，只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市场主体的潜力，然后呢把资源向他们倾斜，民营企业自然会发热发光，把他们的最大的潜力激发出来。
12: 从虚到实，不仅是文本风格的转变，更是施政逻辑的升级。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项目投融资及新基建研究室主任童志怡参与了此次政策的起草。在他看来，从民营经济32条到民营经济新增13条，更明确的量化指标具有更好的实操性，也促成了政府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14: 对政府来讲，其实也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抓手。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一个任务其实是很难分解，告诉企业你的边界是多少，要让它明确的我政府可以参与的空间和边界在哪里，这也是一个新型的轻轻的政商关系的一个展现。
12: 量化指标之所以关键，在于它精准切中了民营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痛点。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方面，民营经济新增13条，将省4+1专项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新增工业用地中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每年新增能耗。

0: 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三项指标，由此前的不低于70%提升到了不低于80%。位于金华的浙江黎乐新能源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10亿元，持续投入让企业面对巨大的资金压力。当地是浙江三个不低于80%的先行先试地区，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有了走下去的底气。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王成说，
1: 我们就是要求我们项目赶快落地，赶快生产，前期都是在烧钱，后面呢就是说可能才有回报，前面我们是很困难的，政府的资金和配套啊进来，包括补贴啊，对我们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0: 三个不低于80%的跃升折射的是浙江的决心。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夏亮认为，
2: 原来呢可能是点上的一些试点创新嘛，并不是一种长效的制度嘛。那么这样文件更加明确的话，那就是一种政策制度了，要长期执行的，体现我们浙江的一个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态度决心啊。
0: 投资准入领域的突破同样可圈可点，在国家民间投资13条基础上，浙江民营经济新增13条，提出新增海上风电、城市基础设施两个领域，并要求民间资本持股比例不低于10%。其中对核电、深远海、风电项目进一步明确不低于20%，要求政府采购合同预付款比例提高至30%以上，并进一步提出全省每年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采购合同金额占比不低于70%。在夏亮看来，加码开放给民资的投资领域并明确持股比例要求，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有这个底气。
2: 结合浙江产业发展的实际啊，那我们是沿海的省份嘛，风电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风电资源纳进来了。另外一个基础设施原来就有一些很好的试点啊，民企参与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就文件里给它固化下来了。
0: 对民间资本而言，量化的数字不仅意味着看得见的赛道，更意味着算得清的回报。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分析说，
3: 民营经济呢，它要发展，光补强要素这是不够的，所以主要呢还是要给它留足发展的这个空间，就是拓宽新的领域，拓宽民间资本准入的这个深度，相当于政府拿得出、能看得见利润空间的这些项目、这些领域，来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力。
0: 这样的判断正在被实践验证。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由民营企业百盛联合集团与省属国企和温州本地资本共同投资，一期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陆域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最大起重量3800吨龙门吊启动拼装，码头工程动工。百盛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叶自立说，参投深远海风电项目扩充了业务版图，让企业走下去的更有信心。
4: 民营企业进入了原来没进入的一些新的领域，对我们来讲，无论是提升原有的主业做升级，还是说从领域的拓展做战略性的一些调整和转移，都是对整个项目发展和对我们整个企业的发展来讲都是带来利好。
0: 此外，民营经济新增13条中还对奖项评选和人才认定等的指标进行了明确。省科学技术奖评选企业牵头或参与的获奖数量占比不低于60%，授权8000家以上企业开展人才自主认定，面向民营企业评选的人才在省级人才计划中占比不低于50%。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企业有了明确的预期，就会对经济发展有更高的参与度和活跃度。
3: 在全省投资这个大盘子里面，民间投资所占的要素会更多啊，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民间的要素被引领撬动出来，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全省的经济的发展。
0: 当然，政策出台不等于做到，量化指标的达成也要有考核监督来保障。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义清建议，在政策实施评价环节要力求客观，并增加企业的话语权。
5: 形成闭环，就是说你实施效果怎么样，要有一个评价考核，最好有一个相对独立第三方机构，实施效果好不好啊，有没有获得感，应该是民营企业说了算。
0: 从鼓励到不低于，从柔性到刚性的转变，折射出中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从意愿表达走向制度供给的转型。 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的大背景下，

0: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义乌发展经验20年。
5: 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科技潮流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6: 三次又可以吗？
7: 可以，可以，可以用。
6: 确定。
8: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3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6: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有很多产品，鞋子、裤子、衣服、无人机都有，在义乌可以赚钱。
8: 去年10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9: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8: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型无人机样品，客户还能现场体验产品性能。店员王军丽说，公司产品科技含量高，尺寸大，跟国际商贸城前几代市场主推的小商品不匹配，现在全球数贸中心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10: 像一区二区这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8: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11: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8: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12: 只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我们小商

0: 航、奖商、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艺术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实融合、市场跃升。
1: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客流超60,000人次，外商约5,000人次。为方便全球商户，义乌持续升级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五月中旬启用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体数贸港，布局 IP 服务中心、研发设计服务站、AI 加三数平台服务区、品牌出海服务区、小商品数据流通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贸易全链路。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商城集团创新的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
2: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30%。
1: 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昨天在酒泉首飞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叶树刚的报道。
3: 5 4 3 2 1，重点掌握。
4: 上午11点，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随着倒计时归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拔地而起。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轨道高度达到900公里，搭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试验载荷达2.8吨，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首飞。加长版全长55.9米，比原型增长8.6米。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说，
5: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 LEO以及 SSO 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4: 据了解，这款火箭发动机在我省湖州研制，整件总装于嘉兴完成。蓝箭航天已在浙江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航天工业矩阵，形成了全自主、全链条的火箭生产和交付能力。在蓝箭嘉兴基地，近100名员工通过视频直播远程收看火箭发射，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蓝箭航天嘉兴基地火箭总装部部长张世林说：“
6: 遥五圆满成功呢，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鼓舞作用是非常大的，证明啊我们的型号，或者说证明我们这个嘉兴基地是有能力做出来更好、更优秀的一个产品，激发了我们对于后续的发次，甚至于说后续的型号，就有一个更饱满的状态跟更强的信心。”
4: 邱靖宇表示，本次任务实现了13天测发周期、1.5小时射前加注的快速发射能力突破。未来，朱雀二号、三号系列火箭将进一步提升发射节奏，来应对国家大批量的星座组网发射需求。
5: 此次遥五任务的圆满成功，是蓝箭航天技术成果与工程经验夯实沉淀，发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的坚实一步。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4: 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可重复使用火箭朱雀三号将再次开展回收试验。
7: 近日，省总工会与省医保局联合印发《浙江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助力行动2026年到2028年实施方案》，计划用3年时间，通过基本医保与工会互助保障相结合的方式，累计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100万人次的参保助力。 根据实施方案，对首次参加我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额赠送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对持续参保的在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时给予不低于50%的保费补助。据了解，全省各地工会将结合本地实际量体裁衣，制定具体的覆盖目标。补助经费将采用省市县三级工会共同承担的模式，确保这项惠民举措走得稳，落得实。
1: 中国教育技术学术大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开幕。本次大会以破局与变革 AI 时代教育技术研究与发展为题，汇聚教育技术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寻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实践路径与未来图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8: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下关于学科建设、教师创新等教育技术发展的关键议题，致力于凝聚发展共识，推动教育技术创新发展。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副会长陈立表示，当前许多学科对 AI 的应用仍停留在工具层面，缺乏对人才培养范式根本性变革的思考。面对指数级发展的 AI 技术，教育领域的破局是一场漫长但必须前行的征程，唯有通过系统性重构，方能构建起高质量的终身教育生态。
9: 信息技术从原来的增强型技术已经发展为颠覆型技术，教育必须从供给驱动的教育服务变成学习驱动的教育服务，重构整个的教育组织体系，重构教和学的范式，这是我们的根本的目的。
8: 当下 AI 正打破传统教育的时空壁垒，重构教学逻辑与学习模式。浙江大学已开展多维度实践，从搭建智能教学平台到依托 AI 开展个性化学习诊断，让教学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为人才培养注入新动能。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翟雪松说，未来 AI 会让教育更包容更高效，但教育的温度不会改变。
10: 教育部门最缺的目前呢，就是和学科的深度融合是最缺的。浙江大学已经就是将 STEM 学科，就是科学教育和 AI 工具做更细分领域的结合，用 AI 工具能够把这种图形结合也好，或者说应用结合好，能够变成一种学生喜欢的可交互的游戏或者可交互的一个应用，是学生和老师是共创共享，有点像维基百科。那每个人会对他的知识会再做更迭，不断的壮大，不但是以孩子喜欢的形式而呈现，这才是真正创造力被激发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8: 据悉，本次大会为期3天，将举办主论坛、18个分论坛、论文交流与评选以及学术成果展示等活动，为参会者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11: 这里有温度。
7: 近日，在绍兴街头出现了暖心一幕。晚高峰期间，一名公交司机在行车途中突发不适晕倒，周围市民自发开展施救，最终司机转危为安。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12: 事情发生在晚上6点多，专1006路驾驶员在行车途中突感身体严重不适，在勉强靠边停车后就晕倒在驾驶座上。几名车上乘客立即合力将驾驶员从驾驶座抬出，转移到路旁空旷安全的地方。市民邵先生说，
13: 当时很多路人自发的停下车来帮助做这个心肺复苏和救援，还有不少过路市民拨打110急救电话。
12: 正好在现场的绍兴传媒记者于正子璇还电话叫来了正好在附近家的医生爸爸。
14: 那个姐姐就是我在那边喊救命，有没有人会做心肺复苏，我想已经在我家边上，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爸了。
12: 于正子璇的父亲于新华赶到现场后就开始给驾驶员做心肺复苏，数分钟后120救护车赶到，将司机送往附近医院。目前公交司机已在省人民医院继续接受治疗，情况稳定。
7: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5: 毕业创业去哪里？
16: 来浙江体彩。
1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7: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 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7: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公司、英伟达公司、 Meta 公司等企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出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记者会上表示，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实务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7: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00多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了3504亿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1: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7: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7: 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下一步，三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坚决维护产业发展良好秩序。
1: 工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
7: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东、贵州、湖南等6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1: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万多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7: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昨天从住建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1: 国际乒联当地时间14号，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17: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截至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00多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人民币

0: 贷款增加近8.6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近9万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招标公告，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环比回升0.3点，保持较快增长。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万亿元，同比增长30%和42.7%。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周大福珠宝系统价格于今天凌晨更新，部分一口价的金饰价格上涨，涨幅约在5%到20%。周大福表示，仅涉及极小部分产品，大部分产品价格维持不变。这是周大福珠宝今年首轮调价。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地时间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的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这些新增和更新的地点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和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当地时间1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
0: 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当地时间14号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3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边界附近的黎巴嫩一侧村庄。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进行，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一致。不过，外交斡旋与现实交火形成了鲜明反差，黎以之间的武装冲突仍在持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黎巴嫩卫生部13号称，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造成22人死亡。以军14号凌晨在一份声明中称，黎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枚导弹和多枚迫击炮弹，这些弹药在以军部队附近区域爆炸，但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以色列外交部14号称，黎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一架自杀式无人机，造成多名平民受伤。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目前，黎巴嫩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
1: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当地时间14号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伊尔马克当天表示将会提起上诉。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重要外交助手。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索。
1: 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德拉奥当地时间1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油储备已经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况。当前电力系统仅靠本国原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维持运行。他表示，古巴仍在寻求进口燃料，但当前国际油价和运输成本上涨，使相关工作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官，敦促政府停止使用关塔纳摩海军基地拘留无证移民，以及停止任何对古巴可能的军事行动。
0: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马立方，主播洪放、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6: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0: 我奋斗，我幸福。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9: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1: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